0: 报告。
1: 进来。
2: 回来了，树儿。
3: 我给兄弟们刚进城。
2: 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3: 啊，是这样，杨天柱他们没事，这回刘赖子可惨了，刘呆子带着人去打王家沟据点，结果中了马上的埋伏，都被包了饺子，刘呆子也死了。俺们赶到王家沟的时候，正好看到杨天柱接应刘赖子，我就在暗处打出了鬼子的气势，趁机杨天柱跑了。
2: 你们哥几个没有暴露吧？
3: 咦，那么牛？
2: 那就好。今天早上昨天召集我们开会，剿灭了刘赖子，他很兴奋。下一步，他们肯定会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以保证磨盘岭的安全。这个笑面虎确实怀疑我们了，往后行事的时候要格外当心。
3: 我知道，队长。那咱以后咋办啊？
2: 走一步看一步吧。对了，大兴上次跟我说过，八路军给他们解过围。
3: 是嘞，有这事儿。您的意思是？
2: 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了，随口一说。
3: 哦，哎，队长，咱的兄弟也被八路军放过呀，那咱也算是给八路军打过交道的呀。你都不知道，人家八路军那是真抗日啊！
0: 报告，
1: 进来。
0: 钟队长，大队长回来了，赵副官通知您到府上一趟。
2: 知道了。
4: 这几天榆树镇的情况怎么样？
2: 回大队长，
4: 嗯，
2: 日军昨天晚上对无人区的抵抗分子采取了行动，刘赖子他们的矿工队差不多被日本人打干净了。
4: 刘赖子？
2: 对，就是之前磨盘岭铜矿的那个矿主，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之前救过小姐的那个杨天柱他们几人。
4: 哎，那杨天柱他们几个人情况怎么样了？
2: 日军抄了他们的落脚点，现在情况还不太明确。
4: 想办法，马上找到他们，尽可能的给他们一些帮助。
2: 你放心。
4: 嗯。这样啊，我呢刚从天津码头运回来一批物资，这批物资是从日本国海运过来的，据说呀是一些精密的勘测仪器。
2: 是不是要运到磨盘岭啊？
4: 没错，按计划三天以后同日本工程师一起运抵磨盘岭。日本高层对此次行动非常的重视，松田派龟田少佐亲自负责押运，渡边联队呢负责配合。这渡边点名由你带领着黄协军配合他们。怎么了，
2: 大队长？
4: 嗯，
2: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婷姐，你我之间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现在日本人疯狂地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我心里真的很痛心，可是我又无能为力。有时你看，有些时候咱们还得给他当帮手，我心里真的很憋屈。
1: 英姐，我何尝不是如此啊？但是现在凭你我之力，根本就不是跟日本人撕破脸的时候啊。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有时候我在梦里面梦见自己横刀立马，带着你们这群兄弟同日本人在战场上厮杀血拼。我知道就算是战死在沙场上，也不枉为咱们是中国军人呢。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0: 年之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块9抢购36味生津丸，9块9，
1: 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6: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0: 年之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甜甜生病了。
1: 嘿，找到什么了？耶！

0: 小鹅该走了，明天再玩。
1: 可是明天还想跟小鹅玩。
2: 天天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2: 天天生病，小鹅不走。
1: 真的吗？天天是生病了。
2: 小鹅背你。
1: 咱们继续玩吧。
2: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2: 小鹅拍拍。
1: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2: 甜甜休息，小鹅吃着。
1: 又可以玩了。
2: 小鹅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

0: 天，甜甜不该乱跑。
1: 别担心，小鳄，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哦，哈哈，喏，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八、九、十，甜甜要找啦。肚子，甜甜肚子好疼。甜甜在哪儿？
2: 小鳄，我在这儿。
1: 甜甜，你怎么了？
2: 甜甜没事。阿啾阿啾阿啾。
1: 吃叮咚，快跑！甜甜，
2: 甜甜这次真病了。
3: 甜甜醒了。
4: 肚子还疼吗？
2: 小鳄呢？
4: 小鳄帮你采香蕉去了。
2: 小鳄最好了，
1: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2: 谢谢。
4: 哎，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2: 阿啾阿啾，今天雨林里一直有阿啾，
1: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
4: 难怪，再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2: 甜甜以后会小心。阿啾
1: 呀，叮咚怎么变多了？
2: 大家快来帮忙！
4: 雨林被叮咚占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2: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
3: 甜甜可以跟我们一起回雪糕号呀。
2: 真的吗？太棒了，拜拜甜甜。
1: 嘘，甜甜累坏了。
5: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1: 大海流鼻涕。
2: 哇，好香呀。
4: 等等，小鳄，洗手了没有？
1: 你还没洗手呢，
2: 脏脏的。条条不对，
4: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
8: 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2: 甜甜，都怪你。
8: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2: 小鳄生病没力气。
8: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叮咚了。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海也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4: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这是怎么了？
1: 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8: 看我的，

0: 很着急的样子。
1: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0: 那是什么？
2: 大鼻涕鱼，
3: 它来了！
2: 小鱼别怕。
0: 等等，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1: 它好像也需要帮助。哎呀，是安可，
4: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0: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1: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0: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5: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6: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
6: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
1: 白月婆婆，白月婆
7: 婆，哎，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0: 我们快点
4: 太粘了，根本滑不动。
1: 好恶心啊。
0: 我得去救婆婆。
4: 丢掉了，小心。
0: 站住！
5: 条条是救你的，
0: 白月婆婆，
7: 快来搭把手，孩子们，
0: 我们来帮忙。
7: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0: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1: 我们错怪条条了。
0: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
1: 条条，
0: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海鼻涕徽章。
8: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 海月婆婆的一天。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7: 一个奇特的花瓶。
0: 那这个呢？这个，
7: 一条小船。
0: 这个能做什么呢？
7: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哇，
5: 这是一个好主意。
7: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0: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
7: 阳光正好。
1: 玩球球。
7: 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1: 白月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
5: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
5: 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
0: 拿它做什么好呢？
4: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1: 姐姐，条条，你们吵得婆婆休息了。
7: 这个，我想想啊。
1: 这样下去，白月婆婆该多累啊！

0: 得帮帮婆婆。完成啦！
1: 瞌睡象，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0: 婆婆，穿着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1: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0: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白月婆婆，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帮帮我！我进不去滑梯了。
2: 这是谁？
0: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你看哦，
2: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0: 先别急，刺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1: 试试放松一点。
2: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3: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哎呀，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0: 吉利。
3: 不是白月婆婆，
0: 这位是彩月婆婆。哎，
3: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0: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1: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3: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0: 没关系，我去捡。
1: 瞌睡象，
0: 白月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1: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0: 我来了。
3: 别急别急啊，
2: 我们来帮忙。
0: 快快帮白月婆婆解开叮咚。
3: 真是
2: 白月
3: 婆
2: 婆。
1: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2: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4: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象。
3: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2: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0: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2: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0: 千里

0: 场噩梦。
1: 是谁？这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2: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
3: 是这样吗，小鳄？
4: 小鳄害怕没看到。
0: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
3: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1: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4: 啊，小鳄要帮忙。
5: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2: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5: 啊，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2: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0: 拜托，再仔细想想。
2: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0: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3: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可以。
6: 等等，
2: 还有一点。
1: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2: 接住红白卡，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2: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是一条大鱼。
3: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1: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2: 对了，
0: 大家还说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1: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7: 夜空空。
1: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哦，小鳄呢？
0: 小鳄去哪儿了？
4: 叮咚，固定一下。
8: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4: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1: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4: 大鱼受伤了。
2: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
3: 你们看，是小鳄，跟谁打起来了？
4: 长的叮咚抓珊瑚，
2: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0: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8: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2: 他人太酷了。咱们都错怪他了，
3: 可以回去告诉红白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0: 你们快看，今晚的夜空，好美呀！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9: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沙，没错，金沙。

0: 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不听话的水滴。
4: 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
5: 水滴，你得等一会儿。哎呀，水滴，叮咚不能玩。水滴，叮咚危险！水滴！水滴危险！水滴，你没事吧？你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6: 这回我肯定是叮咚。
7: 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6: 你在看什么？
7: 你作弊！
4: 你没事吧？
6: 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不能靠近哦。
7: 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
4: 水滴呢？
1: 水滴。
7: 水滴，
1: 叮叮，叮叮，
7: 哦，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4: 这样下去可不行。
6: 我有个主意。
1: 小海鸟来玩呀，
6: 要一起玩吗？
4: 是我们。
8: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0: 对，
1: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2: 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3: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4: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5: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得没错。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两小时

0: 我是这么想的，英杰，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更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是我也希望你明白，你和我的一举一动会牵扯到太多人的性命，让我们保存好这份心力吧，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几个受伤的兄弟我都看过了，都是皮外伤和扭伤，我用了药，半个月就好了。
1: 头儿，吃点。
0: 吃。
1: 老，披上吧。
2: 不用，你穿吧。

0: 哥，等这帮兄弟养好伤，给刘大哥报仇。
1: 不能去，赵眼下性命难看，鬼子千方百计的找咱们去了就是送死。
0: 想不了那么多了，我答应过小凤，给他哥报仇。
2: 咱们可得想好了，一咱有伤员，二来是咱粮食弹药都不够了。
1: 我回趟枣树村，把咱藏那儿的东西都拿回来。
2: 不行，你琢磨没？丁武这小子投了鬼子，咱们的地儿他都知道。这档口咱哪儿都不能去。这么着，明天一早我去排帮的木屋先瞅瞅去。小鬼子要是撤了，我就把枪和粮食弄回来。
3: 不行，自个儿不成。
2: 二龙，咱跟哥走一趟。
3: 好，
2: 没啥事儿。我一个人去，另变现。还有祥子，他明天起你和二龙到山上盯着，别让小鬼子摸过来。大兴，我没回来之前，盯着他点儿。
3: 嗯，放心吧。

0: 您睡了吗？我还没睡呢，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您怎么还不睡啊？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我不是睡不着吗？想跟您说说话。你想跟我聊什么啊？我想跟您聊一下当下的局势。
1: 当下的局势，
0: 嗯，
1: 哎，你给我说说，哎，那当下现在是什么局势啊？
0: 当下就是日本人想要一口吞掉咱们中国，但是那是痴心妄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赶出去，到时候……
1: 等等，你跟我说实话，这些你都是听谁讲的？
0: 你不用管我听谁说的。
1: 什么不用管？我现在管不了你了是吗？谁跟你说的？
0: 我自己想到的吗？
1: 你自己想到的？
0: 嗯。
1: 你下来，下来。怎么越大越没规矩啊？一个女孩子能坐在桌子上吗？坐椅子。
0: 爸，我本来是不想跟您说我的想法的，但是，我今天对您有了重新的认识。
1: 你对我有了什么重新的认识啊？啊！
0: 我今天是因为听到您和李队长的谈话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听您说，您梦见您在战场上横刀立马和日本人厮杀。您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1: 这些都是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小孩子不要管这些事儿，更何况你是个女孩子，长大了也不要管，懂吗？
0: 不是，我不是小孩了，我现在是大人。爸，您真的有这个想法，我支持您。而且我还要介绍一个好朋友给您认识。
1: 什么好朋友啊？
0: 确切的说，他是我的学长，在天津北洋大学的时候，他是青年救亡会的学生领袖，他叫方向明。
1: 大学，我明白了。刚才你跟我讲的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位学长告诉你的吧？
0: 不是。
1: 跟爸说实话。
0: 爸，我困了，我回去睡了。
1: 又骗我是不是？
0: 我没骗您。
1: 又骗我！慢点跑，记着刷牙啊！

0: 起来了，小姐。
1: 嗯，我爸呢？
0: 来一早就回县城了。牛奶要热一下吗？
1: 不用了，你收拾完了就去趟聚仙酒家。
0: 叫菜吗？
1: 对，叫几个拿手菜，让孙掌柜亲自送来。
0: 嗯，明白。
2: 您这个来太早了，我们这还没开火呢。你要想吃饭，您晌午再来啊。
0: 我是来订菜的。孙掌柜。哟，
3: 翠红姑娘来了。
0: 我们家小姐呀，说要几个拿手菜，还特意嘱咐我说让您亲自送过去。

0: 快乐，香烟，把香烟卖饭，等等，哎，等等们。
1: 长官好，我是聚贤酒家的，这是你们家小姐点的菜。
2: 知道知道，进去吧。
1: 常小姐，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消息啊？
3: 嗯，昨天我爸突然回来，我听他说，他这次从天津带来了一批物资，好像是从日本国。运来一些什么勘测仪器，几天后他们会和一批工程师运送到磨盘岭。
1: 如何，胡总？运输路线清楚吗？哎
3: 呀，怎么运送我倒是没有听到，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叫龟田的哨所会带队送这批人来到这里，然后是榆树镇的日军还有皇协军协助护送。
1: 嗯，这个消息很重要。哦，对了，令尊还在府上吗？
3: 他今天一早就回县城了。
1: 哦。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3: 那倒没有说，不过他最近回来比较频繁。
1: 嗯，
3: 而且我听他说啊，这次负责运送的日军非常重视，还点名要李队长协助护送呢。
1: 嗯，你觉得李队长这个人怎么样？
3: 李队长人很好，很果敢，而且他对日本人也非常的痛恨，只是啊，人有些呆板。哎，最近向明怎么样？
1: 哦，大队长很好，有机会就会来看望常小姐。
3: 嗯，
1: 啊，事不宜迟，我赶快回去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上级，如果有什么新消息还请尽快告知。
3: 嗯，哎，孙掌柜，
1: 啊，
3: 我还有一事相求。我在当地有一些好朋友，他们救过我的命，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那些鬼子有着深仇大恨。他们目前在枣树村还有柳树村这一带寻机打鬼子，如果你们人见到他，一定要给他们帮助并且告诉我。
1: 嗯，那一带可都是日军严密封锁的无人区啊。
3: 是啊，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向明提过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加入你们八路军。
1: 好，他们叫什么名字？
3: 杨天柱、王大兴、祥子和马二龙。
1: 杨天柱、王大兴、祥子、马二龙。
3: 对，
1: 我记下了，那我告辞了。
3: 嗯。

0: 会长，
1: 小五啊，
0: 哎，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坐那边坐那边
0: 啊。
1: 小五啊，
0: 哎，
1: 这次围剿刘赖子干得不错啊，我跟皇军都说了，皇军呢非常高兴。
0: 谢谢会长，其实啊都是会长您安排的周密。
1: 小五啊，
0: 哎，
1: 以后啊你就跟着我
0: 啊，
1: 一准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谢谢会长，是是，小的一定死心塌地的跟您。哎，对了，会长，小的还有一件事向您汇报。
1: 哦，还有一件事
0: 啊？
1: 那你说说。
0: 上回啊，在龙王潭老林子里，常大队长的千金就来过一回，还和刘赖子的妹妹吵了一架。
2: 你说的谁？
0: 皇协军大队长常久宽呐。
2: 你确定看见了？
0: 哎呦，小的我是亲眼所见呐，我认识他呀。
2: 他去干嘛了？
0: 他去找杨天柱。
2: 杨天柱是谁啊？
0: 啊，枣树村的猎户。
2: 你看你看，我不让你胡说八道，你现在更胡说八道了。那皇军进了榆树镇，最先屠的就是枣树村，这枣树村的人全都死绝了。

0: 还来的什么养这个养那个的？
1: 哎呦，这外面说是都死光了，但杨天柱确实没死，还找了几个猎户，还有那个大兴皮货行的王掌柜，他们在一块儿整天想着跟日本人寻仇呢。
0: 王掌柜，
1: 啊，
0: 这倒对上号了。
2: 小吴啊，
1: 哎，
2: 立功的机会来了。
0: 我一会儿啊就去皇军那里，我也把你带过去。你到了皇军那里以后，就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军都说清楚。
1: 您放心，一字不落。
0: 不，什么都可以说，唯独常秋宽和常大小姐这个事儿，一个字儿都不能提。
3: 为啥呀？
0: 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跟你说得着吗？这都是我们上层的事儿。
1: 我这人老实，不会编瞎话呀。
0: 会说了吧？
1: 会，您咋说我咋做。
0: 走，上曹军那儿去。
4: 都记住了吗？
5: 我记住了。
4: 是维持，你马上出城，把消息传递给交通站。
5: 明白。
4: 路上注意尾巴。

0: 梁天柱，
1: 哦，还有王大兴。
0: 丁少，你的功劳大大的。
1: 啊，
2: 是。
3: 太君夸奖你呢，也不知道谢谢。
1: 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太君，这都是我周密安排的。
0: 吴三，你的功劳也是大大的。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您。前两天呢，掏了抵抗分子的老窝，没有发现那几个人，不知道他们藏到哪里去了。万一哪天他们窜出来，还要跟皇军作对。
0: 嗯，吴三，你说的非常对。这些抵抗分子必须彻底的消灭。
3: 太君英明，太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0: 嗯，吴三，我相信你一定很累了。你先回家休息，我会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3: 嗨，太君，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嗯。等一下，
3: 太君，你还有什么吩咐？
0: 丁上留下。
3: 啊，那好，好好的听太君吩咐啊。
1: 太君，太君，
0: 丁少，
1: 啊，
0: 你的表现非常好。石見の軍、君は人を連れ、ヤズラのところに待ち伏せ。
4: はい。
0: 麻生軍、君も人を連れ、丁さんと一緒に蔵州村で待ち伏せ。
4: はい。
0: いいか。上陣すでいい、速攻で片付けろ。警戒を騒ぐな。今度こそ絶対に恋皿を叩き潰す。
4: はい、はい、
5: 也不知道哥咋样了。哎，小子，我觉得啊，就枣树村没事儿。你看天柱哥去木屋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要不咱俩去趟

0: 这小鬼子要是撤了的话，他肯定会拿着那些东西撤呀。答应给人家报仇，半天没动静，咱们快去快回，拿回来给人家报仇，别让人家看扁咱们。
1: 好，好。哎，大兴哥，不说一下啊？
0: 你没脑子呀？你说他。

0: 太君，您跟我走啊，这边。
1: 靠边！
0: 哎，绝对没错，跟我肯定能抓住。哎，都快点！太君这边。

0: 听我说啊，大家赶紧收拾，收拾完赶紧回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咱也干件人事儿。
1: 咋回去？咱哥还得说咱俩。
0: 没事，要说说我。

快去。来，就在前面。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回来之前，你盯好刘小凤。
1: 我盯了。
0: 你盯着人呢？
1: 我，他啥时候走？我不知道啊。没事儿。
0: 我告诉你，要真出了事儿，那就晚了。

0: 太君，您看那边，他们就在那儿了。
1: よし。一台、横手、待ち伏せ。二台、正門の隠れる場所で待ち伏せ。

0: 说的没错吧？这村里边根本就没鬼子。
1: 你小子这回说准了。老，挑有用的东西全拿回去。
2: 能拿多少呀？天柱哥一回去，又得骂咱们。
1: 骂啥呀？拿完之后咱跑回去，咱都到了，哥还不一定回来呢。

0: 你们把枪放下，听见没有？再动我就打死他！ 让你人都出来，快点！
1: 爹地归！

0: 滚出来！小凤姑娘的声音，走！你刘小凤，你跑不了！听我，可算是逮着你了。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投靠日本人，还当汉奸！
1: 别把他给害死了！我告诉你，今儿我就要了你这条狗命！
2: 坏了，这小凤姑娘咋跟来了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人！等等等等等等，你怎么出去，咱们都得死。
2: 用咱俩大野猪的办法，明白吗？机灵点儿啊！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云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

0: 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孙氏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

0: 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1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1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1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1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1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1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1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1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1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1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3: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1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1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1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1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1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1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1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1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

0: 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孙氏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

0: 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1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先毙了你这个臭娘们儿！
1: 闭嘴！
0: 太君，你不能不管我呀、啊！你，
2: 丁三啊，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我爱莫能助。
0: 不是，太君，我对太君是忠心耿耿啊！太君，这臭娘们她在胡说八道啊！

0: 行哥，这出去快一天了，咋还不回来啊？要不这样，我出去找找吧。
1: 再等等，这有两个受伤的兄弟，怎都出去了不行。

0: 二龙，撑住，撑住，撑住，撑住，没事啊，
1: 死不了。
0: 走。走。
2: 撑住，哥，大兴哥。
1: 哎，咋回事啊？慢点，慢点，咋回事？二龙，咋回事啊？啊！大兴哥，赶紧给他看看。祥子，这是咋回事？
0: 撞大夫了。
1: 啥？你们到底去哪儿了？咋能中埋伏啊？
0: 听我那个王八蛋带鬼子去了扫尸村。
1: 那小凤呢？哎，我问你呢，小凤呢？

0: 是我没用，你要踹你就踹我，我们黄小富。大哥，祥子，走，
1: 你说干啥？我去给小凤收尸。
2: 不能去，小鬼在车上等着咱们钻呢。
1: 小凤是怎么对咱们的，那就是个套，我也得钻。哥，你不能去，鬼子太多了，你不能散开。哥，我散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3: 不能去，死了就得死。

0: 大队长，你找我。
1: 把这封信立刻送往分区。
2: 是。

0: 这次榆树镇情报站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结合军需情报部发来的地形通报，日军这次又开始行动了。他们从日本派来工程人员，并运来了设备，就是为了这个 A 字工程尽快完工。
1: 上次方向平汇报说，黄协军大队长常久宽说过，这 A 字工程跟日军的一个秘密武器有关系。综合战场形势看，这个秘密武器很有可能就是日军使用过的化学武器。
2: 是啊，日军在华北战场、淞沪战场、武汉会战中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对我们抗日军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 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3: 榆树镇是扼守山西河北的交通要道，日本人在此建立无人区，其目的是为了化学武器装配。

0: 存储和转运。
1: 必须设法再次打掉日军的工程人员和设备。等进一步搞清楚 S 工程是核心区的情报以后，请示军区，立即摧毁。
2: 对，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
1: 参谋长，立即命令谢大队，一定要摸清楚敌人从榆树镇到磨盘岭的行动时间和行动路径，坚决打掉他们。咱们独立团抽调一个连，配合谢大队行动。
2: 是。关于争取长久宽的工作，你要加紧进行。如果顺利的话，对于我们捣毁 A 字工程会有不小的帮助。
1: 对，这一点要特别支持方向明。分区情报科全力配合。

0: 我々出在している県がモーパニュー S 基地まではその距離はおよそ 6.3 キロです。今の状況だとせめて一小隊を沿線で警備させる全ての工事でこの三つタグトン片吹きを用意し防衛を固めろ。八郎がおこき出せば即殲滅するのだ。全ての邪魔を排除する。その計画のこと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1: 这件事啊，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步的作战部署都明白了吧？
2: 大队长，分区的作战指令到了。
1: 啊，先去忙。
3: 是。刘队员。
1: 天亮，我都离开连队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一口一个指导员呢？
3: 我这不习惯了吗？
1: 来，坐坐。我已经听说了啊。你这个武工队长经常带着人家去县城，搅得小鬼子不得安宁。了不起啊。
4: 吃。
5: 大队长过奖了。我这次来是来传达分区命令的。我们收到消息，鬼子要再次运送一批工程人员和设备到磨盘岭。
1: 那太好了。那咱俩赶紧制定一套行动方案，再上报给分区首长。海涛，你去准备一下，我要去趟榆树镇。了解一下敌人的行动路线、时间，还有护送兵力的情况。
6: 好，
1: 那咱们俩就先把情况初步的碰一下。嗯。
7: 行了，

0: 来来来，两分证。
1: 啊。哎，长官。啊。
2: 过来吧。
0: 干嘛的？
1: 我做生意的。
2: 两分证。
1: 镇上的聚仙酒家就是我的。
0: 哦，聚仙酒家呀，哥几个常去。
1: 是吗？啊，
0: 你看这下次哥几个再去喝酒。
1: 那客套啥？我的聚仙酒家就是为兄弟们开的呀，以后酒菜管够。
0: 行行行，
3: 有事儿走，走吧走吧。
1: 好好好，辛苦长官啊，没事常去啊。
0: 啊。
1: 孙勇，
4: 大队长，秋生，你到外面盯着点。
5: 好，
4: 坐。
5: 家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好。
5: 我猜到你会来，但没想到这么快。分区有什么指示？
1: 分区根据你们提供的情报和军区敌情通报，决定再次采取行动，坚决打掉敌人 A 字工厂的技术人员。和运往磨盘岭的设备，
5: 太好了。
1: 分区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抽调了独立团一个连的兵力，和我们县大队共同执行此次任务。
5: 好，那你这次来是？
1: 现在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摸清楚敌人的行动时间、运输路线和护送兵力的情况。看来，只有长久宽这个突破口了。
5: 对了。上次常惠美提到黄协军中队长李英杰，
1: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这个人很正派，也痛恨日本侵略者，还是个武术高手。
1: 能把他争取过来吗？
5: 此人很稳重，做事很缜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和态度啊。
1: 尽快的接近他，争取他，时间紧迫。我马上去见一下常惠美。
5: 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1: 不用了，我想让他带我去一趟县城，去见见他父亲。
5: 那样是不是太危险了呀？
1: 情况紧急，也只能这么办了。
5: 对了，上次常惠美提到一个猎户叫杨天柱。
1: 杨天柱？
5: 对，是枣树村的一个村民，带着几个猎户在无人区一带袭咬日军。
1: 哦，海涛也跟我提起过，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先去找常惠美，咱们分头行动。
5: 好。
0: 您慢点，小心台阶。等不见您慢走啊。
1: 忙去吧。
0: 得嘞。
6: 您的串子
7: 快了呀。
6: 好，
7: 您的
6: 串子好。
8: 好葫芦。
1: 小红，
9: 方先生，您请。老同学，你来这儿不会只是看看我吧？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得找你帮帮忙。
9: 是不是关于日军运送人员和设备的事儿啊？
1: 惠美。我代表上级，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通过情报，上级已经决定消灭他们，捣毁设备，坚决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9: 太好了！
1: 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出发的时间、经过的路线，还有护送兵力的情况。
9: 具体的出发时间、路线我都没听到，但是我知道是县城的一个叫龟田的人负责。有榆树镇的日军，还有黄协军协助他们。
1: 要不你带我去趟县城，见见令尊。
9: 好呀，我正想介绍你俩认识呢。可是你也看到了，我爸找这些兵在门口守着我，哪儿都去不了。
1: 可以找李英杰帮忙。
9: 对呀，还是老同学聪明。翠红，
10: 小姐
9: 啊，你赶紧去找一下李队长。跟他说，我有着急的事要找他。
6: 好嘞。
7: 先の結論から言うと、重点的にこの沿線に警備をつけること。
8: はい。はい。

0: 大小姐，你找我啊？
1: 对，这位是我同学方向明，方老板，也是聚仙酒家的东家。这位是李队长。
2: 李队长，久仰。
0: 方老板你好。
1: 李队长，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0: 大小姐请讲。
1: 我想回趟县城。
0: 你回县城是？
1: 是这样的，方老板要进城办点事情，顺便看一下我爸，我想陪他一块儿去，正好从家里取点东西。
0: 这
1: 怎么了？不方便吗，李队长？
0: 那倒没有。那要不这样，我陪大小姐和方先生走一趟，正好我也有事儿，要当面跟大队长汇报一下。
2: 有李队长同行，那再好不过了。
0: 方老板客气了。那这样，咱们走吧。
1: 好，来，
0: 请。

0: 哎，你这个丫头怎么跑回来了啊？我这不是想您了吗？过来看看您。
1: 别骗爸爸了，真想我假想我了。
2: 真想您。
0: 赖队长，英姐，
1: 哎，
0: 这个丫头是不是惹什么祸了啊？
3: 没有，
1: 我可乖了呢，爸。对了，爸，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学长方向明，之前跟您提起过的。
3: 伯父你好，
0: 方向明。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4: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

0: 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1: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众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

0: 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2: 商人凭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3: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你是不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会领袖啊？啊，你是个才子啊！
1: 伯父过奖了，您的女儿也非常优秀。
0: 来，坐吧。啊，
2: 方先生，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啊，
1: 我现在是，
2: 向明现在是个商人。
0: 榆树镇聚仙酒家，他就是东家。好，做生意也好啊，既然来县城了，就多住几天。我让惠美呢陪着你到处去转转，啊。
1: 谢谢伯父，这次来呢，玩儿就算了，我倒有些事情想向伯父请教。
0: 生意上的事儿，我可是不懂啊。
1: 伯父，咱们能单独聊聊吗？哦，
2: 对对对，你们单独聊聊，我先去收拾。

0: 你看看谁？哎，英姐，准备一桌酒菜，晚上呢，咱们一起好好聚一聚。是。
1: 方先生，有何指教啊？常先生，冒昧打扰，实不相瞒，我的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分区县大队大队长。那方大队长此次前来，有何事啊？常先生开门见山，那晚辈也就直言不讳了。我这次来。 是为了日军的 A 字工程，想必常先生也知道，敌人在榆树镇一带建立无人区，其阴谋就是为了在磨盘岭建设 A 字工程，生产化学武器，投放到侵华战场上。方先生，实不相瞒呀，这
0: A 字工程属于日军的最高机密，我是无权过问的，而且我本人对此事也是知之甚少啊。
1: 敢问常先生，日军这次攻城人员、设备运输的时间、地点，还有护送兵力的情况，常先生是否有所了解？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阻击日军的行动。常先生，有什么顾虑吗？我没什么顾虑。
1: 但是，想必方先生也应该明白，我手下几百号兄弟的身家性命，全都在我常某人的手上。那想必常先生也知道，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千千万的同胞在浴血奋战。常先生有没有想过他们？一旦日军的阴谋得逞，生产了化学武器，那后果将会是怎么样？ 常先生应该也知道，现在全国的抗战形势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赶走侵略者。在这极其关键的时刻，希望常先生也拿出中国军人的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我女儿惠美知道你们要干的事情吗？
1: 目前还不知道。不过在天津的时候，惠美已经成为一名。
0: 具有爱国心的进步青年，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那这么说，方先生的身份，我女儿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向她表明了。好，我可以答应你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不要让我的女儿惠美。
2: 牵扯到此事当中来，还有，你必须要保证他的安全。常先生放心，潘燕，我刚才看见李英杰了，盯着他。哎，潘燕，我让你盯着酒楼吧，谁让你盯着李英杰了？
3: 我。
2: 你就不怕他把念珠子抠出来当泡菜了？滚一边去！
3: 是。

0: 包先生，这个就是此次日军运输路线图。
1: 张先生，我代表八路军感谢你的深明大义，鼎力相助。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我懂，但是目前来讲我只能帮你这么多。说起来长毛也是惭愧啊。
1: 后会有期，
0: 我送送你。
1: 好。
0: 方先生，要我说呀，这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吃过晚饭以后再走啊？
1: 这次就算了，我下一次再专程拜访，好不好？
0: 也好。
2: 大队长，我都安排好了，怎么这是要走啊？啊，
0: 这方先生啊，临时有点事儿，急着赶回去，正好你帮我送送他。
2: 哎，请。

0: 嗯，李队长，咱们就此别过吧。以后榆树镇的生意，还请李队长多多关照啊。
1: 放心吧，我会的。啊，
0: 那这马，
1: 你是常小姐的同学，这马就算我送你了，一路保重。
0: 多谢。跳。

0: 咱好好活着，死去的人也就活着。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药的话，洞里那三个受伤的兄弟怕是不行了。
1: 明天我想办法进趟城找你表哥。
0: 不行，现在城里正通缉咱们呢，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2: 哥，我跟你去。
3: 你去啥去啊？你自己受伤不知道吗？我去。
2: 我没事。
0: 行，不管谁去，有个人跟着田柱，我心里踏实。

0: 站住！两面证。
1: 小哥，这刚从山里边出来，没带两面证。
0: 没两面证，不能进城啊！
2: 长官，行行好，让我们进去吧。
1: 他们说我们好像得麻风病了，这浑身痒，脸都烂了。
3: 看一下我们就走。
0: 得传染病更不能进了啊！赶紧走，赶紧走。
4: 脸都烂了，太瘦了，你看看。
0: 哎，不是不是，离我远点啊！赶紧走啊！
5: 走。
1: 长官，我表哥在这当差，你认识？是你们队长。表哥，
6: 抽啥抽啥了？
0: 回来，队长。
1: 表哥。
6: 你俩咋来了？
1: 我也不知道，这个脸都烂了，好像得麻风病了，想进去看看。没带两面证，
4: 太难受了。
6: 自己人，表弟，你忙你的去。
0: 是，队长。
6: 那赶紧跟我进去吧，走，赶紧去看看。
1: 看完我们就出来。
6: 顶去了啊！
0: 是，队长。都顶你了啊！
7: 是。
0: 两面证。
7: 哎，这儿呢，这儿呢。

0: 大队长，你看谁来了？哎呀，
1: 方大队长，
2: 张连长，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2: 首长和同志们都好吗？
1: 都好。哎，
2: 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可是一个能人啊，雷排长。
3: 方大队长，
2: 雷排长你好。
1: 他不光姓雷，还是一个打地雷战的好手啊。
2: 是吗？
1: 对。
2: 那来的太是时候了，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
4: Dear P,

0: 进来。
1: 队长，田主他们来了，还在老地方等你。
2: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2: 怎么又进城了？怎么样？现在
3: 刘赖子和刘小凤都死了，手底下我兄弟跟着我们受了重伤，我们不能不管啊。那咱先商量了，没有法子，只能进趟城，找你弄点药。
4: 表哥，枪子跟炸雷也没剩啥了，
2: 我尽量给你们想办法。最近在哪儿落脚呢？
4: 在柳树沟不远的一个窑里，矿工里边出了个

0: 畜生，把咱们都给害了。
1: 这事我都知道，是吴胖子手下干的。我之前想给你们提前送消息，派人找了两趟也没有找到你们。
2: 是啊，
1: 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

0: 要不是八路军出手相救，我今天就不能活着站在这儿。你们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敢跟鬼子干是好样的，说欢迎入伙。
1: 往后还想不想接着跟鬼子干？
0: 大哥，我们活着就为了宰这帮畜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2: 加入八路军，
0: 大兴哥也提过，可是我们
3: 咋说，我们也不太明白啊。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就想把于树镇这帮小鬼子都灭了，没想入他们的伙。
2: 你听我跟你说啊，第一，八路军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第二，你们这么单打独斗，不光成不了气候，时间长了也会很危险。
0: 大哥，我们信你的，你要是说八路军好，我们马上就入他的伙。
2: 兄弟。 不是入伙，是参加，是加入人家。据我的了解，八路军队伍里边绝大多数的战士都是穷苦百姓，你们现在也算是有经验的准战士了，他们一定会欢迎你们的。
0: 哎哥，你宰了那么多鬼子，说不定去了还给你封个大官呢。你瞎扯啥呀？咱们去入伙也不是为了要官，咱是为了跟八路。
2: 一起把榆树镇这帮畜生灭了，把他们从咱地盘赶出去。你天柱哥说的对。
0: 对，
3: 那大哥，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啊。
0: 是啊，
3: 这事你们可以去问常小姐。
0: 哦，我姐，她不可能知道，她爹是那……又胡咧咧，
2: 你天柱哥改了，又轮到你了是吧？
0: 大哥，我这次来。
2: 想见一下常贵伟，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能让小鬼子抓走。我一直……你啥也别说了，哥心里都明白。这一路走过来啊，我是一点一点的看着你的成长。你确实比以前成熟了不少。你喜欢人家常小姐，人家对你，对你们哥几个咋样，你比谁心里都明白。
4: 咱哥的现在要叮嘱你几句，你给我听好了啊！哎，你的性子还得给我再收一收。杀小鬼子报仇，这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关心你的人和你关心的人，你更得保护好人家，这才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4: 走，我带你去见他。 现在有这么两个地方，一个是老杨沟，老杨沟的两边呢地势比较陡，我们很容易能够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不过有一点，老杨沟距离磨盘岭的日军据点不足5公里，一旦战斗打响，日军的援兵可能很快就会到，我们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而且日军很有可能对我们形成夹击之势。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柳树沟的杨尾口。
5: 杨尾口位于柳树沟的中部，公路是从沟底下直接穿过的，两边的地势比较平坦，这样呢，日军很容易机动突围。
4: 那榆树镇和磨盘岭大概离此地有多远？
5: 这个杨尾口啊，离这个榆树镇大概是40公里，离磨盘岭也有大概30公里，所以敌方啊不会很快支援到。
6: 是，我们不但要确保顺利完成任务，还要能及时的撤出战场啊！大队长、连长，你们看啊，我准备在沟内公路的两头和中间，还有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埋雷。战斗打响后，我先引爆沟前、沟后的地雷，堵住他们的车队，然后再给他们来个中间开花。等你们发起攻击后。
4: 敌人一定会反抗突围，那时候啊，我的铁西瓜等着他们呢。
6: 好，我看可以。
4: 方队长，你是什么意见？就这么办，到时候就是看我们爆破大王显威风的时候了啊！<笑>
6: 好。
4: 哎，海涛，那你带雷排长去看一下周边地形。
7: 好，好，走，雷排长，
6: 好，走。
4: 来，坐。
8: 哎，出去吧你！

0: 你这来干啥呀？你回去吧。回，啥意思啊？你知道上次小姐回来之后有多伤心吗？
1: 我知道，所以我特意给她赔不是来了。你现在进
0: 去啊，只会火上浇油。
1: 这样吧，等我找一个合适的当口，你再去见小姐。小蓉啊，你得让我进去。
2: 我有急事跟你们家小姐说，而且我们进趟城真的不容易。我这是为你好。行了，别跑了，好吧。哎，你没事吧，翠红？
0: 你给我让开！
2: 翠红，我哥真是来赔不是的啊！我求求你了，你……
0: 哎呀，你傻不傻你？
2: 你来这里干什么？给我滚！我要是不把话说完了，我是不会走的。慧美，我知道你是啥心思，当时那种情形下，我没法跟你说太多。我知道，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你。
0: 你还知道没有人这么对过我呀？
2: 我当然知道了。
3: 表哥，好像吵起来了，你继续劝劝。
4: 那个，我给你们去准备一下手雷和药品啊。你让小鬼子绑了，我都疯了！
0: 你
4: 让
0: 小鬼子做错了些什么？
4: 要钱就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
0: 我
4: 才走呢！我
0: 上天！
4: 我。

0: 杨天柱，你跟我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刘小凤已经死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么一说，刘家兄妹还挺悲壮的。
1: 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也没法跟你说呀。后来你让日本人抓走了，我倒担心死了。
0: 所以这回我进城，让英杰大哥带我来见你，我知道你没事儿，我就踏实了。听你这么一说，刘晓峰还挺仗义的。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

0: 京，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

0: 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脂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

0: 山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

0: 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

9.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是我错怪你们了。他们兄妹俩都不是孬种。惠美，英杰大哥跟我说，说你认识八路军。
1: 对啊，我不但认识，我还想介绍你给他们认识呢。真的？嗯。惠美，那你跟我说说呗，八路军到底是咋回事？别人跟我说我不信。
0: 但你跟我说，我不信。八路军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他们专门打鬼子，保护百姓的。
1: 我跟刘赖子在一块的时候，要不是八路军出手相救，我都活不了现在。而且我是亲眼看见八路军打小鬼子，那是真玩命啊！在哪儿才能找着他们呀？
0: 你放心吧，我帮你联系好，你就投奔他们。
1: 行。
0: 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柳树沟，过得还好吗？缺什么跟我说。啥也不缺，我就过来看看你。你要是没事儿，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有几个兄弟受了重伤，正等着药呢。英杰大哥已经给备好了，我走了。
0: 天柱哥。

0: 你答应我的话，可得算数。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1: 一定作数。 走了。

0: 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遇事不能莽撞，多动动脑子，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大哥，放心吧。
0: 手榴弹和药品都在那袋子里面，路上小心点啊。嘿，我让树哥送你们出城。
1: 好嘞。

0: 哥，大强，药来了，赶紧在家吃上。
1: 就等他了，
0: 行了。
2: 哎，
0: 咋还有小米儿？
2: 小米，
0: 见过这么大的小米？
2: 炸雷，
0: 完了。
3: 站住！哎，
4: 放心，兄弟几个吃完药过来领就好了。
0: 好。哎，
4: 表哥咋说呀？
0: 啊，你表哥说了，让咱们去找八路。
2: 太好了，我这阵子心里正合计这事儿呢。
0: 你看看，你跟我想的一样。你们记不记得，上回是人八路军给他救了，可是后来咱找不着了。
2: 哎，表哥没说咋找八路军啊？
0: 没说。
5: 但他说了，惠美认识。惠美说了，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2: 这他咋认识啊？
0: 没说。
3: 哎，我可听说了啊，共产党八路军是专门保护咱的队伍，是专门杀小鬼子的。
0: 我也听说过。你们想想啊，
5: 八路军每次打小鬼子，那一点都不含糊。
0: 咱们真要参加了八路，八路军就能帮着咱们杀小鬼子，帮咱报仇。
4: 就是不知道八路军能不能要咱们。
6: 刺客，
7: 这说不过六。
2: 哥，
4: 快！

0: 二中队准备完毕，对灯向后转。报告，二中队准备完毕。
1: 报告队长，部队集合完毕，前有指示。
2: 出发。
1: 是。开灯。

跟上，同志们，都跟上。

Gary， 龟田校长护送的帝国工程师和设备已经到达了榆树镇，我们现在去迎接他们。

0: 哎，
1: 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2: 有，
3: 我们这儿有。
4: 哎，
3: 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4: 有，
3: 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人？
3: 有，我们这儿有。
4: 哎

0: 报告大队长，情况侦查员来报，鬼子大队已经由榆树镇出发了。
1: 好，继续密切监视敌人行动。我已经告诉侦查员仔细盯着呢，有情况立刻报告。做好准备。
2: 是。
1: 张连长、雷排长，我们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我和黄副大队长分别在两线大队，堵住高低两头，防止敌人逃跑，随时准备支援你们。
2: 好，等到我们的雷公显威风之后，张连长率部发起进攻。
1: 好，
2: 雷排长，炸毁敌人的装甲车就靠你了。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只要鬼子进入了雷区，我保准他们人仰马翻，有来无回。
1: 好，分头行动。
2: 好，
1: 走
2: 走。

0: 李队长，前面是杨维可吧？
1: 裴少佐，前面就是杨维可峡谷。
0: 让黄协军第一小队在前面开路，第二小队押后。
2: 是。
0: 命令。黑石五六三，车は両側を歩き、早く進め。
2: 是。

0: 你说咱们要是参加八路军咋样？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们在哪，我就在哪。
0: 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一点主心骨也没有呢？
2: 你不得看看他们能吃得饱不？
1: 你上辈子饿死的，
0: 撑死的。
1: 哎呀，你赶紧打猎吧！这山上的受伤的兄弟还等着山鸡补身子呢。哎，
0: 打几只野山鸡，那不跟喝凉水似的吗？
1: 啥东西啊？

0: 天路吧。
1: 哎，等你报完信儿，鬼子早跑没影了。
0: 咋找啊？
1: 你小子有眼福了，今天就让你开开眼，谁才是玉树镇第一把猎手？
0: 是谁呀？
1: 你行了吧？
0: 带了多少字儿？
1: 一二三四五六三十。
0: 小小鬼子，天下这也打不透啊！
1: 怕啥呀？老马哥子再厉害，他也上不了山。
0: 对，打完就往山里跑。

0: 不会想到他们出事了吧？
1: 大哥，
2: 咋回事？
1: 附近下来了好多鬼子，好几辆卡车，还有带长炮管的。他铁盒子车，
3: 现在已经近身谷了，快追上了。
0: 是，
2: 大哥，快，小乔，
4: 副组长，
2: 海涛，什么情况？怎么还没到指定地点就打进来了？
4: 不是咱们的人，小鬼子在前方一里处，不知道跟什么人先叫上了火。
1: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打小鬼子的，都是自己人。通知张连长。

0: 回头找你们三大。
1: 撒手吧，赶紧！

0: 小鬼子把那炮脚往上下都扔！停！停！前面火力太猛了呀！咱为了保存视力，见机行事。
1: 兄弟们，快！
2: 拿车，
1: 我掩护，快点！
2: 你快点！

0: 停！
1: 九块九毛八，穿墙跑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呀，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4: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上几套。
5: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1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十

0: 生肖作业超卷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黄金有价，
2: 珍藏无价，
1: 十二生肖，
2: 中华瑰宝，
1: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2: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元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一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

0: 值至少几亿元，传承几十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字具体。生肖、名画、黄金三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金。未来的上涨不是用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
2: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虎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1000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普和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二，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优势三，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四，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好用8个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了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传家宝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6: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1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黄金有价，
1: 珍藏无价，
0: 12生肖
1: 中华瑰宝，
0: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1: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

0: 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元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1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儿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家。

0: 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几十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字一体，生肖、名画、黄金三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1: 未来的上涨不是用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单枚5牛铜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四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 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把神兽金条完整收度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二，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怒攀升。优势三，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 金发版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四，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耗用8个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一可见。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得多了。 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个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枚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 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芦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 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 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2: Q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

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哥！
1: 哥！
0: 哥！

0: 起落，死亡！
1: 江总，八路军的兵力太多，我们伤亡惨重，必须撤退了。
0: 这个希望，
1: 保护工程人员的安全要紧。
2: 小子，一级三号司令地平热菜，那都是你。
0: 看到了，
2: 你这个小子，
0: 小子，
2: 一级三都交给火哥司令，你带去喽。
0: 哎，李队长，下部分黄巾军保护帝国工程师撤离。
3: 嗨，小子，快下来。
4: 队长，我带兄弟们留下。你走，
3: 叔本，还是你走。
4: 队长，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走，一小队留下，二小队掩护队长撤退，
3: 注意安全。
4: 好，放心吧。快走，
3: 快走，别开枪，快走。

0: 叫什么名字？
1: 玉树镇黄协军小队长刘树根，李英杰的部下。是嘞。带走。走，快走，快点！
0: 大队长，张连长还是有一名日军少佐，带着少量鬼子和黄协军，向榆树镇逃窜了。
2: 打扫战场，迅速撤离。是。打扫战场。方队长，那我们就归队了。
0: 好，今天发生点意外，我们的爆破大王没有显神威，有些遗憾呢。
3: 没关系，来日方长，会有机会的。
0: 嗯，
2: 那我们先撤了。
0: 好，一路上注意安全，再见。
2: 再见。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0: 请问长官，您怎么称呼？
1: 啊，我姓方，叫方向明。
0: 方长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啊，别客气。你就是那掌柜的，叫王大兴，对吧？你是马二龙。哎，祥子，过来。里边躺着的是不是你们领头的呀？叫杨天柱，没错吧？
2: 你咋啥都知道？
1: 我关注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哎，你们几个的战斗力倒是不弱嘛。嗨，
0: 我们就是一些散兵游勇，算不上啥。哎，长官，我受累问一句，您怎么关注我们呀？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常大小姐，你们不会不熟吧？
2: 谁？
0: 惠美，
2: 那是我姐呀，你咋认识的？
1: 那是我大学同学。
3: 你赶紧告诉那郎中，把我哥治好。哎，
1: 你放心，刚才你不是也听说了吗？他受的不是什么重伤，我们一定全力把他救治好。你们几个能自发组织起来打鬼子，都是好样的。正是我们八路军需要的战士。

走，快点。

0: 白天见着了怎么不早说呢？白天光顾着天柱哥了，他没事儿这才想起来。
1: 到底看清楚没有？
2: 差不离。
0: 队长，
2: 兄弟，你帮我照一下呗。
0: 舒哥，哥，
3: 祥子，
0: 哥，真是你啊！
3: 这就是我说的那大哥，他是个好人，给我们送粮食、送枪子儿，帮了我们好多次。乡德尔露，恁俩咋搁这儿了？我哥受伤了。你说啥？天柱受伤了？伤着了，严重不严重啊？
0: 没大事儿，那八路军的郎中啊，在治呢。
3: 啊，对，那既然都熟悉，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进屋聊吧。走。
4: 邹哥，邹哥，你别跑，我跟他很熟的。来，请进。来，刘队长，坐。乡德尔龙，今天恁俩太冒失了，要不是方大队长他们赶过来，恁非得被小鬼子给喂死不容啊！
3: 那个方丈官，我们今天一打是不是给你们搅乱了？杀敌的勇气是可嘉的，不过抗日不能只靠单打独斗，成匹夫之勇。想要彻底打败鬼子，把他们赶走，我们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广泛的发动各个基层的力量，团结大多数人，最终取得抗日的胜利啊！
5: 啥意思啊？
3: 哎，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啊。小刘，小刘，
6: 大队长，
3: 饭菜和房间都安排好了吗？
6: 安排好了。
3: 刘队长，今天呢你也先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好好聊聊。聊完了，我安排人把你们送回去。
6: 大队长，
3: 哎，就这么定了啊。走。
7: 关于这次行动失利，为山保师团司令部，你们几个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由山崎将军决定吧。渡边中佐，
8: 嗨，
7: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8: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将承担这次失利的全部责任。
7: 但是什么？
8: 但是卑职非常怀疑，白旅军是怎么知道我们回送的消息？ 继续说，这次护送的任务是由我们旅团和联队共同承担的秘密任务，知道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八路军怎么会非常准确的知道我们护送的时间、行走的路线，还有兵力的配属？
7: 石原少佐，你有什么话要说？之前认为。 渡边中佐说得很对，袭击我们车队的八路军兵力是我们护送兵力的一倍，而且他们携带有重武器，这说明他们完全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如果不是发生这次意外，我们将会顺利的完成任务。
9: 报告大佐，我也有话要说。李队长，有话你就说吧。
10: 刚才渡边中佐还有石原少佐都提到了，这次行动被泄密。
9: 暗指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嫌疑，这一点我不敢苟同。首先，这次行动和所有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相关，皇军自不必说，就是我们皇协军中队，在这次行动中一共阵亡36人，其中包括2名小队长，我也是侥幸才能逃回来的。我试问一下，会有哪个告密者会拿自己的生命做这种事情？ 另外，谁敢保证县城还有榆树镇没有潜入八路军的情报人员？第二批工程人员进入磨盘岭的计划实施已久，麻生少佐的特务队还有吴会长的维持会，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说是哪个环节无意中泄露了此事。再有，麻生少佐的特务队在此次行动之前。
0: 已经多次出城，沿途侦查也并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行动。
1: 確かに李队长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
0: 多谢大佐阁下。
1: 李队长，你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会及时给你补给的。另外，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副队长，全面负责榆竹镇的治安以及清剿八路军的任务。
0: 多谢大佐阁下，属下难以从命。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决定了向大佐还有常大队长提出辞职。
1: 李队长，你是如此年轻，前途大大的，希望你不要如此冲动，要慎重决定。
2: 永杰，运输队被俘一事，我相信大佐阁下一定会查清楚的。那至于你，如果现在辞职的话，等于辜负了大佐对你的期望，明白吗？
0: 明白。
1: 好。关于 A 字工程接下来的任务，还要听从师团部的计划和部署。我的那位中佐。
4: はい。
1: 君の主要任務は引き継ぎ相当し、八路から運送線路を守れ。
4: はい。
1: 以上。
2: 英杰，一会儿啊到这儿来一趟啊。
0: 哎，
5: 常大队长。
2: 吴会长。
5: 常大队长，你看我这些日子闲事缠身，也没有功夫到您的府上去拜访您，您还得多多包涵呢。
2: 吴会长，咱俩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5: 啊。哦，今天中午啊我在聚轩楼酒家办了一桌酒席，还得请您赏光啊。
2: 酒就不喝了，公事在身，下午呢还得赶回县城去。你不提我还忘了，酒家的事情还得感谢吴会长大力相助啊。
5: 哎呦，哪敢哪敢啊，常大队长的事就是卑职的事。那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有什么事儿您让李队长吩咐一下就是了。
2: 好，咱们改日再聚。告辞。
5: 好，慢走慢走。哎，李大队长，恭喜您呢。
0: 喜从何来啊？
5: 您不是荣升副大队长了吗？这不是喜事儿吗？
0: 得了吧，伺候日本人是不是不还不知道。
5: 哎，李大队长别走啊，咱哥俩喝两杯啊。
0: 改天吧，改天我请老哥。

0: 哎，来，哥哥吹吹呗，太烫了。
1: 差不多了呀，
2: 你别装了，人家在牢中都说了呀，你没事儿，你让他自己喝。

0: 你眼睛是不是瞎了？
1: 我这胳膊中弹了，动不了。
2: 怎么样，天柱兄弟，好些没有？
3: 方队长来了，好多了。
4: 长官，哦，是他救了咱们。
3: 啊，
2: 哎，别起来，别起来啊！天柱兄弟，我们八路军和乡亲们是一家人，咱别客气，你好好养伤。我呢是惠美大学同学，老听他提起你们，说你们都很棒。啊，
0: 谢了。
2: 别客气啊，
3: 方队长，我有个事儿要说。这个刘树根兄弟吧，他是个好人。
5: 您别看他是皇学军，他一直帮衬着咱哥几个大鬼子。您看，
0: 对了，
5: 是不是？
0: 树根兄弟一直帮
6: 衬。安排好了呀，准备给送回去。
2: 对，情况我都清楚，你们放心吧。
0: 啊。

0: 大队长好，
1: 欢迎出来。刘队长，通过咱们的交流，我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我很赞赏你在抗日方面做的积极工作呀。
0: 王大队长过奖了，树根心里有愧啊。嗨，
1: 还希望日后你在协助我们打击日寇的工作上。 尽可能的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0: 走，大队长，您放心。方大队长，
1: 怎么？你是想问我你那几个兄弟的情况？哎，
0: 是嘞，是嘞。
1: 你那五个兄弟啊，我们早上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了，有两位想回家，我们已经给了路费，还有三名呢，是想留下来加入八路军。我也给你通报一声。哦。
0: 俺会马上给李队长见个面，立马也辞了这个差，以后再不给小鬼子当枪使了。
1: 不，你还要继续留在皇协军，这对日后的抗日会更有价值。哦，我明白了，
0: 方大队长，您说的俺都记住了。
1: 我会马上报告李队长，我相信他一定也愿意这么干。行动一定要周密，谨慎，注意安全。
0: 谢谢方大队长，
1: 回去告诉李队长。 我们对他也是信任的。
2: 嗯。
1: 小刘，
3: 到，
1: 护送刘队长去五十里村。
2: 是，
0: 方大队长，您留步，俺都走了。嗯。

0: 哎，天柱哥，这八路军真不赖，对咱们个个都是和气的。你就看那大队长，这一看就不是凡人。
1: 人倒是不错，就是这个说话有时候听不太懂。
2: 哎呀呀呀呀，又瞎白话！人方大队长是北洋大学高材生，又是学生领袖，咱能跟人比？
1: 领袖这官大吗？
2: 领袖就是领头人嘛。哎，
3: 我瞅着他人不赖。
1: 你是觉得我姐夫赖吧？
3: 你觉得呢？
1: 不赖。
3: 你们都瞅见了吧？这八路大小鬼子真不含糊啊！我们应该跟着八路一起干。大兴哥，你跟八路说没？
2: 说了，但人家同不同意咱不知道啊。
3: 哎呀，要是真能认字那就好了。祥子，你们两个没事去柳树村看看咱们的兄弟。
1: 要我说，直接把他们接过来就完了。
3: 接个球啊你！人家八路还没认咱呢，你多来了两个人，又多了两张嘴来。
4: 我可以进来吗？
2: 啊，可以可以。
4: 啊，这是大队长让我送来的，给伤员吃的。
2: 啊，替我们谢谢大队长。
1: 就一碗啊？我们四个人呢？
4: 这都是我们平时省下来的，给伤员补血用的。
2: 你家里来啥你就知道吃。
1: 哎，我问你个很重要的事儿。嗯。啥时候开饭饿扁了？
4: 听到哨声就开饭了。
1: 哦，听到哨声。
5: 队长，我跟你说啊，咱可算是找着正路了呀。
6: 我第一次见这个方向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不简单，身上有一股英武之气。
5: 是嘞，方大队长让我转告八路军是了解信任你的呀。
6: 八路军的情我领了。
7: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9: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8: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0: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

0: 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计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

0: 知名品牌法丹值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值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值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值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值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值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4: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值金钻表。
5: 对，
4: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值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值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值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值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值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

0: 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正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0: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

0: 依然精准走刺，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上鱼喽！
8: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7: 又是个丰盛年呢。
9: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7: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10: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1: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叔本，你说的对，咱们是该好好想想咱们往后的出路了。是啊，队长，我都知道你肯定赞同。不过这事可不能先告诉大队长啊。大队长比咱知道的早。啊？你是说泄露消息？记住了，做好咱们该做的，明白吗？ 明白。回来就好，先好好歇着，我马上去趟大队长那儿。好。爸。
1: 我老同学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没说什么，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爸，你越来越冷漠了。那可是我最优秀的学长。你说什么？那是你的学长？那我问你。
2: 你了解他吗？了解啊，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很信任他的。那你就听爸一句话，以后离这号人给我远点儿。爸，
1: 大队长，哎，来了，哎，去吧，回你房间去。有什么事儿，
2: 我不能听。好多事情。
1: 你都不必知道，回房间去。行行行，我才懒得听呢。坐呀！哎呀，见笑啊，让我也惯的呀，越来越没个样子。我叫你来呀，是想告诉你，
3: 日本运输车队的事情。
4: 是我给泄露出去的，啊！你小子听到这个，你不吃惊吗？你，
1: 大队长，一定有你自己的考虑。那你既然知道了，以后啊，这辞职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
4: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只有你在中队长这个位子上，我才做得放心，我才干得踏实。我明白。
1: 还有啊，我这个女儿，最近呀，跟共产党走得很近，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她给我盯住了。
4: 大小姐是个聪明人，我相信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你怎么也这么说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李队长，这么快就谈完了？是啊，正好我有事要告诉你。你先说。
1: 杨天柱他们找到了八路军的队伍。
0: 真的？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八路军了。他现在怎么样？啊，
1: 天柱之前受了点小伤，不过没有什么大碍。
0: 伤了？怎么伤的？快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别着急。
0: 他们之前遭遇了日军的运输队，后来被八路军给救了。现在正跟你那个老同学在一起呢。太好了，李队长，之前没告诉你实情，你别见怪啊。不会的，
1: 我反而很赞赏你。我也很赞赏你，
0: 你一直在做正义的事。如果我们全国各个阶层都能团结起来。 不分政党、派别，同仇敌忾，就一定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我之前一直拿你当大小姐看，是我小看你了。常小姐不简单，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哎，别说啊，人家八路军这地儿真不赖。哎，收拾点伤，憋死我，终于出来透口气儿。
1: 哥，别慌别慌，
2: 别慌别慌，
1: 你也得舒服。
2: 哎呀，净出狗啊，三只鼠，放了你！
1: 啥啥啥？
3: 他娘的耍诈是吧？
1: 一拳打死我！
2: 说话别老大嗓门啊，还有你，咱在这养伤呢，说话别老他娘的他娘的，就下去，懂点规矩。
1: 你啥意思啊？在八路军这儿都不让说话了。
2: 这人八路军地盘，咱讲点礼数，懂点规矩。
1: 出去溜溜。
2: 下去。哎。

0: 老队长，天亮来了。
1: 天亮来了。
2: 哎呀，方大队长，
1: 天亮同志，一路辛苦了。
3: 祝贺县大队及时伏击了日军勘测队。
4: 我奉命带来了分局首长指示，也送来了分局的嘉奖令。
1: 感谢分局首长的鼓励，来坐。
4: 来，喝水。哎。方大队长，黄副大队长，县大队送往分区的物资和枪械都收到了。这次行动呢，尽管没能全歼敌共成队，但分局首长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通报全分区给予嘉奖。另外，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

0: 小马、二龙，你们看见了吗？人八路军拼的刺刀真够猛的。
1: 嗯，有两把刷子，咱也练练。
0: 练练。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0: 站住！

没本事，全村的乡亲们全都没了。

0: 我娘葬哪儿了？哥，葬在一块儿了，就在我家院里。
1: 出村就剩咱们俩了，我活着，就为了给乡亲们报仇，杀小鬼子。
0: 哥，
1: 铁柱。

0: 哎，你们几个咋到这儿来的？哎呀，哥，我们几个想参加八路，因为八路在小鬼子不含糊，谁知道啊？半路碰上小鬼子，打起来了。
1: 要不是八路军救我们，我们早就死了。所以就来这儿了。嗯，等等，嗯，夏，哎，以后啊。
2: 哪儿都别去了，都参加八路，兄弟几个一块儿打鬼子。
3: 哥，能行不？我们几个都是打猎的，这你知道。
2: 我自在惯了，人家八路军能不能要我们呀？
4: 怎么能不要呢？哎，
2: 站起来，站起来。
4: 哎，
2: 我现在就代表八路军，热烈欢迎你们加入。
3: 感谢大队长，能收留我们。
2: 咱们都是一家人。
5: 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
6: 大官，你能替我们报仇吗？
2: 我们不但是替你们报仇，还要把日本侵略者给赶出去，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3: 那还想啥呀？这八路我们投定了。
2: 啊，方队长，我还有个事儿，我们还有几个兄弟在柳树村呢。
4: 那，赶紧接过来啊！
7: 是。
4: 只要是有勇气抗战杀敌的，我们都欢迎。啊！
8: 全体动员！进攻！
9: 队长。

0: 报告队长，队伍情况完毕，请指示。
1: 连长，
0: 同志们，刚刚接到消息，分区首长充分的肯定了我们这次伏击日军勘测队的战斗，通令嘉奖了我们现大队全体指战员，还特意奖励我们两挺歪把子机枪，子弹两。

0: 2000发，2000迫击炮，炮弹50发。
1: 啥叫迫击炮啊？
0: 我们感谢分区首长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我们要在以后的战斗中继续发扬勇敢精神，奋勇杀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位新入伍的同志，大家欢迎。快去吧，我就不过去了。哎，
2: 服从命令，快去，快去。别想。
3: 我叫杨天柱，枣树村的，从小跟我爹打猎，是个猎手，在我们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没欺负过别人。一夜之间，小鬼子把我们全村所有的人都给杀了，一共是117口子。这里边。
4: 有我爹，我媳妇儿，还有5岁的儿子。我能活着，就是要给他们报仇。我今天为什么能站在这儿？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咋对待老百姓的。
3: 我更是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咋打小鬼子的。我带着这几个兄弟参加八路，想和你们一起干，和你们杀鬼子，和他们干出我们的家。好，好，好，好，好。下面。
5: 请王大兴同志讲讲。我是咱榆树镇皮货行的掌柜，我叫王大兴。
6: 我的媳妇儿、孩子，都让小鬼子给害了。
5: 我跟天柱兄弟一样，找鬼子报仇。 我们在镇子上，在村子里，也杀了几十个鬼子了。这当中，八路军还救过我们。
6: 可这么单打独斗的打鬼子，越来越难了。
5: 所以，没说了，我们就跟着八路军一起干，一起打鬼子。初来乍到，大家伙多多照应。
0: 我下面，请祥子同志讲讲。没啥，我就跟定八路军了。杀鬼子，报仇。马二龙同志，请。
7: 我们不说，
0: 来说两句。
7: 咋说呀？

0: 刚才几位新同志说的非常好，都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过去，更是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滔天的罪行。我们加入八路军，拿起武器，打击日寇，不单单是为了报家仇，更是为了所有的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屠杀的中国人报仇，为我们的民族雪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抗战必胜！

0: 哟，孙掌柜又来给我们大小姐送菜啊。
1: 是啊，弟兄们辛苦了啊。
0: 去吧。哎，
2: 小姐，你说你这饭也不吃。
3: 我熬了些银耳汤，
2: 您好歹喝口吧。
4: 也不知道天柱哥恢复的怎么样了，虽然英杰大哥说没事吧，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啊。
2: 上次英杰大哥来不是说了吗，天柱哥的伤呀没有什么大碍了，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5: 乔姐，孙掌柜来了。
4: 好，请他进来。孙掌柜你好。啊，
1: 常小姐好。
4: 何叔，你们出去吧，把门带上。
2: 哎，
4: 来这边请。
1: 请。
4: 来坐。哎，你呀，来得正好，我正想派人去找您呢。那个杨天柱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6: 我呀，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大队长让我告诉你，杨天柱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活动了。他让你不要担心。
4: 那太好了。
6: 另外，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要告诉你。
4: 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6: 杨天柱、王大兴、祥子、马尔龙和武威矿工同志已经顺利地加入了八路军。
4: 真的？终于加入八路军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

0: 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

0: 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0: 石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她试试。
3: 也不行，你想带？嗯，
4: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4: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

0: 看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谢谢孙掌柜，不对，应该叫你孙副大队长。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哦，对了，这是你的老同学，让我转交给你的。《论持久战》，这个是很有名的著作，我一定认真拜读。
1: 好，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
0: 嗯，哎，你一定要转告我的学长，跟他说我对参加组织的事情。
2: 已经非常迫切了。好，我一定把程小姐的心意带到。嗯。蜂蜜だ。これは帝国軍人の蜂だ。君たちよく聞け。
3: はい。
2: 今日から無人エリアの警備を石南少佐に任せる。
3: はい。
2: 魔装少佐は変装隊を出動させ、ハスの居場所を見つけろ。私は自ら第一隊を引き、ハスを掃討する。

0: 铁盒子能上天，那枪还是铁的呢，他咋不上天啊？
1: 哎，田壮，怎么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行，我来。
1: 我得想跟你说呀，我得走了。
0: 去哪儿啊？
1: 回分局啊，我现在是分局司令部的作战参谋。
3: 呀，哥，极品官啊？
1: 什么极品官啊？去去去！
0: 我不管你啥官不官的啊，去什么区，去什么分呢？不让你走，在哪儿不是打小鬼子？
4: 那可不行，我跟你说，咱们八路军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服谁呀、啊？谁能杀小鬼子，给我报仇，我就服谁。
1: 杨天柱，你小子这野性子，能不能改改？能不能？
4: 包括你们啊！
1: 你过来，我跟你说话。过来。
4: 我跟你说，参加八路军，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最要紧的。记住了，长点脑子。
5: 耶！嘿！出枪线索。二，滚！耶！嘿！

0: 团长，是小鬼子飞机。
1: 是日军侦察机。
0: 侦察机？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1: 应该是冲着无人区和磨盘岭来的。快，赶快报告分区，告诉孙勇他们，尽快了解情况，密切关注榆树镇的日军动向。快，
0: 是。特派员，小山回来了。
2: 报告，
3: 别着急，慢慢说。
2: 刚刚接到新大队的通知，说敌人的侦察机频繁地出现在无人区的磨盘岭上口。大队长命令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们的目的和企图，还要随时盯着点渡边联队那边的动向。
3: 好，辛苦了，小山，先去休息吧。
2: 好。
4: 哎，特派员，要不要去联系一下林英杰？
5: 你这两天要随时留意日军据点的动向。
4: 好，好。

0: 司令员，刚收到宪大队派人送来的消息，说日军侦察机这两天频繁出现在无人区木马岭一带，
1: 一定跟鬼子的 A
2: 字工程有关系。看来小鬼子不死心呐！
1: 敌人这么兴师动众，天上地下一块来，更说明这个工程的重要性。两个目的：第一，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第二，他们的两次勘察行动。
2: 都被我们一举打掉了。他们想利用侦察机进行勘察，以便加紧工程进度。
0: 对，我同意司令员的分析。方向明还汇报说，他已经命令榆树镇的情报站设法从渡边连队摸清敌人的详细情况。
2: 唐科长，到。命令方向明，让他监视小鬼子在无人区的动向。还有啊，联络军区，请他们协助。
3: 一定要查清楚小鬼子的侦察机在无人区活动的目的。
4: 站住！
5: 我找李队长，
3: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去仙酒家的老板，麻烦通报一声。
3: 等着吧。 孙老板，请。

0: 报告。进来。
1: 队长，孙老板说招待优势。快，快请。好。
2: 孙老板，里边请。孙掌柜，
3: 李队长，打扰了。
2: 说事儿，把门关上，咱们把守着。
1: 是。
2: 来，快请坐。
1: 这孙掌柜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日军侦察机这几天频繁在无人区活动，特别是末班岭上空，不知李队长是否知道他们的意图？据我了解，这松田旅团和空军联队近期没有联合行动的计划呀。那有可能是他们临时确定的行动，但目的又是什么呢？
1: 这日本人。 制定行动和作战计划从来都是不让我们参与的，不过你放心，我可以从侧面帮你摸一摸。好，那就谢谢李队长了。就这事儿？
2: 李队长，日军的 A 字工程事关重大，相信李队长比我更清楚它的危害性。我明白。分局首长指示我们要进一步的搞清楚
4: 敌侦察机的飞行范围、时间和路线规律，迅速上报，以便更详细的了解日军的目的和计划。
5: 大队长，明天啊，我挑选几个熟悉本地环境的同志上天台峰仔细观察一下。这小鬼子的飞机啊，它飞不高，完全能看清楚。
4: 就这么办，一定要详细记录他们的飞行规律。嗯，你可以从杨天柱他们几个新入伍的同志里面挑选吧。
5: 好，
4: 他们都是榆树镇一带的猎户。
5: 对当地的地形都比较熟悉。好，我这就去办。
6: 好，
7: 都注意看我。稍息，立正，敬礼。
6: 都看明白了吗？明白了。下面我喊口令，你们坐。
7: 立正。
6: 腿绷直，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哎哎哎哎！稍息，立正。王大兴，
8: 在。
6: 出列。王大兴同志，喊到你名字时，你应该回答到；接受命令时，你应该回答是；叫你出列时，你应该跨前一步立正。都注意看我。
8: 李一措，到。都明白了吗？明白。祥子和马二龙同志明白了吗？这有啥用啊？这个。
9: 大哥，明白是明白了，你们平时就这么杀鬼子，就这个干啥？这扫堂腿吗？这是。
6: 应该回答明白。
8: 我刚才说了，我明白了，这是扫堂腿呀，这个。
6: 你给我回去，站好。
8: 我没坐着呀，我也。
10: 报告副大队长，他们不服从管理，请指示。
4: 你先去吧。
6: 是。
4: 来，咱们聊聊。怎么样，训练还适应吗？
11: 整不明白啊。
4: 刚开始啊，是这样的，慢慢就习惯了。杨天柱同志。
12: 田柱同志，
4: 王队长，你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了？嘿，好多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干脆啊，和同志们一起上场参加训练吧。
12: 不是，黄队长，我刚才瞅了半天，我想问你，你们天天练这个，那杀小鬼子的时候管用吗？
4: 平时刻苦训练，多流汗，到了战场上才能少流血。
13: 黄队长说的在理，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
4: 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有项任务要你们去完成。
12: 哎，那个黄队长，
8: 啥任务啊？你赶紧跟我们说说。
4: 这两天。

0: 鬼子飞机，我想你们大家伙都看见了吧？
1: 看到。
0: 大队长让我找下本地熟悉环境的同志上天台峰，观察清楚鬼子飞机的情况。
2: 那还找啥呀？我们几个最熟悉，不是天台峰吗？交给我们。
0: 杨天柱同志，先别急，听我具体说。你的伤啊还没好利索，我看这次任务你就不要参加了。
2: 不是，我没事儿。
0: 这样吧，马尔龙同志、祥子同志当向导吧。
1: 不是，那我呢？
0: 你陪着杨天柱同志训练。马尔龙、祥子，明天早上5点准时出发，都明白了吗？
3: 知道，
4: 知道。
0: 说是。
5: 马尔龙同志，
6: 赶紧走吧。
2: 哎，哎，哎哎，我怎么？
3: 不是，没我道熟啊。

0: 副队长，问你个事儿啊。
1: 说，
0: 这大队长几品官啊？
1: 正连级。
0: 哦哦哦，明白明白明白。
2: 正连级是几品官呀？
1: 祥子同志啊，不是我说你啊，咱们八路军可不论这些，咱们讲究的是官兵平等。怎么跟你解释呢？这么说吧，这大队长啊，就是率领100多人的领导。
0: 这么多人。

0: ちらへまた交代せよ。
1: こちら基地、どうぞ。
0: 目的地に上空に突入。高さ1500m。高さ1500m。
1: 了解です。空撮を始めてください。

0: 刺激。
1: 卧倒，
2: 隐蔽。
3: 啥倒？
1: 趴下。
0: 你那边没草。

0: 兄弟，醒醒！小苏，快点！小苏，
1: ！
0: 快，把他们带回去！快，坐！
1: 兄弟，
2: 시사각과링제가끝났다
3: 어리튼샤네요지조

0: 李队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有一些想法，想跟中佐阁下聊一聊。哦，这个大大的欢迎。我们也相识一段时间了，也算是朋友了。有什么话，请直说。卑职对于前些日子辞职一事深感内疚，还请渡边中佐原谅我。好。
1: 李队长，你客气了。像李队长这样的人才，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一定是前途大大的。而且，松田大佐也非常看好阁下，我也一样。
0: 谢谢皇军的信任。李队长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道歉吧？黑中佐，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工程人员和设备运输的事情。 有一点点建议，
2: 金将。
0: 皇军两次运送工程人员失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被八路军提前掌握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再次行动的话，务必要做到两点：第一，加强前期的情报侦察工作；第二的话，我们可以提前释放一些假情报，用来引诱和迷惑八路军。
1: 第二，提前在道路沿线，特别是重点的区域，我们秘密部署先遣部队，严防八路军渗透到运输沿线。您觉得呢？嗯，李队长，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非常遗憾，师长部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别的连队去完成了，而命令我们连队负责。 无人区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清剿工作，以确保无人区的安全。而你们皇协军的任务是配合我们连队，你明白了吗？
0: 卑职明白了。
1: 不过对于你今天提出的建议，我非常的满意，感谢你。
0: 多谢中佐。
1: 请喝茶。

0: 为什么跟着我？我没跟着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李队长。不认识我还要帮我去李队长。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好说话啊！谁让你跟着我的？我操！聂饶命！是潘二年。回去告诉潘二年，如果他活够了，就接着让人跟着我。那样我再看你。
1: 好在来，好在来啊！小燕她姐，你慢点。哎，得嘞，有李队长，今儿不忙啊。
2: 我村掌柜叫过来。
1: 得嘞，楼上呀，今儿一位。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戴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6: 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先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7: 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
10: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0: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抬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0: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警长官，
1: 局长，把门关上。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我刚刚从渡边那儿出来，无人区和磨盘岭的勘测任务，他们已经移交给了日军的其他联队去执行。我估计啊，很可能是交给了鬼子的航空联队，他们怕再次受到你们的袭击，所以说只能把勘测和侦察的任务交给他们的航空联队。
0: 那么，A4工程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了。渡边面临维持会，再去征集三百个劳工。另外啊，渡边联队接下来的任务是全力对付你们，得做好准备。
0: 我知道了，李队长，感谢你的倾力相助。
1: 咱们不必客气。另外，你还得留意一个人，他叫潘二年，是麻生的手下，他们已经盯上你们了。 得格外小心，咱们找个机会必须除掉他。
0: 好的，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他们此时还不会动我。我这次过来就是跟你说这个消息，如果有新的情况，我会想办法再来通知你。

0: 我就不送你了，如果。哟，李队长，您的菜好了，请。
1: 您慢走，李队长。紧急情况，您亲自去一趟县大队，报告大队长，并转告分局。是。大兴哥，你说这两个都出几天了？ 咋还不回来？我这心里发慌啊！哎，你以为现在还像过去似的，想咋样咋样？现在一切都得听指挥了。
2: 是，
1: 跟着八路杀小鬼子，咱得听指挥。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 出事了！出事了！
2: 出事了！
1: 出啥事了？脸上咋有血啊？咋回事？
2: 我们两个今天早上一走。
1: 跟着副大队长还有两个同志奔了天台峰去看那个飞机咋转圈了，飞机上的鬼子瞅见我们了，拿那个机枪直接扫我们。一个同志为了保护副大队长受了重伤，另一个同志为了保护俺俩被小鬼子打死了。
3: 还有脸说呢？我们刚刚参加八路，为了护着你们两个，人家丢命了，有没有脸？
1: 我直接踢死他！我该死！行了，到底怎么回事？对了，大队长让你带点药，赶紧救人呢！
2: 啊，对，大兴哥，快！
1: 大兴哥，你赶紧去一趟。等会儿，你看着我，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2: 我们一早跟他们去了天台峰，开始啥也没看见，

0: 立刻派两名交通员连夜把情报送到分局。
1: 是。
0: 秋生同志，马上回去告诉孙勇，一定要保持和李英杰、常惠美的联系，密切关注渡边联队的动向，有情况速报。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3: 好，白处长放心。
0: 嗯。

0: 大秦哥还没回来，我跟你俩说，今天晚上后半夜带上家伙跟我走。
1: 干啥呀哥？
2: 你说干啥呀？找脸去。
1: 能成吗哥？
0: 不能成也得去。八路为了救你们俩丢命了，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3: 哥，我跟你去，门口有两个站岗的，咱咋出去？
0: 我有办法，后半夜叫上那俩矿工兄弟。

我觉得是，那狗杂就从这边飞过去的。明白了。

0: 大家伙都听好了，这个铁家伙肯定是不好打，所以咱们五个人得分开行动。等这个铁家伙离咱们近了，
1: 听我的招呼，一块开火。
0: 二龙，
2: 哎，
0: 你带着他们俩
3: 都扎上草圈，
0: 都给我藏好了，千万别露了馅儿。小子，跟我走。

0: 田柱啊，祥子，他们几个人呢？啊，人没了去哪？
1: 在里边呢，
2: 没出去啊，一直在呢。

0: 你给我等着，老子就不信了，非给你揍下来。
1: 哥，炸好了。
0: 好，带上了。
1: 哎，
0: 好，都藏好了，去吧。
1: 哥，
2: 你说我这心里咋就那么不踏实呢？
0: 有啥不踏实的？
2: 你看啊，咱们是偷摸跑出来的，还把人家俩带出来了。你说咱们三个没事，你说万一人家俩要出点啥事儿，回去咋交代？
3: 哥呀，那个东西啊，他老来回飞，不好打。咱要真打不下来，那就没脸了。
0: 现在有脸啊？啊？咱来这儿干啥？咱来就是要脸来了。他想要脸啊？想要脸，把那玩意儿给我打下来。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护好他们俩。
2: 哎，
0: 走。

来了，都别急，稳住神儿，等这个铁家伙费劲了，听我招呼，一块打。

戴队长，牺牲的战士我们已经掩埋了，负伤的战士经过王大清和卫生员连夜的抢救，伤势还是很重，所以卫生员

0: 我已经请示立刻将伤员送往分区卫生所。你命令卫生员带领4名战士火速把伤员送往分区。是。
1: 队长，不好了！杨天柱他们几个不见了，
0: 会不会参加训练去了？
2: 没有，我都找了，我估计是去天台峰打那小鬼子的飞机去了。
0: 胡闹！那你怎么不？你赶紧带一个班的战士去天台峰，把他们给我带回来。
2: 是，
0: 队长，我也去。好，注意安全啊。
2: 是。

0: 違うな。機体が下した。機体が下した。抑え込めない。抑え込めない。
1: やるのか。打中了，走。

0: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1: 哥，会不会烧成灰了？
2: 走，下去看看。
3: 那活的，三道组，快！

0: 我灭了你！
1: 刘国公，
0: 他把栓子打死了！
1: 干了畜生！

0: 我々帝国空中連隊の偵察機がモーパニあたりの上空から落ちたと。山田中尉が行方不明、九州戦任務を将軍から課された。渡辺連隊に伝えろ。九州戦に向かい、我々も行くぞ。
1: はい
2: はい。
3: 飞吧！啊！你他妈真的打吗？啊！
4: 死你家呆的！
3: 那我们就活回来是吗？我真的活！
5: 你不是愿意当畜生吗？今天爷爷就把你皮扒了。
6: 不，慢慢老。
7: 住手！
8: 杨金柱，你干嘛？
9: 王队长，
8: 把他们先给我下了。
9: 哎，王队长，你没看见我把小鬼子飞机打下来了吗？啊，还活逮了个小鬼子，你下我枪干啥呀？
7: 杨天柱，你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你擅自行动，还要枪杀俘虏，你这是严重的违抗军纪！
9: 杀他咋了？这畜生还不能杀了？
7: 当然不能杀！我们是八路军，不是土匪！
9: 你们忘了？你们忘了这畜生是怎么杀他兄弟的？啊？还不能杀？不能杀我们投什么八路啊？不就为了跟你们八路军一起杀小鬼子吗？
7: 必须服从命令！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9: 就在这说！我还把话放着。谁要不让我宰这小鬼子，
10: 别怪我跟他翻脸！
7: 你们给我压起来！再敢违抗军令，执行军纪！
9: 老他妈不干了！
7: 你住手！我要执行战场纪律了！
11: 再回去再说，行吧？天柱，孙哥求你了，天柱。
12: 大兴哥，祥子，
13: 跟我去把栓子、旗子背回去。

0: 李正，李正，
1: 兄弟们报告说，师院带着日军一个小队，还有电台几样出城了。
2: 没叫咱们？
1: 没有叫。
2: 一个小队，还带着电台，他们要干什么呀？
1: 队长，是不是发现八路军了？
2: 不可能。如果是发现八路军，不可能只带一个小队的兵力。
1: 哎，有道理。
3: 报告，
4: 进。
3: 队长，渡边忠佐请您马上去一趟。
2: 我知道了。继续盯住日本人的行踪。
1: 是。

0: 走了，
1: 走啊！
2: 干什么？你为什么不走了？
0: 宰了你吧！宰了你！你给住上我！
2: 你给我住手！快住手！杨天柱，
0: 你要知道
2: 我，走！
0: 放开我！宰了你！你住手！
3: 雨仙。

0: 你跑到啥时候啊？这腿都快跑断了！
1: 别在这儿废话了，没看见皇军还脸都绿了。
0: 这也不说邪乎。
1: 皇军说了，找到那个什么山田，赏100块大洋，快点！
0: 哎，走。

0: 特派员，鬼子的一个小队带了电台和机养，由石原率领出了北门。
1: 一个小队出征干什么？
0: 目前情况还不清楚，不过那个潘二年和另外一名特务也在里面。
1: 你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城外交通站，设法通知先达队做好应对准备。

0: 方队长，我们回来了。这个是鬼子的飞行员，让杨天柱他们打下来的。
1: ここは八路の防御区。あなたは八路の捕虜。あなたに質問がある。答えなさ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给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8分之1。
10: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11: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施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2: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考慮すればあなたの安全を守る。名前は部隊番号。任務は何だ。
1: 回話。把他先带进去，严加看管。
2: 走，走。
1: 怎么回事儿？
3: 大队长，我去晚了，我刚到那儿，
4: 杨天柱他们
3: 已经把飞机打下来了。
4: 可他要强行枪杀俘虏，被我坚决制止了。我严肃批评了他，他正闹情绪呢，他对咱们的战俘政策非常抵触。

0: 这次行动还牺牲了两名新同志。
1: 我知道了，当务之急这么办，你立刻通知孙勇，让他想办法把常辉美给请来。
2: 他通晓日语，
1: 便于和他沟通。你跟孙勇说，把情况跟他说清楚，务必请他来协助。快，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怎么还闹情绪呢？没想明白？
1: 大队长，你们为啥要护着小鬼子？这些小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你不是不知道，我整不明白。
0: 如果是为了报私仇，就这样杀个日军战俘，是能解了一时的心头之恨。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清楚你的亲人和枣树村的乡亲们他们的悲惨遭遇。我和你一样，痛恨日军的暴行。那你想过没有，我们抗日打鬼子，仅仅是为了报私仇吗？
2: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
0: 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侵占我们的国土，有多少像你、像枣树村的村民一样，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1: 就是啊，那我才参加八路，就为了跟你们一起杀鬼子，跟他们干到底。
0: 把侵略者赶出去，光想着自己报仇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们要团结，我们是正义之师。
1: 那这小鬼子就不杀了是吧？
0: 田柱，我们八路军不单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还是文明之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包括不能虐待战俘，要不然我们和侵略者有什么区别？这次你抓获的日本飞行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他。
1: 行了，大队长，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小鬼子知道的事儿对我们来说很要紧，对吧？
0: 对，
1: 你把他交给我，我肯定把畜生嘴给他撬开。
0: 我们绝不能够虐待战俘，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你们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行动，导致我们两名战士因此牺牲，这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我可以处分你，要接受处罚的，你知不知道？看在你们几位是新入伍的同志，对我们的组织纪律还不够了解，念你们是初次违反，把日军的飞机打下来，将功抵过，绝不允许再违反。

0: 小夏，情况怎么样？
1: 不好，特派员，我们的消息已经送到了交通站，交通站呢也接到了谢大队的新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谢大队俘虏了日军的飞行员，大队长呢，请常小姐设法前往谢大队驻地协作事情工作。还有，我刚刚进城的时候，看见日军和红协军各一个小队，出了城，还带着电台。
0: 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看来这个飞行员很重要啊。 或许这是摸清日军核心机密的突破口。常小姐肯定愿意前往，
2: 咱们是不是通过李英杰比较稳妥？
0: 对，事不宜迟，我马上去见李英杰。秋生，你继续盯着鬼子据点的动向。
3: 是。

0: 不够，
1: 谢谢。
0: 队长，聚仙酒家孙掌柜求见。
1: 快，快请。
0: 是。孙掌柜，
2: 李队长好啊！
1: 孙掌柜，快快快快快坐！哎呀，
2: 一点小意思啊，不成敬意。
1: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李队长，实不相瞒，我是为了日军飞行员的事而来。
4: 你们的消息够快的呀！
3: 日军飞行员现在就在我们手上。
4: 真的？太好了。我告诉你啊，此人对日本人非常重要。这个飞行员名叫山田，他是日军华北派遣军山田将军的独子。更重要的是，他掌握日军 A 次工程的核心机密。
3: 消息可靠吗？
4: 松田金国说的。
3: 啊，太好了，李队长。实不相瞒，我这次奉命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协助常小姐前往县大队驻地。常小姐懂日语，可以方便我们从山田那里了解更多的情报。
4: 可是这……可是常小姐有什么闪失，我没有办法跟大队长交代啊。
3: 你只需要把常小姐护送到城外，我们自会有人接应。
4: 我的意思是，我们提前不跟大队长知会的话，万一让他知道了，那会……
3: 李队长，情况紧迫，请你务必要帮助我们。
4: 可是这件事情对常小姐来说确实太危险了，你们不知道呀。为了这次救援，松田已经亲自坐镇了榆树镇，他已经往磨盘岭方向派遣了两支搜索队来展开救援。要不这样，咱们起码也得问问常小姐自己的意愿，你觉得呢？
3: 也好，关于这一点，大队长也特别交代过。那我们现在就去，
4: 走
3: 啊。好

0: 翠红，把这封信交给我爸。
1: 哎，小姐，你自己可得小心点。
0: 放心吧，照顾好我爸。
2: 李队长，谢谢你的帮助。
3: 放心吧，有我呢。
2: 路上小心。
3: 何叔，走，叫。

0: 3人1組、5キロ内の範囲でよく探せ。
1: はい、後ろに回れ。
0: パヤさん、你们的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也跟着一起搜索。
2: 是。

0: 据军区电台侦知，今日日军华北司令部与其部署的松田旅团，特别是驻守榆树镇的渡边联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异常的频繁。军区首长指示，命我们密切注视敌松田旅团渡边联队的动态，有情况及时报告军区。
1: 是不是敌人的一次攻城计划有什么异常？
2: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松田已经赶往榆树镇的渡边联队。
3: 敌人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4: 报告，
1: 报告司令员，这位刚接到方向明的报告，现大队于今早7:20左右在天台峰击落一架日军侦察机，并俘虏了飞行员。目前敌飞行员的身体状况良好，请首长指示。 你先回，
5: 是。县大队把小鬼子飞机打下来了。看来敌人指挥机构密集联络，跟这个侦察机的飞行员有关系。
1: 天台峰，
5: 紧靠磨盘岭，看来敌人的空中侦察还是紧盯着磨盘岭啊。司令员，政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飞行员，进一步了解敌人 A 次攻城的详情啊！
1: 唐科长，
6: 到，
1: 你亲自到榆树镇去一趟。我们把小鬼子侦察机打下来了，他一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你把情报站下一步的任务亲自向孙勇给我交代清楚。快去！
6: 哎，顺便到县大队命令方向明派人把飞行员押到分区来，由分区审讯。路上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7: 确保安全啊！
5: 放心吧，
1: 快去！
6: 好。
7: 县大队可以啊。

0: しまう。
1: 何
0: もしないから話を聞け。
2: すぐに話してくれ。
0: まだ聞けない。落ち着け。
2: 話した。
3: 报告，朴桂美来了。
0: 知道了。你看好他。
3: 是。
2: 話してくれ。すぐ来る。言ってんだろ。
0: 桂美，这么快就来了？
4: 对啊，方大队长下的命令，我怎么敢耽误呢？怎么样，大兴哥，你在这还习惯吗？
5: 挺好。
0: 赶紧去帮我沟通沟通，我这日语实在是不行，交流很不方便，也不太懂他说什么，而且这日本人挺顽固的。
4: 行，没问题。
0: 你陪着去吧。
5: 行。
4: 好。

0: 累死我了！
1: 这么大一山，找个人咋找了？鬼子这他娘出幺蛾子，
2: 这说不定早他娘被狼吃了。
0: 别废话了，忍忍吧啊！我告诉你，真要让咱找着了，那咱就发洋财了，知道吗？
1: 啊，这哪那么容易？
0: 快点点！
3: 小六，哎。
2: 啥玩意儿？
0: 好像是太君的物件啊！走，赶紧报告太君。
2: 哎，走。哎

0: 太君，你看。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顿能

0: 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 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个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

0: 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骨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在哪里找到的？
1: 那边，小道草丛里。
0: 哟西，这个应该是山田中尉的打火机。啊！如果顺着这条路，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的。啊！快点带我过去。
2: 嗨，
3: 大家站住，大家走。

0: 慢点。哎，这儿。怎么样？
1: 挺好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已经接受治疗了。
0: 那我能不能马上审讯？
1: 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现在防备心很重，我再继续找他谈谈。放心吧，审问的事儿我有办法。
0: 办法？什么办法？
1: 我已经了解到他所有的背景资料了。
0: 你这么厉害啊？
1: 不是我厉害，是李队长告诉我的，这些消息都是他提供的。李队长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咱们八路军的。
0: 你父亲呢？他怎么样？
1: 这几天没有回榆树镇，我出来他还不知道呢。
0: 行，这个事儿啊要速战速决。
1: 嗯。哎，杨天柱他们怎么样了？他伤好点了吗？
0: 伤好的差不多了。
1: 怎么，是不是添什么麻烦了？
0: 就是刚入伍嘛，
2: 还不太适应我们的组织纪律。
1: 哦，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0: 行啊，小刘。
3: 哎，
0: 带陈小姐过去。
3: 是。
1: 嗯，
3: 这边请。

0: 我这精神，精神吗？我跟你们说，我是一穿上这身衣裳，心里就不得劲儿。要不是因为我，那几个兄弟也不会白白死了。
1: 哥，我姐要是看见你穿这身衣服，指定喜欢。
2: 完了。

0: 别诓我心了，但我跟你俩说啊，咱们穿上这身衣裳，以后就互相看着点儿，咱身上那些鲁莽劲儿、臭毛病都改一改，咱们自己也得长点记性。哎，你刚才说我啥？哦，我刚才说挺神气的，不对。
1: 你说我穿这身衣裳，
2: 我姐肯定喜欢。我也是这么琢磨的，但你姐也看不见呀。谁说我看不见呀？
1: 姐，你咋来了？
3: 咋样你？
1: 挺好的，就是规矩太多了。不是，姐。
3: 自己来的，嗯，你走吧，你揪我干啥呀？走，哎，
4: 怎么样？伤好利索了吗？
3: 好了，真的？你看，没事了，都能动了。哎，祥子说，我穿这身衣裳，你肯定喜欢。
4: 怎么样，好看吗？嗯，好看，特别好看。早就应该穿上这身衣裳了，参加八路军啊，才能有大出息。怎么样，在这儿还适应吗？挺好的。啊？真的吗？
3: 真的。
4: 没说实话吧你？是不是闯什么祸了？
5: 大队长把我给训了，我把小鬼子飞机给打下来了，我没遵守纪律，死了两个兄弟。你可真行啊，杨天柱！哎，你别生气，我知道我错了。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参加八路军一定要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你倒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样能行吗？
3: 你必须改掉你身上这个野性和坏毛病，知不知道？改，一准改。
5: 这你说的啊？你要是不改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3: 为你，我也改。哎，你干啥去？
5: 甭管，
3: 我改。
5: 走开。

0: 潘三，
1: 这是什么地方？我去，这是这儿啊！潘三，你是在搞什么名堂？
0: 太君，不敢不敢。
1: 这边，号称是这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嗨，前进，带路。

0: 你一定要记住，
1: 放心吧。进去跟他谈的时候，要有耐心，既要动之以情，也要晓之以理，要尽量感化他，让他配合我们的工作。好，
0: 陶队长，我介绍一下，这位是
2: 不用介绍了，这就是常惠美小姐吧？我们大队长一直提醒您，
0: 这位是我们的黄副大队长。
1: 黄副大队长好。
0: 你好，常小姐，情况怎么样？
3: 很顽固，
2: 不吃不喝，一直嚷嚷，说了什么我们完全听不懂。
3: 我去跟他谈。
0: 行，你去忙吧。
2: 好，
0: 我盯着呢。

0: 这到底是哪里？
1: 小六，哎，来了！哎，潘爷，
2: 你给太君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1: 潘爷，
2: 太君爷，
1: 什么？干什么仗？哎呀，我什么？
2: 潘爷，滚！
1: 不是潘爷，
0: 滚不滚？
1: 太君，
0: 哎，滚！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爷，潘 太君放心，我一定带你们找到失踪的太君。

别生气了，惠美。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你说我也是为我好。我平时太野了，没有规矩。要不是我这次冒失，那两个兄弟也不会白白丢了命。这个祸我得扛。

以前我做梦总想着把榆树镇的小鬼子都灭了，给乡亲们报了仇，我就去那边找他们去。现在不这么想了，仇得报，我更得好好活着。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想跟你说。认识你，我就有了奔头，我更得好好活着。每次你数落我，说我心里真的很暖和。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还挺舒坦的。

0: 我向你起誓，往后我做事儿一准多过脑子，就是我死也不能让其他兄弟丢了命。
1: 不许胡说，谁都不许死，听见没有？等赶走鬼子，我们还得……
0: 还得啥呀？
1: 跟你没完。

0: 王大队长，
1: 哟，谭科长，我一猜你肯定会马上到。谁让你这儿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啊？一接到你们的报告，司令员就下令让我立刻赶到你们这儿来。怎么样，审讯过日军飞行员了没？有没有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新情况？
2: 坐下说。
1: 好。
0: 这名飞行员名叫山田，隶属于日军山崎师团航空联队。 他是日军派遣军驻华北司令部山田将军唯一的儿子。山田的儿子？消息可靠吗？他自己不承认，不过他越不承认，就越证明他就是。这就对了，难怪敌人这次如此的兴师动众，就连松田都跑到了榆树镇，亲自坐镇指挥搜救。
2: 分区首长指示，立刻押解回分区，由分区审讯。你们立刻组建一个小分队，负责这次的押解任务。
3: 谭科长，大队长，这个道儿我熟，要不
2: 就让我去执行吧。那行，那就由防副大队长亲自带队。你挑些精干的人员执行这次任务，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日军现在。
3: 正在拼了命地搜救这个山田。
0: 是，海涛，就带上天柱他们四位，他们对周边的环境会比较熟悉。另外，请常惠美一同前往，她通晓日语，便于和山田沟通。
2: 你说的这个常惠美，就是你介绍的那个大学同学？
0: 对，
2: 常久宽的女儿。
0: 是，我们近期上报给分区的重要消息，很多都是由她提供的，包括榆树镇的情报站，得到了她很大的支持。
2: 哎，王副大队长，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3: 是，
0: 去准备吧，随时待命出发。
3: 好。

0: 从现场的情况来判断，山田真威已经负伤，他自己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太远。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落在了八路军的手里。 这个方向是磨盘岭，沿途都有皇军设置的据点，八路军不可能出现。唯一的可能，潘三，太君，这是什么地方？
1: 回太君，这儿就出了榆树镇，离小张庄不远了。
0: 哟西，小辗转，四哥连他叫你活口起落，
2: 嘿。

0: 这里距离小镇庄大概多远？
1: 不太远。
0: 好，迅速行动，马上向小镇庄出发。
1: 啊，走了。

0: 王队长，你看，从我们这儿到分区就两条路，南线是大路，路好走，沿途呢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要路过铁壶口和龙王庙两个鬼子的据点。北线是山路小道，路途远，相对而言是安全些。你看，
1: 山田失踪，鬼子一定会派出部队多方查找，沿线据点
2: 也会加强戒备。
1: 走南线太危险了，还是走北线吧。
0: 好，走北线。
3: 大队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0: 报副队长，我跟方队长商量好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还是走北线。记住，遇到鬼子，尽量避免正面交火，绝不可恋战。
4: 是。
5: 终于能杀鬼子了，也不知道这回去哪儿。
6: 这不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咱就干啥。
7: 嗯，水和干粮都带上了，肯定是道道不尽。
8: 行了，别扯了，大队长来了。
5: 哎，咋还带了那个鬼子呢？
6: 服从命令，听指挥。
5: 姐，我来。嗯，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9: 对
5: 啊。太好了。
1: 这一次派给你们的任务，是押送日军战俘安全到达分区，一路上由黄副大队长指挥。
3: 都听好了，梁天柱、祥子、马二龙三名同志负责带路和警戒，王大兴负责俘虏治疗，王金山、孙富友、吴茂才、孔二柱四名同志负责押解俘虏。
10: 是
11: 是。
12: 常小姐负责翻译工作。
3: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3: 行了，
3: 走。梁天柱，你怎么了？
14: 不就是为了押一小鬼子去别的地方吗？用不着这么多人，我们四个就是抬也把他抬过去吧。
5: 对，我们有的是劲儿。
1: 这一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尤其是你梁天柱，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们也是，
1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 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
14: 呀、
2: 啊，
1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6: 好，
17: 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又见面了，王老师。
19: 又见面了，
1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9: 是的，
1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0: 就是啊。
1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1: 没错，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

0: 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
4: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5: 打折，
3: 打折，
5: 打折，
3: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6: 范老师，
3: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惠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0: 十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服务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

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我们一起去见见罗政委。
1: 嗯，这一路会很辛苦，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放心，能为抗日出力，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实在是太兴奋了。我可不是什么娇小姐，现在你是战场上一名战士，
0: 还是一名特殊的战士。
1: 嗯，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
0: 好。 出发，
2: 全体出发。
3: 姐，跟我走，走。

0: 小乡者，亀田少佐に小丁丁あたりを探せと、石川少佐に現場を中心に範囲拡大しろと。
1: はい。気をつけ。少佐閣下、修復完了しました。
0: 大佐が捜索範囲を拡大しろと、必ず吸収せよ。1隊、2隊、3隊、それぞれ今北、西北と東北に向かって捜査しろ。何かあれば私に報告だ。
1: はい。左に回れ。出発。
2: 刚刚收到榆树镇情报站的报告，说渡边联队已经派出两支队伍在磨盘岭天台峰一带搜索。
3: 这个山田将军唯一的儿子失踪了，而且他手里掌握着核心机密。
2: 嗯，
3: 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肯定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2: 明白。
3: 我现在赶到榆树镇去，当面向孙勇交代一下情报站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2: 难得谭科长百忙之中还光顾我这儿。
3: 咱们整个军分区啊，现在除了反扫荡扩大根据地，所有的重点全都盯在了这个榆树镇上。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有分区领导的支持和关怀，还有谭科长大力协助，我一定完成好任务。
3: 好，王队长别送了，保重
2: 保重。
3: 小天走。

0: 你又怎么了？怎么不走啊？
1: 不是个的呀。
0: 他说什么？

0: 他要小便。
1: 你们两个带他去那边。
2: 是是，
3: 副队长，我也要尿尿。
1: 杨天柱，杨天柱，你去那边。
4: 我不去了。

0: 继续前进，出发。
1: 老总辛苦啊，
2: 梁明正。泰国来的。
1: 啊，是。来这干嘛？想着在榆树镇呐开个分行，过来看看行情。他是干什么的？啊，
2: 他是我伙计。
1: 好，走走走，
2: 老总辛苦啊，辛苦辛苦。
3: 杨明正，过去吧。孙掌柜在吗？
4: 您二位，我是他朋友，在这儿啊订了三坛药酒，今天过来取一下。
5: 我们掌柜子从早上就已经把三坛药酒给您备好，在后院就等着您二位来了。赶紧带两位爷后院，快去快去！
6: 来，两位客官这边请。
7: 谭科长，你怎么来了？
8: 松田都跑到榆树镇来了，我能不来吗？
7: 山田被押往分区了。好，新大队和军分区有什么指示吗？
8: 啊，分区首长充分的肯定了你们前一阶段的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7: 是。哎，榆树镇的日军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没有？
8: 日军自从派出两支搜救部队之后，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动作。松田还在榆树镇，亲自指挥。
7: 你们要密切的监视渡边联队的调动情况，有异常情况火速报县大队，转报分区。
8: 是，李英杰和常久宽有没有进一步的联系啊？
7: 常久宽最近几天没回榆树镇，估计是留守县城。但是我们与李英杰联系频繁，
8: 把他约到这里来，我要见见他。
7: 好，那我现在去办。
8: 注意安全啊！哎。

0: 食べ物を粗末にしないで。
1: 特にそれってんくんだよ。直下に合わせろ。お前ら後悔するぞ。
2: 慧美，你帮我跟这日本畜生说，他不用这样。我们方大队长说过，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就是想死，我都会让你好好活着。

0: 李队长你好，首先我代表八路军分局感谢李队长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谭科长，久仰久仰，您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快，李队长请坐。哎，我这次来啊，是想了解一下松田寺四来榆树镇，除了指挥搜救日军的飞行员山田，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目的？
1: 松田这次来呢？
0: 他还命令渡边迅速组建一支快速机动部队，这支机动部队呢，可以随时出动，用来防备鬼军对他们驻守在无人区的据点，特别是核心区莫兰岭的袭击。
2: 你谈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0: 没错，他们这支机动部队呢，装备了汽车、装甲车还有重型武器，将会对你们将来的行动产生很大的威胁。
2: 谢谢你，李队长。
0: 另外呢，我也有一事，想向长官当面讨教。
2: 李队长不必客气，有话直说。哎，不知道贵军对像我这样的人如何看待？想必李队长对我党我军的抗战政策是有所了解的吧？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早一天将日寇赶出我们国土去，让我们的人民不再受奴役。这当中当然包括你李队长、常大队长和你们的部署。对你和常大队长的情况呢，我们也掌握了一些。特别是通过这段时间，你与我方的情报人员多次联络，并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我们已视李队长为八路军的朋友了。
0: 谢谢你们，还能看得起我，还能把我李英杰当朋友。说真心话，我是真的想马上脱掉这身皮，带着我的那帮兄弟们加入你们八路军，就像当年我在二十九军一样，带着弟兄们跟小鬼子血战到底，就算是拼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好，李队长的一腔热血和杀敌报国的勇气。 我非常的敬佩。不过，就当前的形势来看，你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你说呢？请李队长放心，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非常的欢迎李队长、常大队长及其你们的部署参加我们的八路军，我们一同并肩战斗，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
3: 队长，队长，这路好像不对呀！
4: 来，小朋友，赶路走！
3: 站，
4: 快点，快点！
5: 八路，
4: 跟上！

0: 刘队长，少佐，恁叫啊？按照地图的标识，应该在左边。
1: 报告少佐，这一带的地形还不太熟悉啊。少佐，要不然恁和大部队先稍作休息，我现在马上带入人到前面去勘察路况。
2: 那刘队长，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3: 哦，大兵队，逆赛的哦，逆赛。

0: 大队长，咱们在哪儿歇酒？
1: 没事，我能行。
0: 歇会儿去。
2: 是。
0: 姐，水壶我来。
3: 不用了。
0: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前面就是七道沟，今晚上咱们在那儿宿营。走。
4: 接我来。
0: 坐下，走。

0: 你看看一下，自己人，自己人，来问一下，恁是不是方大队长的部下？你
1: 什么人？
0: 我是榆树镇黄协军小队长刘树根，赶快通知方大队长啊，都说鬼店带着50名日军，还有30名黄协军奔这儿来了，叫他赶紧组织撤离啊！哎，赶紧去啊！在皖都来不及了。
1: 凭什么信你？咦，
0: 在刘树沟，我到过这儿，被恁抓过，认识方大队长，赶紧去吧。
2: 是有这么个事儿，记得当时被咱大队长叫以后给放了。哎，
3: 对对对，都是俺，都是俺，赶紧去吧，兄弟，别议政了，快！
2: 你们几个在这守着，我回去报告。
1: 是。
2: 天柱，你带着大家在这儿先等一下，我下村子去看一看。 如果没什么情况，我再什么叫你们。吴大队长，还是让祥子跟你一块儿去吧。
4: 好，祥子，跟我走。
2: 祥子，有啥情况，发号。
4: 咕咕，
2: 祥子，走。
4: 二龙，
5: 哎。

0: 谁啊？
1: 宁叔，是我。
0: 谁？
1: 宁叔，是我。
0: 黄队长，嘿，你咋来了？你干啥呢？
1: 我们今天啊，路过这里，村口啊还有几名队员，今天晚上啊想在你这儿借宿一下。
0: 行行行，快进来，快进来。
2: 不着急，我先把队员招呼过来。
0: 好。
3: 主要注意这两个地区。
4: 报告大队长，外围警戒哨兵报告来说，余树镇黄协军刘树根小队长告诉他们，有50名鬼子和30名二鬼子正奔咱们这儿来了。
2: 刘树根人呢？
4: 他先回去了，让咱们赶紧撤离。
2: 马上命令3中队组织群众向村西转移，1、2中队在村东口监视日军，准备战斗。
5: 是，
2: 动作迅速，快啊！

0: 报告少佐，前方五里地发现一座普通的山村，我已经派人打探过来，没有发现啥异常啊。
1: 刘队长，八路军大大的叫话，我们要仔细搜查占领村庄。
0: 是。
2: 到哪了？

0: 快！
1: 这边，
0: 跟上！
1: 快！跟上！
0: 别掉队啊！快点！
1: 孩子，快点！
0: 快
1: 点！
0: 快！
1: 跟上！
0: 乡亲们，快快！
1: 慢点！
2: 快！
1: 快点！快点啊！
0: 来，到哪里？啊！跟上啊，乡亲们！
1: 给我拿着，快快快！
0: 走，跟上！
1: 别掉队啊，快点！快点！

0: 您这是干嘛呢？还弄了一个日本人。我们这次任务非常重要，你最近这日子还过得去吧？哎，
1: 凑合着过吧，没死还出着这口气儿，就行了。这不是，日本人又在这儿征粮抓差，弄得全村的老百姓都跑了，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了。

0: 大叔
1: 啊，
0: 那平时你们也自己生火做饭呀？
1: 哪有粮食啊？这不是你们来了，我把藏着的那点粮食给你们弄点，让大伙吃点。
0: 大叔，你别做了，赶紧把火给灭了。
1: 为啥？哎，你们不吃饭吗？
2: 别让小鬼子发现了。

0: 村里没人吗？我不知道啊，我这儿有躲的地方吗？
1: 那儿有个柴火屋，你们赶紧去那儿躲一躲，弄点草盖住。谁呀？
2: 我啊，六，开门！
1: 来了，开门！我这走了一天了。
2: 快饿死了，吃点东西。
1: 六儿，这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你还是上别处找点吃的吧。哎，你个老东西，你赶紧给我开门啊！我都看见你烟筒冒烟了。
2: 那是我病了，烧了点开水，我自己喝的。
1: 行啊，老东西，你不开门是吧？行，你给我等着。
2: 你个老东西，你给我开门，你斜开！你要什么？要干啥呀你啊？你啊！
3: 老东西，老东西，自个熬粥吃独食啊你？
2: 这是我病了，我熬了好几天的粥，我慢慢喝的。哎，你喝点，喝点。哎，六儿，哎，你喝点。六儿，哎，咋这身打扮啊？混得不错呀。
3: 那壶不开提哪壶，你啊，我急了，命都差点没了。哎，干啥就踏踏实实给人家干。
2: 我没事干了，来，给点钱。我哪还有钱啊，六？上次你不是把钱都拿走了，我一分也没了。
3: 行。
2: 哎，六，你要干啥呀？这家里啥也没有，就这点瓶瓶罐罐。
4: 哎呀，你别瞎翻了。
3: 哎，你个老东西！哎呀，你还让不让我活啊你？
4: 是，
3: 哎，我就不信了我。
2: 哎呀，刘，哎，刘。

0: 柳，柳，
1: 老东西，放开，放开！
0: 谁让你是我外甥？柳，钱我给你。啊，
1: 赶紧的，你给我拿来！
0: 你给我留点，我还得看病呢。我，哎，你让不让我回呀？你
1: 回去吧。
0: 哎，柳。

0: 大叔，
1: 啊，
0: 那小子谁啊？
1: 那是我一个远方外甥，是村里面一个地痞流氓，每天就在城里面混事儿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今天就突然回来了。
0: 田主，我看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赶紧走。
2: 走。
1: 哎，不行不行，黄队长，你们可真走不了。现在天马上就黑了，这四处悬崖峭壁，你们路又不熟，你说你们出了事怎么办？
0: 大叔，
1: 嗯，
0: 除了你家还有别的住的地方吗？
1: 哎，你啥意思啊？
3: 大叔，天柱的意思啊，你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还有别的地方让我们歇脚吗？
1: 哦，有有有，现在村里面的人都跑了，村里是空的，走吧，我带你们去。
0: 你给我们找个月破的越好。
1: 行行行，
0: 走。
3: 行，咱们走
1: 走了走，
3: 快点。

0: 捜査課が一隊が山道でこれを発見しました。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

0: 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

0: 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

0: 我们的身体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

0: 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世界。

0: 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

0: 宝马2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早干嘛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干嘛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 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0: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
0: 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0: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出事儿！牛叔，这个地方一直没人来过，没人来过，人都跑光了。这地方很隐蔽，放心吧，没人来。黄副队长，你觉得呢？
1: 可以，把俸禄押进去。
0: 把他看紧了。
1: 田柱，这样，你带着大家在这守着，我出去侦查一下。 黄队长，我觉得还是我们去吧。真要发现小鬼子，我们能提前给信号，祥子跟大兴都能听得懂。
2: 也好，
0: 二龙，
3: 哎，
0: 把东西给他们，守在村口。我去守着牛家，你记住了，真要发现小鬼子，千万别开枪，提前给信号。
1: 好，走，
0: 田柱，祥子还是跟你去，我比较放心。这里有我的。
1: 也行，大兴，听信号。
3: 哎，田柱。
4: 你当心啊！哎，走，你自己也小心点，拿好剑。太君真被你干活！太君，这边。
5: 太君，你小心点啊！

0: 前に回れ。遺体は後ろに回り、注意を救出、三段決壊、発動を逃がすな。
1: はい。
0: くれぐれも注意を守れ。
1: はい。
0: パンサー、

哎，大姐。

0: 大兴，你带着大伙到前面林子里避一下。快，
1: 好，
0: 我去接着天柱他们。
1: 嗯，走，
0: 快点，
1: 快点。
2: 王队长，怎么样？都进林子了。
1: 好，咱们赶紧撤，小鬼子追过来了。
2: 走，好。じゃあ、こうすると、この周りの道は。

0: 小心点姐。侯队长啊，我看这儿挺安全的，大家也都累了，要不要在这儿歇会儿吧？
1: 好，
0: 警戒，大家伙原地休息。天柱，你带上祥子上前面侦查一下。
2: 是，
0: 一定注意安全。拿着这个。
2: 走，快点！
3: 对。

0: 黄队长，不好了，前面发现小鬼了，距离有多远？我们多少鬼子？
1: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两公里，十几个鬼子，还有歪把子枪，他们已经设卡了。黄队长，我是这么想的，你带着这畜生，还有惠美，你们先躲起来。我和祥子想了一下，我带着二龙还有大兴，去给他们端了。
2: 不行，不难打，一打咱就暴露了。
3: 哎呀，你放心吧，我们都想好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4: 杨天柱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
2: 咱们的任务是什么？你考虑过同志们的安全吗？
4: 我知道，但是我……
2: 哎，他那不还有条岔路吗？咱走走试试，那说不定你绕出去了。祥子同志这个主意可以试一下，你们两个前面带路。
0: 压着他，
2: 咱们走，
0: 这边。
5: 来，
0: 快，走。

0: 黄队长，前面没路了。黄队长，
1: 我刚才就说按我的主意把那小鬼子端了就完了。
2: 你们先藏起来，回来再接你们。现在怎么办？就为了这一个畜生，所有人的命都搭上了，
3: 道神毒死了。
4: 待时间长了更麻烦，怎么办？

0: 停住！别乱来！
1: 今天就是死，你们死我前头！
2: 停住！
1: 祥子，有动静，大家快隐蔽！
0: 隐蔽！大家快隐蔽！
2: 小心！
0: 快点！

0: 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

0: 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6: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日处暑收官，明天白露启幕。这一节气的更迭不仅象征着天气趋于清凉，更正式拉开了北方换季的序幕。顺应时节之变，6号到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降水大风及降温天气过程。今天降水主攻我省西部地区，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风雹袭扰。7号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8号过程接近尾声，东北部阵雨收尾。6号到8号大部地区是5到6级阵风，局地7级。齐齐哈尔南部需警惕系统性大风和对流性大风叠加影响。降水落区上呢，明天黑河东部、齐齐哈尔东部、大庆北部、绥化西部、哈尔滨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中西部、双鸭山西部阴有中雨，其中黑河东部、齐齐哈尔东北部阴有大雨，大兴安岭鸡西、牡丹江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后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温度方面，6号到8号自西向东降温6到8度，局地8到10度，要适时的添衣保暖。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另外，8号早晨大兴安岭北部有初霜冻，要注意防范。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6: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7到1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3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6到18度。黑河小雨转多云，9到18度。齐齐哈尔中雨转多云，12到19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大庆中雨转多云，13到20度。伊春小雨，12到19度。佳木斯多云转中雨，14到20度。鹤岗多云转小雨，15到17度。双鸭山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牡丹江晴转小雨，12到25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鸡西晴转多云，14到25度。绥芬河晴转阴，10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度。后天哈尔滨晴，7到

0: 19度。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8: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如何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1: 鸡西市依托旅发大会和赛事流量，推动老厂房、老村落与老味道焕新出圈。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黑龙江省河梁农业有限公司，探访企业如何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1: 龙江出品的全国首部冰雪科幻电影《冰雪特工队》定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方向。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三年前的今天，总书记踏上黑土地，深入漠河市的林场乡村实地考察调研。时隔三年，记者再次走进神州北极，探寻绿水青山间的新变化。这里是我国最北的国营林场漠河林场。三年前，总书记来漠河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这片天然樟子松母树林。这片原始森林中，百年以上的树木就有4300多棵。树木生长看似自然而然，背后离不开的是林区人的精心守护。
2: 您已进入重点防火区域。请不要。
3: 今年我们装了13个仗势智能语音杆，只要有人靠近，它就语音提示，智能报警。
4: 这些架在高处的天眼是林场新启用的热成像智能瞭望系统，正在逐步取代人工瞭望塔。头顶上飞过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年底前就能实现林场事业区巡护全覆盖。依托科技助力，漠河林场正在进行一场追雷行动。
5: 这个就是咱们卫星云图发过来的落雷信息，这些雷全落到哪些点位了，往我们就会利用咱们无人机和咱们这个视频监控系统呢，对这3个坐标点重点看护，快速扑救。咱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总书记关心的这片林子给它护好。
4: 三年来，漠河林场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23万亩，抚育景观林160公顷。
2: 您看我手中拿着的这个红彤彤的果子，它叫北国红豆，也叫红豆月菊，是一种只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才有的天然野生浆果。现在正是红豆的采收季，与以往不同的是啊，现在林场职工们采回来的红豆不用。

0: 自己找销路了，都送到这儿统一销售，统一收储。
1: 80.5，
2: 一人交1000块钱。
3: 1、2、3、4、5、6、7，
0: 挣着钱了啊！
3: 挣着钱了，高兴。
0: 在这儿多挣的钱，打算干点啥呀？哎呀，
4: 给儿子娶媳妇。
5: 上个月，漠河林业局和农夫山泉首次签下了野生红豆越橘的采购大单，预计这次采收季交易额能达到1600万元，让参与采收的1500多名职工人均增收10000多。绿水青山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今年，当地桦树枝采集量增长近15倍，北极冰、蓝莓、干红等5款产品成为黑土优品。漠河黑木耳被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传统的林下产品还与创意设计发生了新的碰撞。
6: 像以前的话，我只知道灵芝它是一种药，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哦，原来它还能做成冰箱漆。
5: 在北极村的雪人木屋民宿里，石瑞娟正忙着为赏秋旺季的大客流提前做准备。
7: 就当时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个屋里面唠嗑。总书记问我能不能发展成4星5星的民宿。现在呢，我可以说这个目标我已经实现了。
5: 3年时间，北极村新增民宿酒店130多家，村子边上的这12栋闲置别墅，如今也被盘活，打造成旅游综合体。已经有3栋开始试运营。
8: 我们主要是以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秘境为核心，把这里的木屋美学与在地文化相结合。除了住宿以外呢，我们还建设了北境书局、动植物博览园等多行业的业态，
5: 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让北国边塞风光、冰雪资源为乡亲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3年来，漠河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今年1到8月，漠河市共接待游客245万人次，旅游收入23亿多元，都比2023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
0: 这里是漠河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一年一度的村晚正在热闹上演。村民们把9月6日定为自己的村节，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纪念3年前那个温暖的日子。漠河曾是中国最远最冷的代名词，但今天我看到的是最暖的人心，最旺的烟火。那句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已经刻进了每个人的心坎上，写进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里。
9: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鸡西因为东北超火爆出圈，这座百年煤城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把老底子变成了新引擎，一城美景正在翻开新篇。
10: 这条让人争相打卡的街是鸡西130工业街区，刚摘得设计界奥斯卡缪斯创意金奖。这里曾是新中国采煤机的摇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工业博物馆。走进街区里的工业探索中心，眼前这块醒目的标志牌寓意着这座百年煤城正从厚重的历史深处出发，驶向文旅融合、创意赋能的广阔未来。在这里，井下作业过去是挖煤，现在是挖故事。
1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叫做 VR 矿井体验。游客呢可以坐上小火车，戴上 VR 眼镜，实地的感受一下矿井工人的生活。采煤机滚筒贴着煤壁轰鸣推进，那滚动的声浪仿佛就在耳边，让人不自觉地抓紧护栏，好像是真的跟着矿工师傅下到了几百米的深处。
12: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下矿井的真实景象，
13: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鸡西这种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14: 厂房呢，给它利用起来，决定呢以这个文旅为核心，挖掘我们的百年煤矿历史，让这些老旧的厂房活起来。
10: 城郊梁家村余亮沟是鸡西第一锹煤的诞生地，如今挂上全省旅发大会观摩点的牌子，成了全市最热的网红村。一进村，热闹的秧歌、游客的欢笑扑面而来。村民石老五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挖煤的手，如今捧起了旅游的金饭碗。
15: 最多的时候一天得达到30000人到咱这余亮沟。我这来回往回走，我得摘了膀子就横晃回走。哎呀，那火起来了。
11: 我们现在呢，正乘坐着村里的观光车，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从过去的靠山吃煤，到如今的靠山吃井，我们。

0: 在余亮沟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1: 彩绘墙、本草原、乡村大舞台依次掠过，途中还不时遇到正在直播的游客。这一切美好源于三年来一处处精细的规划、一次次方案的打磨，以及一户户村民改变的决心。
2: 从开采煤炭到后期种果树到今天搞旅游，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变化，一次比一次好。
3: 但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在心里头了。
1: 车轮飞转，呐喊震天，新坎湖畔正被一场国家级自行车赛点燃。这个夏天机器赛事格外密集，旅发大会、东北超联赛接连落地，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25亿次，游客同比增长超30%，许多参赛者脱下比赛服转身就成了游览者。
4: 准备去新坎湖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吃个新坎湖的大白鱼。
5: 来了，这就是咱新坎湖的新坎湖大白鱼，
6: 鲜细，真的特别好吃，滑，特别好吃。
1: 赛事带来的流量让新坎湖畔湖岩村的鱼馆火了，每10户就有1户开启鱼馆。
5: 昨天有河南的，还有湖南的，哎呀，特别高兴，一天最多的话也能做几十条鱼。
1: 老厂房变新景，老村子成网红，老味道传得更远。这个夏天，鸡西的焕新故事才刚刚起笔，更动人的篇章还在继续书写。6号，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导，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要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用好4单合一和2张表协调调度机制，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加强场景、数据等新型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作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河梁农业。从2008年起步至今，河梁从单一粮商成长为集原粮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与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眼下企业正开镰收割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1: 随着一声声欢呼，第5届5常朝鲜族贡米开镰节在河梁农业基地火热启幕。远处收割机轰鸣作响，正开足马力收割今年第一批新米。
8: 这也是我们5常大米的第一刀。我们在5常的核心产区民乐朝鲜族乡这个村子呀，全部都被欧盟认证了，都是用5常朝鲜族的稻作技术来种植的这个大米。所以说，你能闻着它的香味吗？老香了。
1: 开镰现场，来自全国近40个城市以及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500多位采购商在田间观摩。浙江宁波的客商于元国与河梁合作多年，今年第一次来到现场，当场追加订单。
9: 有嚼劲，有亮度，还有有机，这次我们来了啦，跟河梁采购了6000吨大米，让我们长三角一带江南地区吃到5常的优质大米啊。
1: 种得好，更要在加工环节发力。活动现场，河梁同步发布了70款新品，涵盖有机杂粮粥、杂粮饭、杂粮豆等多个系列。而这些新品都来自眼前这座10万级净化车间及多条企业自主研发的杂粮精深加工生产线。
10: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2碗啊，这一碗呢是在灌装之前的杂粮配比，里面有黑米、燕麦、红小豆，而且颗粒分明。另外一碗呢是灌装之后的成品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浓稠绵密，而且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营养。
11: 里面有融入了黄金、茯苓、还有人参等5种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我们有严格的配方标准，米跟豆不低于21克，然后上线的话不超过23。

0: 才能保证就是说我们每次生产的这个产品的话，不平物含量达到60%，这样才是算合格的。
1: 每一批产品下线都同步送入研发实验室，接受检测仪器过筛，水分、微生物指标、固形物比例等，任何一项关键指标不达标都不得进入下一环节。研发室的办公桌上，一本本研发日志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批产品的出生证明。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拿到的一个定品的一个配方。我们获取这个定品这两个字儿，我们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不断的打磨工艺、比例和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才把这一个产品给试出来。从最初的10种配方筛选到如今，我们已经有近100种定品配方。
1: 记者采访时，恰逢一批来自塞舌尔国的客商到访，这是企业这个月接待的10批参观团。
3: 我们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比较单一，这里让我见识了很多从没有见过的杂粮品种，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1: 手握黑土优品和9珍18品双品牌授权，眼下企业杂粮产品在抖音、快手等平台销量全国领先。刚刚过去的8月，产品销售额再创新高，远销国内外。傍晚6点，物流发货园区依然热火朝天，从清晨7点到深夜12点，这里一直不停歇。
4: 现场这些车，所有你能看到的都是在进行发货的啊！你看那帮的话是发往北京的，啊，这帮是我们，发往上海的。
5: 在精神加工的领域上，走向即食、营养、健康、便捷的有机绿色的农产品吧。最终的还是回归于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吃到好东西，让我们农民多卖钱，也让我们每一粒米、每一地的杂粮都出圈。
6: 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举行，黑龙江省组织80多家优质粮油企业携650多种粮油珍品集中亮相，积极寻求合作新机遇。
1: 上午9点，展会刚开幕，五常大米展区便人气爆棚。作为粮交会老面孔，五常大米今年创新推出全新销售模式。
7: 你扫这个码，提货码，我们那边新鲜稻谷就出库，新给加工，然后现磨现发，就保证了一个大米的品质。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对这个模式非常感兴趣。
1: 新展商也借粮交会扩大朋友圈，凭借三江平原寒地黑土、充沛日照等自然禀赋，有意糯稻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这次展会上也吸引了众多客商的关注。
8: 苦力饱满，鲜润可口，消费者都喜欢，所以我们要采购它。
9: 原计划我们的签订订单额都是800多万，会上企业对我们产品的品质的认可，贸易额达到了1700多万，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1: 今年黑龙江还首次推出寒地山珍、鹅品新选两大板块，展示龙江丰富的森林特色物产和对俄粮食贸易的区位优势。展商胡小平主营跨境粮食贸易，计划寻找国内合作伙伴，没想到遇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0: 很意外地碰到了俄罗斯的农业部的驻华代表，他对我们的知识和产品非常感兴趣，他会把俄罗斯的大豆和面粉的优质企业直接推给我们。
1: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黑土优品龙江粮油专场推介会和黑龙江优质粮油供需对接会。本届粮交会，黑龙江粮食交易额预计超10亿元。
11: 我们将全力抓好项目的跟踪落实，持续深耕重点销区，不断拓宽黑龙江优质粮油的外销渠道，帮助企业对接更多客户，拿到更多订单。
12: 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开板近半年来，积极帮助优质科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最近首批3家入板企业获得7500万元融资，还同步领取到财政奖补。
1: 在小龙前行黑龙江子公司，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数据来自千里之外的一家养猪场，而采集这些数据的正是这台在系锁上滑动的设备，企业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小猪冠，一台就能管理600栏生猪。
13: 类似于一个空中的人，它是24小时在动的。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现在实时设备在采集的一个猪只的一个直播。这个位置呢是前一天采集出来的所有体重的数据，然后下面这一块呢是这一个栏的整个增重的一个曲线。
1: 在这一基础上，企业又最新研发出升级版的第6代机器人猪冠，让猪场的智能化程度更高，这个月末就将上市。算法和硬件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小龙。

0: 前行子公司作为黑龙江专精特新专板首批入板企业之一，这次不仅顺利获得几千万元融资，还拿到了30万元的财政奖励补贴。企业的技术研发信心更足，正谋划开拓欧洲、北美市场。
1: 国资资本的这个加入啊，充分说明了对小龙这个核心技术优势以及这个商业价值的一个高度这个认可。专精特新这个平台是一个赋能的这个平台，是一个资源链接的这个平台。
0: 和小龙前行一起拿到融资支持的还有哈尔滨环美新材料和黑龙江东直米业两家入板企业。黑龙江专精特新专板由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搭建，今年3月底正式开板。专板将企业的技术、专利、成长潜力、品牌价值全部量化，让他们能与全国的政策以及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这套培育体系的受益者。这家处于初创期的生物医药企业登陆平台后稳步成长，最近在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中突围晋级全国总决赛。截至目前，已经有82家企业成功入驻龙江古交专精特新专板，超1000家优质企业被纳入培育储备库。
2: 那我们黑龙江省打了这个专板，就是让我们龙江的优质的企业、先进的项目和技术成果，能够在我们本地能够落地生根，然后产业化，成熟一批，入板一批。
3: 3号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开展活体水产品转关出口业务，标志着黑龙江省对东北亚跨境物流空中走廊实现了新场景的扩容。
4: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我身后这架刚从贵阳飞过来的飞机正卸下一批特殊的货物，它们是221公斤的活鳗鱼，在哈尔滨停留几个小时之后将会搭乘国际航班飞往韩国首尔。
0: 活体水产品中转出口是哈尔滨空港口岸今年全新开辟的业务场景。活鳗鱼对储存运输的时效和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主动对接产地海关，将转关数据审核等环节前置，同时开通新特级绿色通道。
5: 我们采用空测直通模式，货物通过专属空测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送到国际货站，这样交接环节就从4次减到1次，中转时间也进一步压缩。
0: 仅用不到6小时，这批活鳗鱼便完成了在哈尔滨空港转运的全部流程，随后发往韩国。作为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航空战略支点，哈尔滨空港现已搭建起覆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物流网络，并于2025年成为东北首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今年2月，首批俄罗斯帝王蟹经扎鲁比诺港至哈尔滨至香港路线完成转口贸易。一出一进之间，哈尔滨正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打造覆盖生鲜产品进出口双向的高效通道网络，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跨境出口的首选中转站。
6: 我们想依托我们全国的这个网络，把西南的鲜花、华南的服装，还有华东的日用品电商货物，经过哈尔滨中转到国外，形成国内产地集散，经哈尔滨航空口岸中转，直达东北亚的跨境电商新模式。
7: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渗透影视创作领域。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连续3年入选中国 VR50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哈尔滨艾威尔科技公司重磅打造国内首部文旅题材 AI 院线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影片定档2027年初，距离上映不足5个月，眼下创作团队正和时间赛跑。
8: 走进艾威尔公司的动画制作区，技术副导演黄硕正紧盯屏幕，与冰面反射的每一缕光影较劲。
9: 我们需要用提示词去一点一点的去抠它，已经做了上万张压力组的测试，最后才出来。
10: 这个是我们早期生成的画面，这个冰就太假了，然后过于科幻。这个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落地感。他们
8: 两个的点，仅光影这一处细节，团队就打磨了将近3个月。85分钟的 AI 动画，每一秒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次文字指令，一段15秒的镜头，指令就写了近万字。冰是整部电影的基石，冰雪大世界冰雕的棱角，松花江冰道的纹理，冰面下隐约的气泡，任何一个环节失真，后续建模、渲染、动作全得推倒重来。 冰的难关刚啃下一角，雪又横亘眼前。冰雪特工队讲述了一位编程少女带着东北虎、丹顶鹤和机甲熊猫共同修复冰雪秘闻的冒险故事。涉及雪的镜头

0: 根根点点。丹顶鹤振翅时羽翼的蓬松感仿佛带着真实寒气，这些极致细节都经过人工一针一针的反复打磨。银幕上的角色还在精雕细琢，设计部已开始抢跑。电影角色系列文创即将面世，全新创作的主题曲也已发布。
1: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文旅破圈的新尝试，将我们熟悉的冰天雪地转化为可落地能带走的文旅新价值，让更多人看到黑龙江真实的冬天。
2: 昨晚哈尔滨音乐学院建校十周年成果展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演出集中展示学院十年办学成果，生动展现了龙江音乐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0: 音乐会分为溯源、北国声长、耕耘、十载成章、风华、月润山河、启航、凤鸣东方四大篇章。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师生联袂中外艺术家，演绎了《放歌黑龙江》《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传统民乐联奏《战马奔腾》《百鸟朝凤》等经典曲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冰凌花》《双辰月》选段更是以音乐深情讲述龙江红色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著名钢琴音乐家袁杰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激越的琴声如惊涛拍岸，诉说着母亲河的千年浩荡，也迸发出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力量。
3: 我们希望借由这首这个经典乐曲哈，展示我们在这个课程思政，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这个音乐起到的重要作用。
0: 音乐会压轴首演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院长宋飞领奏的二胡协奏曲《凤鸣东方》。作品创新融合民族乐团与西洋管风琴的演奏形式，新颖的艺术表达让人耳目一新。
4: 那么二胡它是民族的灵魂的声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共通的情感融在音乐当中，也是送给十年的校庆凤鸣东方，寓意着它的再次腾飞。
5: 今天百年哈医健康惠民全省联动大型义诊活动启动，在主会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六家医院的30位知名专家现场出诊，此次义诊联动全省17家医院，共1512名专家参与，投放免费号源3.6万个，累计为群众减免挂号费用超过110万元。自2024年10月系列义诊启动以来，哈医大医累计开展义诊291场，50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汇集龙江群众超10万人次。
6: 除了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取得成绩以服务龙江以外呢，真正让临床诊疗为惠民服务，能够下沉资源，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5: 5号，262名新招录消防员在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新训大队集中报到。未来6个月，他们将接受封闭式集中训练，在队列、体能和灭火救援技能等方面全面锤炼，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消防员的蜕变。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

0: 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
3: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2: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

0: 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控点。
5: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 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

0: 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1: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2: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5: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7: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8: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9: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8: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0: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8: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

0: 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China is a
4: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

0: 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3: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3: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5: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3: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6: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7: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3: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实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8: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3: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

0: 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七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

0: 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六度，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

0: 开车全都能带。
1: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女儿啊，来坐。你是大人了，可别整天口无遮拦的。虽然两家离得近，你嫁过去别一趟趟往家跑。你婆婆是个明事理的人，好多事儿啊，我听着都服的。平原这孩子也不敢给你气受。真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多跟婆婆商量，记住没？
1: 爹。
0: 哎呦，总算等到这一天了。那天那小子跟我说马上准备成婚，我觉得我立刻死都值。好。
1: 您是觉得我不孝吗？这么着急赶我走。
2: 桂云啊，不是你刚才说的啥？
1: 我没想成婚的事情。
0: 等了这么多年，啊，那小子亏欠你，他知道他会对你好的，嗯？
1: 爹，他不亏欠我，我也无需他如何对我好，这世上谁欠谁啊？您以后别这么说，您要是觉得我现在成婚好把我轰出去，那就成婚吧，是不是？您听别人说，所以着急把我推出去。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信他们的吗？平原的孩子命都不要了啊！一趟趟的往军营里跑，我们不都盼着你好啊？不是，你这孩子气死我了！你，不是你，你怎么就这么别扭呢？你看看这些东西啊！
1: 爹，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看看这些东西，爹，别下来！我不要爹，
0: 这孩子，这怎么就别扭上了呀？
1: 爹，我错了，行了吧？
0: 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每年从嘴里抠出来攒的，怎么能说是我往外赶你啊？你怎么能？

0: 李长子，
1: 总爷，
0: 我先过去。总爷，在的。
1: 听着，
0: 每天出50个男丁，修理大营外边的壕沟，再准备50个挑夫子，准备马草。将军说了，兵不进村，不饶你们。
2: 朝廷王室那是真王室，马上给您准备。是这样啊，兄弟们千里迢迢的提着脑袋到这儿来了，
0: 就这么白着？
1: 哪能白着呢？我这不得回村里跟老百姓商量一下。哎，
0: 您说这些年这地价上就跟拉锯一样，打来打去，
1: 茶园子都给烧光了。
0: 我也想犒劳一下这些大兵啊。
1: 手里边也得有啊！过来，走，马总，不是，冤冤要也提点。这么些年打来打去，每个村总有那么几个跟反贼交好的富户吧？这些人的罪是要办的，轻则流放，重则……
0: 踏上！
1: 老兄啊，该谈就去谈，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啊，不多出点怎么成啊？走吧，爷等你了。啊，
2: 走啊！哎，这，来，先生，慢着点啊。
3: 快去叫郎中，再晚片刻，以后都起不来。好，爹，
2: 哎，你别担心，我吓唬老二的。先生是被痰迷了，堵了心脉了。先生不怕啊，郎中很快就来了，给你扎几针就没事了。
3: 我，
2: 你别我啊你啊的，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到外面去等我。 先出去，
3: 先生，没事啊，没事，郎中很快就来了。哎。

0: 你别看他现在眼睛闭着，那耳朵心里面可清楚明白着呢。回头你多跟他说一些安心神的话，你再顶撞他，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1: 你叫我出来做什么？我若死在里面，你们不都安静了？
2: 怎么又说这话？
1: 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先生的早就驾鹤归西了。
2: 我要是有一点连累武殿，我真是死不足惜。我该怎么办啊？什么叫死不足惜？年纪轻轻的，你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掳走的，你有什么错？要错也是他们的错，自己没本事跟朝廷对抗，跑到我们这里来耀武扬威，绑架一帮妇孺，算怎么回事吗？
3: 要我说死不足惜啊，那些人才是死不足惜。白先生，白先生，哎，
4: 徐，哎，
3: 古大在那儿呢，哎，白先生呢？
4: 刚才被他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有事跟我说。哦，来，你看。 我就当个小小的里长，我就想让乡里边安静一点。你说东边来的拿我不当人看，西边来的也不拿我当人看。我说了什么？这古大，你可别怪我。
2: 你讲，
4: 把总让我在村子找通敌的人，你说这年头逃都来不及，我去哪儿给他找通敌的人？但是这题目一开，我总得有下落。
5: 所以，你就到先生这儿来找下文了。
6: 顾大，你不能这么说话。我也是跟白先生学过天地军情师的人。哎，那我要这么干，老天不得你大雷劈了我？我是找白先生想个法子。
7: 人命关天，你快点！人命关天，你快点！
8: 别吊了，别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是，我去哪儿啊？你不是要找我说吗？
1: 不是，我找白先生有事儿。不是，你这带我去哪儿啊？这是。
2: 草民古平原，拜见乔将军。
3: 将军来。
2: 大人，说。大人，安徽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苦，来回的拉锯战，乡间的精华都给榨干了，我们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来。乡里人觉得我有点办法。
3: 就派我过来和将军您商量商量，朝廷欠的钱一连几年都不给，让我这帮兄弟们提着脑袋去卖命，家中的老小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这犒劳是躲不开的，抓几个通敌的打一打，钱不就出来了？怎么？你也通敌？
2: 现银是真的拿不出来，潘军一把火把我们的茶园全部烧光了，村民们刚刚变卖了家当，卖了新苗，要过了清明再收上一茬，卖了茶叶，这才能有进项啊！
3: 你还让我等你把茶叶长出来卖掉？你怎么不说现在就成婚，把孩子带大了当兵？笑话！
4: 报！

0: 你给我压下去，等我破敌归来再说。
1: 传我军令，连夜

0: 火引子没有？
1: 有。
0: 去取来。哦，再带个小炉子来啊。
1: 好。
2: 火子呢？
0: 你这毛手毛脚，拿开！你再把我这东西给弄坏喽！
1: 先生，
0: 哎，放下。我这味药啊，是以龙胆、麝香再混之松油调和而成，能够通七窍、安脾胃，一闻就醒。

0: 对。爹。
1: 先别忙说话，尝试动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2: 梁氏为人啊，
0: 多谢先生。
1: 日后啊，要多带病人出去走动走动，多晒晒太阳。这病啊，
3: 发的时候凶险，积痰吐出来也就无碍了。
1: 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你呀，就照着这方子上去抓药吧。此药在徽州城之中一定会有，只是不知道那里是否还在打仗啊。
4: 啊，打仗？没听说吗？早就不打了。这官兵追到柳湖镇，杀了好多人，把他们那主将都给杀了。
1: 啊？
4: 哎呀，有了肉骨头啊，这狗就不叫了。他们立了那么大的功，总不会再找我哥麻烦了。哎，先生，这东西那么香，你给我一个行不行？
1: 哎呀呀呀！不要动老夫的东西！拿来，拿来！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兰儿，兰儿，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哎，兰儿，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你快点！
1: 不，我跑不动了。
0: 哥，哎，别碰我，疼！哎，古大，你可回来了！哎，那些当兵的大爷们呢？
2: 打了大。

0: 胜仗，拔营去合肥了。
1: 啊！问你这手，哎，赶紧跟我回家吧。你娘一天问你800次，我就骗她说你下山买彩礼去了。
0: 我这样子像是买彩礼吗？你跟她说，我把彩礼买回来，送到白先生家，吃了晚饭以后再回去。到了夜里，他眼神不好，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白先生怎么样了？
1: 你自己看看吧。你一出事儿啊，

0: 先生，我回来了。我
1: 特别苦。
0: 别说话，别说话，躺下，好好休息。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筹划婚事。
1: 哎呀，好。
0: 先生这身体啊，看起来好多了。
2: 上午扎的针，吐出胸口肌的痰，身子就不抖了。郎中说，需连续10日方可去根。幸好二兄弟跑得快，这种病再吃些就是垂危。
3: 咱们先生有福啊，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嗯，妹妹，走。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准备走。
2: 走？
3: 我给你和先生套辆马车，准备下山。
2: 你怎的突然说要走？
3: 现在情况有变，你若继续留在这里，只怕会很危险。
2: 我爹还要扎针，
3: 大不了连郎中一起带下山。老二说他在山下有个朋友，离此30里地有间大宅子，你们先躲到那里去。若风声还是那么紧的话，再换别的地方。总之山西我也有朋友，京师我也有。天底下那么大，哪儿不能活人呢？等什么时候这场仗打完了，我再把你们接回来。朝廷的兵现在越聚越多，有一点风声传出去，那就是毁家灭族的罪。等那个乔大人回来，若再有什么坏心眼子去他那里嚼你们舌头，你们全得完蛋。
2: 顾大哥，你在这里等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0: 我爹让我把这个给你，一鸣，你把这聘帖还我，什么意思？这门婚事不认了是吗？
1: 顾大哥，你这话委屈我了。
2: 我爹要了笔墨写上去的，你看看。垂暮之年，亦无再入，聘书交换，各自安宁。平远如果能活着回来，你把这个交给他，总得有人活下来啊。他明白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1: 闺女啊，你们都年轻，不该死。二兄弟也劝我爹，说让我们一家子逃。我爹说，我们要是逃了，那就把你害了，那就坐实了你通敌的事儿了。四处都是兵荒马乱，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3: 我们自幼相识，我们两家是世交。 就算没有这个聘书，你们现在受辱，我能坐视不理吗？我聘书秘诀也会护你们周全。
1: 我爹他就是这番心意，我不会违逆他的。你回去吧，等他好些了，你再来。

0: 白先生，白先生，一枚不见了，一枚不见了，你别慌，我去找，我去找。白先生，我们屋里说。
1: 白先生。

太渴呀！

0: 你随便挑，不如大姨。你把这些卖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奴婢两个娃子，两姑孙子，给他们当成贼，割了脑袋，我去过，
0: 我没得羞。
1: 打仗的那些人在哪里？
0: 官兵在准备南军吃了合肥。

0: 女的，长得怪水灵的。
1: 谁的命？别动怒，让开！
0: 蚂蚁带龙头，假装大牲口，敢这么跟爷说话，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1: 你一个小小的把总，在这耍什么威风？赶紧给我让开！
2: 谁呀？这是？
3: 哟，
0: 好精致的兔爷，过来跟爷们乐呵乐呵。
2: 没想到乔将军的队伍里竟然是这么一帮东西。
0: 你是谁呀？
1: 你也配问？这是乔将军的座上宾，问多了小心脑袋。
2: 姑娘去哪儿？下马吧，上我的马车。他们不敢动你。
4: 我要去找人。
2: 只要我松开缰绳，你哪儿也去不了，只能被他们带走。天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事儿。下来，我护着你。
5: 站住！
6: 我四处找你，你去哪儿了？
5: 侯将军，我还想找你呢。你怎么？
6: 南边来了个有钱人，我不能见他，他指定要见你。
5: 谁呀？
6: 有钱人。
5: 不是，乔大人，我家里丢了个人，我还想向你打听。
6: 兵荒马乱的，丢个人算什么事儿啊？我把那位客人安在了北边的帐篷，这事儿要是误了，我饶不了你。
5: 走。

0: 虎先生，山戏一别别来无恙啊。
1: 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0: 我有样的很，我在山西的事都被你给搅和了，不用找退路了，这不比山西，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你家就在这儿，你老娘、你二弟，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的，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我怎么敢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
1: 一枚在你那儿，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
0: 你太虚伪了吧，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他这种通敌的身份，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今天本想来找你救他，是意外收获。
1: 你当我求你？你带我去见他一面。

0: 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真的是你。好，我不动，你也不动，我们两个就这样好好说会话。
1: 说你死了，死在了柳湖镇。有铁砂嵌在你的骨头里，没挖出来，下一回疼，你需小心。
0: 看来你这玉佩真的灵验呢。你知道吗？我日日向他求，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比刀劈斧砍。
1: 五马分尸我也愿意。你要去哪儿？我送你。没有地方可去了。我来之前想过，如果你活着。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你不能把我点亮了，自己一走了之。

这些日子嵌在我骨头里的不只有铁砂，还有对你的挂念。留下来，哪怕只留一人，于我来说，也是长月百年。

0: 回来了。
1: 白先生这一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2: 是啊。
1: 你跟老二都哄我，你们两个人都哄我。
2: 娘，
1: 你们究竟去了哪里啊？村子里的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呀，他怎么就变了性子了呢？就算和依梅没了婚姻之约，你们兄弟俩是受了白先生的大恩。从小白先生教你们读书识字是父母养的恩情。你走这几年因为时常来照顾我，你无论怎样要找到他的下落，要给娘一句实话。
2: 娘，今天我在军营中见到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依梅去那边了。
1: 去了哪边？
2: 他说依梅到南军的军营中去找那个叫李成的将军了。

0: 全都是坑人的玩意儿。
1: 你在那说什么呢？
2: 我说你还不如不回来，惹出这么大的事儿。
1: 他能怪我？他那么大的一个活人，他想干嘛我管得着啊？哦，你们难受我不难受了是吧？都冲着我来干嘛？
2: 瞅你这一回来吧，还觉得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了。这倒好，一天比一天差。

0: 你要我说白一梅她毕竟是个外人，你先得照顾好娘和我。
1: 一梅这一走，两个老人命都没了半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
0: 你就劝他回来嘛！
1: 你看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有道理三个字？我说他能听啊？
0: 但反正你就一推六二五，你谁你都不管，你连我都不管。
1: 不，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0: 你怎么就管我了？
2: 咱算笔账啊！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说好要教我做生意的？你教了吗？
0: 哎，你还答应要带着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变好了没有？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没有功夫关心说谁看谁的眼神又变了，谁说话的语气又变了的。但我知道那穿衣吃饭的都得要钱，
1: 快消神点。
0: 找人炒茶往外卖那也得要钱，山底下神仙打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还不如回宁古塔呢。你
1: 我今天没功夫跟你吵，你明天跟着我一起下山。
0: 就知道跟我厉害。
2: 哥，你这神神秘秘的还没跟我说带我进城干什么呀？这是找什么呢？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1: 这是给你租的店铺，进去看看。
0: 给我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1: 哎，拿着。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不强人所难啊，你拿着钱可以扭头就回家，给他锁箱子里头，然后继续下地干活。当然你也可以试试就左手来右手去的商人日子，你自己选。
2: 地里刨食的日子我过够了，我换条路。
0: 大掌柜的。
3: 掌柜的，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才是你们的大掌柜古平文，我是东家。
3: 掌柜的，
1: 你们去市集上买点吃的，我和大掌柜有些话要聊。
3: 好嘞。

0: 平记啊。
1: 是啊，你叫什么？
0: 古平文。
1: 对呀、啊，因为你叫古平文，所以这里叫平记。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店了。两个伙计是也是我帮你挑的，忠实可靠，经验丰富。那200两银子呢，够付他们一年的薪水，还有进货的钱了。
0: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1: 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5: 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

0: 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还是说，那就哎，我觉得可以做船具哎。哎，哥，这徽州府的门口就是个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呢，大部分是船工，这要做船具的话，能发财。嗯，也不太好啊，这船具店太多了。哎，还是卖那个南北杂货吧。你像这上好的京华火腿啊，这个桂花鸭、风鸡、风鱼、肉脯啊。
1: 就是这些东西有点难放。要我说呢，青龙白虎都压上，开个杂货铺吧。别指着铺面上挣钱，主要是让你学习如何带人接物，要学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去挣钱。
0: 哥，你又笑我，这耳朵怎么挣钱啊？
1: 那我问你，你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0: 那话我听过。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是句老话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在我们刚才来的一路上，就有一个商机，可以让你挣上几千两的银子。
0: 几千两？
1: 你干不干？
0: 哥，这悬浮达人都挣不了几千两啊！你别说几千两了，就是一千两，我给你跪下磕头。
2: 掌柜的，东家也没敢给你们买酒，这个果酒淡得很，用来解渴，刚好。
1: 谢谢了。啊，对了，还要劳烦二位啊，你们帮我去买1000尺的麻绳，手指头粗就可以了。再买100米鱼线，100米绑头发用的。

0: 绸带，五口水缸，再到文具店里买一些制墨用的胶泥，搁在水缸里用水泡开。快去做吧。
1: 来，好嘞，走。
2: 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0: 赚钱呢。
2: 赚钱，你这哪儿都不挨哪儿啊。你就别再卖关子了，我这脑子笨，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让我想，我一会儿脑袋想炸了。
0: 一会儿呢，你用铡刀把1000尺的麻绳按照4尺一段分别炸开，搁在缸里，等它们浸成黑色以后再捞出来，用鱼线绳分骨绑好，再扎上绸带。你觉得像什么？
2: 辫子。嗯，
0: 1000多尺的麻绳差不多可以做200多条辫子吧，也不用贵，卖它10两银子一条。
2: 那一堆破麻绳我卖给你，你要啊？
0: 我自然不要啊，关键看你要卖到哪儿。如今的合肥城刚被南军占领，官兵四面八方的围攻过来，他们逃不掉，他们完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合肥城附近卖，我敢保证不出一个时辰辫子就会卖精光。
2: 卖给他们？嗯，
0: 他们刚进徽州城的时候有多少人？3万多，如今号称10万大军了。那中间这7万人从哪儿来的？就是那些泼皮无赖自己加入，他们都不是真心实意想要造反，想要打仗。等战争的形势一旦不好，他们脚底抹油说溜就溜了。但是他们没辫子呀，被朝廷的军队抓到以后还不是个死罪？这头发剃好剃，留可不好留啊。你莫说10两银子，就算你卖的再贵，他们该买还得买。
2: 真的假的？
0: 但是我警告你啊，
3: 这个生意只能做一次，第二次就得掉脑袋。
2: 哎呀，一次都悬呢。哥，那茶园怎么办啊？
0: 哎，也没有让你一直盯着呀，反正这边有2个伙计在支应着，到了收茶的时候啊，你就回去。
3: 记住啊，商人赚钱，信息低。
0: 长耳朵，长心。行了，我回去了，这里的生意交给你了。
2: 哎，哥，还有个事儿啊，就是白小姐那个事情吧，娘还有白先生的心里都是个疙瘩，你要不拿个主意？嗯，
0: 反正我也想找他再聊一次，但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0: 请下车。
1: 苏小姐，我不是什么王妃，您为何要这么叫我？
0: 出了那个门，自然要进这个门。怎么，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小心脚下。

0: 伤心人各有怀抱，古先生有心病，我把药带来了。
1: 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
0: 哟，我怎么觉得这生意做亏了呢？你能答应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帮你？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
1: 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是你把一梅带去合肥的吧？
0: 是啊，是我亲自把她送进王府的。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他现在可是成王妃。你得想清楚，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
1: 我不是去跟她啰嗦的，我是去把她揪回来的。她爹是我的恩师，老人家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风前烛雨里瞪啊，他呢，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快活，让别人为他受罪啊？

0: 你何以知道他逍遥自在？我现在都不敢回家。我看到他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也没办法面对我娘。好，我把他带回来，你保证他不再跑吗？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他，落个心里舒服？
1: 和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过去了，你留恋也没有用。我最后再劝你一次，
2: 无论如何，我求你带我见他一次。
3: 苏小姐，王爷吩咐了，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不得不谨慎啊，需要查一下货。
0: 好。

0: 你谁呀？顾超负责的时候，我怎么记得没有你呢？
1: 给我拿下！
2: 等等等等等。
1: 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谁把这些货从徽州城挑出来啊？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我进徽州就给人砍了脑袋了。苏小姐，我今天走可以，那以后王爷的事儿我办不了了。
3: 慢着，
0: 真是难不着他。
3: 苏小姐，这
0: 好了，跟我们一起的，放行吧。刚才开玩笑呢。

没事了吧，兄弟？没事了吧，兄弟？哎呀，我怎么能让你有事儿啊？快让我看看你这篓子里装了什么！去去去，往房去。

0: 这不就是麻绳吗？这个是麻绳啊！啊，你让我到哪儿给您弄那么多真人头发去？不要算了。
1: 哎，别！哎呀，麻绳就麻绳，但是你这十两银子也忒亏心了。
0: 我实话跟你说，要不看你是老乡啊，我这十两银子我还不卖呢。这东西要被官兵发现了，那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总共1000条。10两1条，要不要吧？哎，别想着杀人越货的事儿啊！我这个是样品，我那1000条我放车里了，车我停在官道上了。你要动什么歪心思，那可就这10条了。
1: 嗨，兄弟，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买这个，那不也是藏起来，为了有一天好逃命使吗？这样，我安排两个人啊，跟你去赶车，钱我给你，啊，可有一样啊，1000条可不够，我这一个营，这怎么也得2000-3000人呢，这哪够分啊？你得再给我弄点。
0: 那当然没问题啊，像这样的生意啊，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呀。
1: 好，三
2: 儿，叔，这银票，
1: 就快点吧。我这真是肉疼啊！啊，你说我们这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就便宜你们这些奸商了，你说？
3: 给你带到了，
4: 不把我送进去，那么多兵我怎么进啊？
3: 那我可管不了了。你就说让我给你带到王府，也没说让我给你带进去。我还有公事，自己进去吧。哎，刚才忘提醒你了。你那辫子要是再掉出来，被人发现一刀给杀了，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走。

0: 这货到底放哪了？
1: 别耍花样啊！
2: 就在前面。

0: 你好好点点啊，总共1000条，少了我可不补啊。跟你们将军说，过两天我还来啊。哦，嗯，
1: 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
2: 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真的假的？
0: 掌柜的，真假货！真是假货！我们这1000条被我们花了多少钱？你有10个大字儿，10个大字儿，就卖我们吧！我8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2: 赶紧回去，照猫画虎，我们再做一笔，马上再做一笔。
0: 不是，姑娘说，不是只能干这一次吗？
3: 再说，他是谁呀？他，我告诉你，在这条官道上，这很安全的，别听什么东家的。我是掌柜的啊，我是掌柜的，我啊啊！哈哈哈哈哈！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来来来来来，赚够了，赚够了啊！
4: 来，一个人4个大旗，装仓，给不给？4个大旗，给不给？赶紧的吧，你。哎，大小伙子，犯什么懒呢？4个大旗不好啊？我看你屡屡的在这坐着一天了吧？哎，
3: 他们说这儿的王妃长得像画儿一样，我可不信。我想看看。
4: 哎呀，你饭真都没有呢，还想着看王妃？王妃她穿越师傅才出来，陪着王爷巡查巡城。 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5: 加把劲儿啊！发财就在眼前了啊！

回避。

0: 回去天气太热太热。
1: 哎，哥们儿，你那上次一千条辫子不行啊，太假了。
0: 哎，不可能，那假你们脑袋就掉了，不可能让你们掉脑袋的。我们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我们还得合作呢。
1: 那我再信你一次，这次不能再有问题了。
0: 不可能，还是一千条，你好好点点。还那句话啊，少了我可不管补。
1: 哎，行行行行行。
2: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3: 王菲呢？
4: 王菲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3: 我听说刚才抓了一个探子。
4: 是的，王爷。
3: 带上来。
5: 带上来。

0: 这是你们买的，当初你们投我的时候，辫子是自己剪的，现在怎么又想回去了？这怕是不行吧？
1: 王爷饶命，咱们就是想要一条退路。
0: 男人不当你当狗，杀狗还脏了我的手。扒了他们的衣服，轰出城去！
2: 扒去衣服，轰出城去！
3: 是。

0: 这3个奸商收监，好好查查，还有谁买了？
1: 是。
2: 把他们收监。

0: 冰，饶命！哎，饶命！哥，
1: 对呀，
0: 好巧呀！
2: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按你教的卖辫子去了。
2: 卖了几次？
0: 两次。我
3: 你别动
0: 点，
3: 别打
0: 长辈了。刚刚我们仨也被打得够巧的。
4: 挺好啊，你们俩啊，我怎么交代你们的？现在好了，一个二个都进来了，我们在合肥团聚了，一起等死，多好！
0: 哎呀，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他们都要把我们脑袋砍了挂城门楼上了，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呢？
4: 你开玩笑。
5: 东家，
4: 你平时不是很本事吗？啊，现在让我救你，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救得了谁？我
0: 哥，你有办法的，你总有办法的。
6: 提神，

0: 王妃，我爹爹他，
1: 远道而来辛苦了。这是广西野果酿的酒，有些辛辣，初饮时不大习惯。古兄这个时候赶来，那是有破天的胆子呀！我敬你。

0: 酒能忘忧，再来一杯。古大哥被你们绑了一天，一天都没吃饭，那让他多喝点。
1: 你哪里想的，打起仗来三日三夜不吃可以，他不让我喝上一杯，死了都冤。来来来，我们三人坐下，好好说说话啊，请坐。
0: 今日巡城，有人惊了王妃的驾，我便知道是谷兄来了，我掩人耳目，才收入监中。委屈了，这一杯全当是赔罪了。这些日子，王妃没少在我面前提及谷兄，谷兄与一梅的恩情。
2: 我们夫妇二人此生此世都无以报答。我明白了。好，那我们说正经事。谷兄此次前来是所为何事啊？受白老先生所托，如今他老人家命悬一线。
0: 想见上一面，
2: 我希望您能回去。回去？回去你们谁能容的？一梅回去若是能平安无事，我现在就送她回去。谷兄，你还是得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呀。怎么都得回去一趟，这可能是你和你爹见的最后一面。
0: 实在不行，就是深夜前行。好，我和一梅一起回去，我去给老人家磕个头，让他走得安心。这万万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是王爷。什么狗屁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夫婿，再说了，我信得过谷兄。就算有什么意外，我们夫妻二人一起死了便是。
2: 谷兄，我去换身衣裳，即刻动身。老二和两个伙计现在还被关押在大牢，
3: 他们有没有打他？我怎么不知道？
2: 你尽快找人把他们放了吧，我在外头等你们。

先生，我以为您睡着了呢。我这两天睡不着，也不饿。哎呀，坐在门口啊，困得要命，回来一沾枕头就清醒了。昨天。

0: 突然梦见一梅的娘了，我看相聚之期怕是不远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讲女儿的事儿。
1: 先生，你别恨一梅，她虽然有些孩子心性，可是
0: 哪是孩子啊，大了，我不恨她。

进来吧。

嗯，就是，这就是李成将军，因为现在的夫婿。

0: 请起。愿父亲大人原谅女儿不孝之罪。我是真心实意想跟她在一起的。父亲大人见谅。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过我，何须我来原谅？父亲大人，我会好好照顾一枚，此生此世不负誓言。若有违逆。 愿万箭穿心，望父亲大人放心，保重身体。龙儿，你起来吧，李将军。我不做朝廷的官，你我本非敌人。你们都起来说话。
1: 谢父亲大人。先生，
0: 起来吧，
1: 我去院子里看着。
2: 莫要你惊扰。
0: 多谢。

0: 先生怎么样了？
1: 刚才给他重新煎了药，喝了，睡下了。

你这是何意？虎兄，杀人容易，救人难。我们新叶快马来一趟容易，你日复一日的照顾老人难，请收下我们夫妇这一拜。

0: 不分了。
1: 掌柜的，
2: 我是掌柜的，我怎么会左右不分呢？
3: 东家，哎，
2: 哥，你想个办法把我们弄上去啊！
4: 把你弄上去干嘛呀？回家吗？
2: 我都伤成这样了，我不回家干嘛呀？
4: 你们现在这个鬼样子，回家怎么办？除了能吓着老娘，还能做什么？家中有金疮药，有跌打大夫吗？我回店里住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这么慢慢的挪啊，天这么湿，别往地上躺，躺了就起不来了。金玉良言，别不当回事。
5: 你说这几十里路呢，下去，那你要怎么样？
4: 我背你们上去好不好？
0: 掌柜的，你听东家的吧，咱们走回去。
4: 走吧。听我号令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右腿，一二三，左腿，
2: 两个坑人的玩意儿，
4: 一二三，右腿，左腿，走啊！右腿，走！
2: 我自己喊，我自己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

0: 廖先生在吗？我是山涧村的谷平原。廖先生在吗？
1: 这没什么廖先生，别那么讨厌。哎，姑娘，是山涧村的白世安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
0: 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啊！进来吧。

0: 出来吧，不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钱。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是杨之涵，哎，
1: 大家好，
0: 很年轻有为的作家，
1: 谢小树。今天
0: 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我努力。
0: 首先是坛子，赶紧给我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的味道，
2: 做法
0: 这个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

0: 餐厅吃的酸黄瓜，觉得不是一个，
1: 不是一个
0: 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啊，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啊，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熬点
1: 苏泊汤，
0: 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四天
1: 就好了。
0: 嗯，四天左右，看你的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嗯，所以就是十斤黄瓜，四勺盐。
1: 你们这边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嗯，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这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
1: 哎呦，
0: 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嗯，更蓝。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一万五千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啊，你看
2: 挺厉害啊。
0: 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阅见山海。
0: 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1: logo
0: 阅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帮我开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四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来、起出来，
1: 对，
0: 起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羊柿子去吧。
1: 我这有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2: 就两个。
0: 你还是连体，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窝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还是个爆米棒吧。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它这样很可爱。
0: 倒起来了。

0: 因为当地家家菜园比我大嘛，他有时候菜园的经济，叫小园经济。你跟你说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他比如说，店里卖干辣椒啊，卖了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河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树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的是稍微块小的，小树比这杨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
0: 哇，我这个人到现在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啊，我妈妈的小姑。这是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这是我舅妈。
1: 舅妈。
0: 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摆一下来。先走一个。
2: 来吧。
0: 摆一下来一个。哎呀，
3: 姑姥，你喝一口就行了。
0: 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走。这个叫撇拉户子，就是土名撇拉户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这么大这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了一下。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1: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对呀，你家二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1: 对，东北的名菜。
0: 这鸭乐鱼，鸭乐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1: 鸭乐鱼。
0: 但吃这个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1: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的。
0: 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倒掉，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1: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刚那个菜园子啊，
4: 豆干。
0: 那个在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1: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吗？
0: 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1: 牛尾巴
0: 。你就先来一条尝尝。
1: 这个我
2: 这牙子那么一大。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姑老说，就这个鱼贵。
2: 这鱼最贵。它
0: 特别嫩。
1: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1: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
2: 牛尾巴是好
0: 仔。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
2: 嘎牙子发黑。
0: 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1: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1: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嘛？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访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里，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
0: 对，
1: 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1: 活得很快乐。
0: 嗯，你看你要注意她那书一垛一垛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2: 是的。
0: 嗯，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你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这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1: 太好了，
3: 八十岁了，
0: 你叫啥呀？80了。你看那个。那个五六民族他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3: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彝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隆族、羌族、库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哎，
2: 非常好，
4: 厉害厉害，
2: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0: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我跟我媳妇儿也都喜欢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2: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2: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寒意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2: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1: 他们小的愿意吃
2: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啊，冰啊，煎饼。
2: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2: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2: 对对对。
0: 大酱冻的冰，
2: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咬一那什么，
5: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2: 好吃。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2: 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啊，10个故事、嗯。
2: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个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2: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2: 但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2: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2: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你真的，也许吧，咸了淡的可能不好。
2: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0: 对，
2: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
0: 这个行。这个就是堪比齐哈尔烤肉。
2: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昌，我敬你一杯。
2: 来
0: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昌一杯。
2: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2: 好，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

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

0: 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牌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纪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爱辉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
1: 嗯，
2: 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
1: 嗯，
2: 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1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另外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是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呢，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契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又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

0: 乌鸦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这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0: 是，对。

0: 了七点，早上的人就都起来。你好啊，
1: 金灿老师，
0: 你好，哎，你好。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5米了，
0: 这多少钱？
3: 5块钱两个。
0: 5块钱两个，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4: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4: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1: 斯拉的给呗。斯拉给。
0: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1: 哎，斯拉给。
0: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生意怎么样？
2: 是吗？生意可好了，
0: 是吧？
2: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0: 哎，
2: 可好吃了、啊，
0: 我得仔细看看啊。
2: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特别好吃。
3: 要卖串铃了，
2: 求你吃一个啊。
0: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2: 都愿意吃这个？
0: 口味不一样吧？
2: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0: 啊。
2: 特别好吃，
0: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2: 你们在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就成了？哎呀，水电汉堡好了嘞！
0: 来来来，这都有什么？
2: 好嘞，
0: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2: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0: 是吧？
2: 我以为是文静的干文言情故事，真的，这个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0: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2: 干的，鸡布里斯，还有维纳斯，肋巴都有。
0: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2: 干的鸡，干的鸡。
0: 那要火腿馅的呢？
2: 标准，维纳斯，就是我说的不标准吧，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我就跟他说，妹儿就是牛肉的。啊，但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
0: 啊，
2: 对，都能听懂。
0: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2: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了。
0: 啊，
2: 我手机还有他们照片嘞，
0: 是吧？
2: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0: 哎，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2: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0: 当然了，
2: 定金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
0: 啊、
2: 周六周天比这多一些，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的，只要吃饭就来求。
0: 好的。
2: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0: 啊。啊，你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2: 啊，行，一会儿过来吃啊，一会儿过来吃、啊。
0: 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是谁？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0: 好，你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2: 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正写着呢。
2: 我没事就给
0: 你看，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肯定的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里鞋垫。我写字，我这搁这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这是你写的吗？
2: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报信。看看行吗？
0: 啊，好好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他非给。
1: 那个是历史。
2: 郑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
0: 这个符。这好，
2: 这个是清朝的。这是
3: 清朝的。没带。在你兜子里啊，
4: 充点
3: 儿飞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福，
0: 都是有福的。

0: 对，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吧，是啊，是
0: 的，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的事儿。
1: 对，
2: 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有好处。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了，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嗯，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2: 特静。

0: 害，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心。
1: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
0: 我
1: 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0: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不说了。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是家常便饭，那是我三十多岁。
1: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0: 对，没书。
1: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就
0: 那就觉得
1: 宝贝啊。
0: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些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知识。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带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子。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书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1: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0: 好，谢谢。
1: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0: 好，太好了。
1: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太好，
1: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0: 拥抱一下金老师。
1: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0: 非常高兴去了，
1: 谢谢谢谢。

其实逛早市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
1: 品形象，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

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

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

0: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1: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2: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卷，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阴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0: 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四大传石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0，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 十大银元聚义堂，因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

0: 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

0: 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四大传石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1: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2: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又回北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0: 北京有什么好？
2: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1: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0: 他修到一百。

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 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 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我才是真正的活着，我才能感觉到我是活着的，你懂？

对不起，志梅，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奶奶给你熬了鸡汤，喝一点。
1: 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
0: 那个，我问你，你歇会儿吧哈。哎呀，奶奶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哎呀，
0: 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啊，奶奶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
1: 她又怎么？
0: 她来找了我一趟，她说呀，她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她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1: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1: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思雨啊，你妈她不容易啊。
1: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她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1: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雨呀，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

音呐、啊，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

0: 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得还他。
1: 凭什么呀？

0: 你给我带礼物了吗？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你什么时候走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你爸都跟你说了？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你去你的，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你不反对我去北京？你是我妈。 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谢谢你，儿子。

就算离婚，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最高的天上去。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下班了，媳妇儿回来了，还得再走，还走，去哪儿啊？北京。 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制片是干啥的？他们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能赚到钱啊？我们家的事儿跟钱没关系。跟什么没有关系？嗯，不说了，一肚子气。 还发不出来，来吧来吧，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

0: 还被憋死了，怎么了？你们家也出事啊？哎，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读的多，你帮我分析一下，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1: 有希望，怎么说啊？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2: 什么叫申遗？
1: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真的假的？真的呀。
2: 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真的？
1: 真的呀？
2: 嘿，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嗯，
1: 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2: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嗯，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那船7年了，嗯，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我，哎呦！
1: 没有，没有。是，哎，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嗯

当然了，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再求，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下课吧。

0: 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点东西。
1: 什么？

0: 爸，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出路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1: 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不喝难受。 喝了更难受。
0: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2: 想。

0: 您说句实话，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你把船留住。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1: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好，那就卖。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12万。真的假的？
0: 对方在临清，
1: 是做土方的，
0: 急需二手船，
1: 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0: 你把船开过去，他就不要了。
1: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夏叔去临清交船。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云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

0: 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秋拍，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

0: 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四大传石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0，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

0: 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是大传石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这个
1: 哎，
0: 你看，你说，
1: 不喝点啤酒都皮的。
2: 夏天就要喝啤酒，
3: 来
0: 是吧？哎，这用完了呀，这这么多了，这
2: 好
0: 了
2: 好
0: 了，南方这边，这边
1: 够了，
0: 这边来来来，
4: 啤酒饮料，
1: 来，
0: 燕林，今天这什么日子呀？
4: 也这么丰盛，
0: 又是酒又是肉，
4: 就是啊，
0: 太丰盛了。
5: 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0: 是啊，
6: 知道，
0: 他知道。老大回来再喝呀，
4: 没错。
6: 开始了都。
7: 哎呦，哎，
0: 老大回来了，
4: 坐下坐下。
0: 正说呢，说什么日子？
8: 你这又是酒又是肉的啊？
9: 那我就说两句啊。那个，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跑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
4: 卖了？
9: 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呢，我们两口子就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把这钱就分给大家。
4: 老爷子，这是您，谢谢。
9: 那个，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哈，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啊、
4: 太好了。
9: 你们的呢？我们就不要了。
4: 那怎么行啊？
7: 那不可以的呀。
0: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
7: 啊，
0: 这个生意不都是你做，钱都
4: 是
0: 你赚的呀。
4: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0: 是的，
4: 不能这样。
1: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2: 对，
4: 就是
2: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五分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0: 对，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4: 来，我们家的。
1: 来，
9: 这不合适。
7: 这有什么不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9: 这，
10: 我同意。按股分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1: 当月亮在天上，
0: 我们都同意。
4: 谁还在我们都同意，同意啊！
11: 时间
4: 同意，同意。
9: 那我在这里就谢谢大家。
4: 哎呦，啥呀？
9: 谢谢大家，我
4: 了。
9: 那这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等你们。
4: 吃
9: 完了，先不弄好，我心里不踏实。走。
4: 有啊，
6: 快点啊！

0: 轻轻的微风轻轻荡漾。
1: 大老大，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2: 你说呗。
1: 之前呢，那个茂田开水上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2: 这有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1: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
2: 是吧？那太好了。
3: 所以就是，
1: 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2: 成，
1: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4: 趁着
2: 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
4: 啊，
2: 去吧，我马上过去。
4: 啊，好。
5: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6: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鱼吧。
5: 就这。
7: 哎呀，我给送出来喽！
8: 老大，
9: 说我不识数，
8: 真是。
10: 来！
6: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经常有人拎着东西上家里求他们跑一趟。
10: 在运力不足的时代，船老大是可以横着走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尊重和被需要。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
5: 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颓，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10: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5: 你行我不行。
10: 你怎么不行了？好了，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5: 什么？
10: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5: 你说真的？你别骗我。
10: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5: 那思义呢？
10: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5: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10: 什么意思？
5: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10: 别的什么呀？
5: 感情

0: 想看点偶像剧，本来智商就不高，再看成傻子了。说谁呢？快点！说这傻子！哎，方梅，方梅！
1: 哎，好了，我想到以后我公司一个职位特别适合。
2: 什么？
0: 保安，跟你多像，多适合你。
2: 我是保你平安。

0: 思义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1: 奶奶。嗯。你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0: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呢，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1: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0: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义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1: 不是我，都说了。
0: 好，不是你，不是你。现在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次联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对待。
1: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别，
0: 考出我们一中的风范，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1: 大家要有荣辱感，我们不能太失败了。
0: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
1: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0: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1: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2: 老谢，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
3: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
2: 哎，水几件，
3: 再加七八件，哎，好，这
2: 八件
3: 是吧？
2: 八件，
3: 这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
2: 哎，就这个，刚出的，相信我，
3: 是吧？啊，
2: 这来好买点，
3: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2: 好，
3: 六箱六箱，
2: 六箱面包，
3: 对对对，
2: 好嘞，
3: 来，
4: 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
5: 当年咱们跑船的

0: 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
1: 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老谢，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1: 新品？哎呦，你看，你们看看，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做吃的。
2: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1: 这酱油这
3: 几箱了？几箱了？
4: 五箱。
1: 这个贵不贵啊？
4: 拿好了啊，
2: 贵，挺好卖的。
1: 挺好卖啊。
4: 六箱呀，
1: 行行行，你这是一分钟。
3: 老板结账吧。
1: 哇，那么贵。
3: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5: 超市，超市，来来来，
1: 咱要点啥？
5: 方便面。啊，
1: 正好这儿有方便面。来，接着啊，一二，哎，
6: 嘿嘿，还要啥？
5: 老大。啊，新年城嘛，
1: 哎，啊，是是，哎，你还跑着船呢啊？
5: 不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呀。哎，你怎么整这个？
1: 你下老二的主意，玩呗。
5: 超市赚钱吗？
1: 反正这船也不大，这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5: 行，那我来箱牛奶。
1: 好，来。哎。
5: 那青菜、茄子给我来点。
1: 哎，这儿正好。哎，两包，新鲜的，
5: 新鲜的啊。
1: 哎，哎，拿着。
7: 哟，是老大。
1: 弟妹，你好。
7: 老大，你好。哎，你这咋卖上货了呀？哎呦，这搁这旧社会呀、啊，你得摇个拨浪鼓，一边卖着一边喊着一边。
5: 你要不说话就别说话。
1: 哎，没事儿。一包洗衣粉。
5: 别别别别，拿着。
7: 谢谢老大。
5: 冲你的烟。多少钱，老大？
1: 哎，你给六十就行了。
5: 行，老大，六十啊。哎，您接着。哎，
1: 得嘞，
5: 我们走了，老大。
1: 哎，慢点啊。
4: 老大，哎，刚才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啊，那咱这赚不了什么钱呀。
1: 这叫培养客户，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8: 不是。
1: 哎，想说啥说呀、啊？
4: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1: 那不这么高，老二，我得说说你了，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快帮忙的啊，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9: 不饿，
10: 都几点了还不饿？哎
9: 呀，吃女的。
10: 怎么了？跟老谢吵架了？
9: 没有。
10: 你不说，我问红姐去。
9: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
10: 他怎么了？
9: 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啊？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五十。
10: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9: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别慌，啊！
11: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
12: 鱼呢？
10: 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
11: 凭什么？
10: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葛思梅家人来了吗？
1: 先生，先生，先生你好。
0: 葛思梅家人是吧？
1: 对对对。秀吧。
0: 这照片上是您。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孩

0: 谢谢啊。哎，
1: 好，再见啊。
0: 四位，哎，是奶奶，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爸爸。
2: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是吗？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3: 哎，行了，你还比我妈还弱。
2: 不是希望你好吗？
3: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思义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2: 好呀，晚上见。
3: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饭吗？
2: 少吃点，
3: 我们一起出气吧。

0: 熊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
1: 直接上去就有一脚。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
2: 我心疼。啊？心疼那时候的自己。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
1: 嗯，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2: 我不哭。
0: 其实啊，我应该感谢你吧。
2: 啊？
0: 他不要你，把你送过来，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河、星石、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2: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2: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她做不到。
2: 如果
0: 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她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了。就你好欺负，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

0: 这是病，得治。
1: 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
0: 啊，
1: 就是那种幸灾乐祸。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我一样了。我心想你也有今天，可当我真的看到他坐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好心疼，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当成垃圾扔出，以后也只有我们两个才会相依为命。
0: 要相依为命也是跟我，轮不到那熊孩，他不配。

0: 叫什么？过来。哎，王子，上回你奶奶收那孩子多少钱来着？回头问问，这有个现成的，问他收不收。
1: 讨不讨厌？别吓唬他。来，这些都是坏哥哥，以后不准跟他们学。坐这儿。来，你带的。带好了吗？
2: 明天走吧，来不及了。哎。你气我一点
0: 啊！思维，你跟我的哥哥哥哥们学，有好多好玩的教你。
2: 别听他们瞎说。
1: 就在这等我啊，我来接你，用不着你接。行，那你自己回家，走丢了别赖我。
3: 快进去吧，去吧。啊，
1: 你好，你好，快点，快点。
4: 哎，你俩怎么长得一点不像啊？确定是亲生的吗？
2: 废话，他俩不是一个爹。
5: 你看他那德行，
6: 你看着谁的爹啊？
7: 儿子都随妈。
1: 走吧，迟到了。
2: 早上好。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
1: 老师啊，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2: 我们班红淮第四，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23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打比赛遇到泰森了，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而且这次是我们其中历史最高分，恭喜大家了。

0: 心牵你而骄傲，奔你奔跑。
1: 你先做这个太不一样，
2: 好，
1: 真的
2: 呀，
1: 真的呀，多了个味儿，
2: 多什么味儿？
3: 高兴，热
4: 血燃烧，臭小子，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5: 徐浩和，哎，校长，
6: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5: 是。
6: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5: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6: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5: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7: 对，
5: 对吧？
8: 是啊，老师辛苦了。
9: 老师辛苦了。
10: 全都走光了，没有了。
8: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1: 丽月，怎么了？
8: 思维呢？
11: 刚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8: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11: 啊，那你快找找他。
8: 好。思维，好慢点。
5: 哎，思维，正好吃饭去，走走。
8: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
11: 啊，
8: 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5: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
11: 嗯，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8: 爱在哪儿去，叫死外头别回来。
5: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8: 不会吧？
11: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5: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走走。
8: 走。
11: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2: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8: 如果是车祸呢？
2: 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11: 迟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2: 思义，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2: 看一眼照片，这是你弟弟吗？
8: 对，是他。
12: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目的地是去宿迁。
2: 宿迁？
12: 嗯。
8: 他回家了。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0: 家事，妈妈这里是你。
1: 你干嘛？

0: 吃饱没？
1: 嗯。
0: 走，回家。
2: 我不，我要找我妈。
1: 其实我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2: 随我爸什么都敢干，
1: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她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2: 我妈没不要我，
3: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她喊回来吗？
1: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他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2: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院儿有暖气。
2: 我怎么没看见？
1: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

0: 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1: 他们是你的朋友，又不是我的。你有这样的朋友，可我没有。

0: 是我的，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
1: 本来就是亲的，
0: 你也知道啊。
1: 疼，
0: 下手太重了，会不会？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1: 拉钩，
0: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可以回家了吗？

0: 哎，奶奶，
1: 奶奶，我们先走了。
2: 奶奶，饿了吧？奶奶这有饭，坐着吃。奶奶，
0: 没事，奶奶，她不饿。
1: 你先走了啊！
0: 哎，
1: 你早点休息啊！
2: 哎，谢谢啊，快去送。
0: 不行，
2: 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0: 我说啊，明天早饭你请，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2: 谢谢。

0: 防不长。当年轻的陪伴，可
1: 你怎么醒了？
2: 我害怕。
1: 怕什么呀？
2: 嘿，
1: 轻轻，那你开灯睡。
2: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儿睡的。梦想，
1: 梦想，行吧，你过来。
2: 你少翻点身啊，我睡觉很轻，放心，我保证准时的。

0: 听见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啊？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哦。

0: 望和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睡了。

0: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1: 别事儿他，别人家不装，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2: 是的，没用，前脚告了，后脚做更狠，恶性循环了。啊，
3: 姐，
2: 哎，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
4: 谁要是揍你了，那个千万别还手啊！
5: 为什么？
2: 要是有人揍你，一推你，你就顺势一倒，你就抽抽口吐白沫。
5: 能不能教练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吗？
4: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娘子，你是不知道，叫三娘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爸抱成瘸子。<笑>
2: 听明白没有？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
6: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哎，就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
0: 走了，走。来，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别瞎叫，才几岁啊，又真碰瓷儿了。
1: 姐夫，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0: 哎，叫谁姐夫呢？有病，
1: 反正回去还得揍。
2: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万恒叫姐夫呀？
3: 怎么了？吃醋啊？
2: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3: 放心吧，谢望和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4: 为什么？
3: 望和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2: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3: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5: 你也没戏，

0: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1: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衔接。
0: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五花山遇见芥江，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

0: 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1: 他在日本呢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的很快。
2: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1: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他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3: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4: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呀，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3: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极之极传的普

0: 级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行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少。
6: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

0: 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1: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见难童中之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2: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哎，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呐、专家学者呀，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1: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0: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3: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0: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有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4: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5: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0: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

0: 在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1: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2: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0: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3: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4: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2: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3: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100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5: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5: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3: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1: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赶照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 陶行知

0: 爱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时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1: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德熙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2: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3: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100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6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4: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5: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啊，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6: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100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

小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不得了。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当智能的曙光照亮龙江大地，当创新的浪潮席卷产业赛道，人工智能正以磅礴之势重塑黑龙江的发展格局，点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人才培育的全新途径。纵横交错的输电线路是保障万家灯火、支撑产业发展的电力动脉。曾经电力巡检依靠人工徒步跋涉灯塔作业，艰辛与风险并存。如今，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变革悄然上演，无人机展翅高飞，人工智能精准研判，让电力巡检迈入智慧新时代。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扎根电力巡检一线28年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于洋。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破难题，用科技力量为龙江电网安全保驾护航。
2: 他是我们输电无人机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一个创新者吧，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都没有接触过无人机，通过这个于师傅的引领，带着我们从这个人工巡视转变为这个操作无人机，到后来的自主巡检，我们都是一步步跟着这个于哥走过来的。以前我们就是拿着望远镜，背着相关的记录设备，埃及塔走，一天下来也就能走个5-6级左右，人疲马乏。现在用了无人机之后呢，不仅是效率提升了，而且从自动化的程度上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它自主的航线就可以把整条的线路数据就能采回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运行分析啊，线路的工况有很大提升。
1: 一条条输电铁塔绵延向远方，构筑起坚实的电力网络。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全新的电力巡检作业正在展开。巡检员完成简单的起飞准备，一架无人机应声自动升空。它沿着预设航线平稳掠过一座座输电铁塔，精准完成巡航定点拍照、隐患取证等一系列操作。从人工徒步巡检到如今无人机全自主作业，这是电力巡检方式的颠覆性跨越。过去，巡检人员翻山越岭、逐塔攀爬，不仅体力消耗巨大，作业耗时漫长，还时刻面临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如今，于洋带领团队在地面静静值守，目送无人机自主完成全部巡检流程。科技的力量让巡检工作彻底告别了繁重与危险，效率实现了几何级提升。
3: 全自主无人机巡检啊，也每级塔也就是5分钟左右，就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化的完成所有的这个巡检环节，并且把每个环节的这个高清的照片呢都已经采集完毕。巡检完成之后呢，数据已经回传到数据室，进行这个图像进行分析，咱们去上实验室看一眼。
1: 如果说全自动无人机是电力巡检的高空慧眼，那么数据研判室里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就是精准识别隐患的智慧大脑。
3: 目前呢，现在咱们看到的呢，就是刚刚从这个现场传回来的照片，也就是说，咱们无人机巡检自主巡检过程完毕以后，数据回传到我们的这个显示平台上啊，它是 AI 智能识别的，完全自主的来查找这些这个设备上的缺陷。
4: 红线是
3: 这个红框呢，就是自动标注的，发现我们其中的一个部件呢有锈蚀。有锈蚀，这个就可能会降低这个它的功能，该更换更换，该这个检修检修。它识别很快，它是这个十几分钟就可以识别成几千张照片，较原来的这个传统人工方式，有了一个就是几何式的这个提升，原来人工就是一张一张的去找看。现在通过这个系统来讲呢，它是自主识别自主识别，而且它是深度学习过的。这个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参与研发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这个解决了我们原来这个传统人工的这些痛点。

0: 像我们一些老师傅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这个规范标准，发现这个导电的一些部件哈、元器件出现一些这个隐患或者是缺陷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呢在图片进行标注，标注以后呢，统一按类别进行分类以后，然后进行上传，进行深度学习以后呢，在这个系统里呢进行自动的甄别，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我们原来对缺陷的发现率，啊，而且呢减少了我们人工这种排查的这个困难，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呢，这个是非常先进和这个准确度还是在不断提升的。
1: 自研的 AI 系统快速运转，自动框选出输电线路的异常点位、定位故障位置，整个过程快速、精准、高效。曾几何时，人工研判巡检数据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极易出现漏判、误判，细微隐患难以察觉，成为电网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些行业痛点始终萦绕在于洋心头，也成为他潜心技术创新的初心与动力。
0: 以前就是人工甄别，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工作组回来以后，通过人工把今天的这些照片呢进行人工筛选、人工分类，然后呢一张一张的看完以后，大概就得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做过一个就是实验，我用这个肉眼，人工2个小时不到200张，在这时候就是我的准确率和我的这个视觉疲劳已经就是产生的很劳累了。这个严重影响这个工作效率，而且每天这么去甄别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漏洞。
1: 历经多年钻研，他带领团队打造出这套 AI 智能管理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巡检的局限，不仅大幅缩短隐患研判时间，更让排查精准度显著提升，实现了巡检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每一处线路隐患都无处遁形。
0: 教他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他得通过数据的不断积累，然后呢不停地去标注，比如说今天发现的这个问题和昨天它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得甄别好类别以后进行图像标注，标注完以后定性为它是什么类的缺陷，然后呢进行上传，学习好以后呢，如果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他通过他的算法就可以完全甄别出哪个部件有问题，精准度能达到80%到85%以上。他是在不停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进行甄别。
1: 从高空巡检到地面研判，无人机加 AI 的深度融合，彻底破解了传统电力巡检的诸多难题，让电网运维更智能、更安全。
0: 这是我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为我们这个同志们在一起创新，进行这个科创的火花碰撞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当年呢，这个2016年左右就研发的一款这个喷火无人机。当时呢，它是这个比较先进，当时解决了就是带电消除缺陷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当发现一个风筝挂在我们的这个电缆上了，输电塔上了，原来的方式人工上塔。上塔以后呢，得做好多安全措施，才能把这个风筝线拿下来，是吧？包括是带电呢，还是这个停电呢？得通过这种方式，那成本大，完了这个效率低，而且还有人员上下塔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我们就在想，怎么能解决它呢？要通过无人机，是吧？通过无人机加装这个喷火装置，喷火装置以后呢，它就可以完全替代人来把这个风筝烧蚀下来啊，烧蚀下来以后了，这个安全隐患就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能摆在这个房间呢？它主要是见证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历程啊。我们当时创新的时候难度很大，你像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它就是一个这个动力伞的盘式电机的这个螺旋桨。然后包括这些碳杆啊和这些铝管啊，这都是航空用的一些这个型材啊。我们用它呢，一个就是强度高，另外一个重量轻啊。包括这些这个整体的整流罩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或者自己手工的，或者找外围加工的啊。因为我们当时不具备这个完全的这个自主，能把这些 3D 打印，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对，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那其他的组装啊、调试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它虽然是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放在这屋呢，就是它是我们当时说一个是我们的伙伴吧，是吧？是我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个战利品。这是我们的所获得的荣誉，这是和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撑是分不开的。特别

0: 市人社部门啊和工会部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学习平台，让我们在各个竞赛啊和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那个很多的荣誉，为以后的这个创新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充电室啊，最早呢，这个最早这个屋里呢，就是一个这个充电的台子，四面白墙。然后呢，我们每天的人工巡视下来以后啊，有大量的电池，刚开始是几十块啊，就是不停的进行拔插呀，进行充电。但是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无人机队伍的壮大和这个巡检业务的这个发展，这些这个电池的这个储备就是满足不了了。后续的这个电池，因为它每天下来的电池这个量上来了，一二百块，最多的时候将近二百块，一百多了都已经。然后就码在这个工作台上以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得不停地去更换电池。这些这个我的同志们呢，在巡检当中呢很累，回来呢还得这个把一些数据啊进行上传，是吧？还行，有的进行分析和记录。那么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呢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把这些电池的这个工作给做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这电池的这个量大了以后，我承接不了了。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你得不停地看着它，因为它是人工的这个进行充电和拔插。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就是我每天晚上一想这些电池在这儿充着的话，我都害怕，所以说我就得盯住它。下班之前，比如说晚上基本上都是八九点钟，有时候都九点多才能把这些电池全都充满，充完以后拔好了，规整好，我才能走。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长期的这个一个这个工作当中的困扰。那这个困扰也不仅仅是我一个这个专业，是吧？其他这个兄弟单位肯定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种这个集成式、安全式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思想呢跟上级公司汇报以后呢，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就是协调通过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组装了一台这个型号的这个充电柜。这个充电柜呢，它可以同时满足着几款无人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充放电的功能，然后也能进行记录和保管。但是呢，随着后期的发展呢，这个一个是成本特别高，第二个呢是维保起来也比较这个麻烦，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接口或者数据它是不开放的啊。那么我呢就想，这个原理我都懂，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台？所以说通过这个想法吧，我们这个在公司的支持下呢，自己采购一些元器件，完了自己进行组装。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柜子呢可以同时满足九十块电池的充放。整体的这个研发呢，像这个充电柜呢，它具备防爆防火，然后呢里边有喷淋系统和自动灭火装置，而且呢充电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不用人去值守它。它的这个界面上呢都可以设定好我们的充电充放时间呢，充放的这个功率都可以进行调整，而且遇到了高温的失火它自动断电自动断电。也就是说这扇这个柜子的钢门一关上，它就像一个保险箱所以说经过我们一年多来的这个测试，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运行是良好的，而且我们还撰写了专利，这个去年就已经受理了，而且那个受理通知书我们已经拿到手了。这个像有一些科技单位啊，我们去参加交流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利产品，他们都很有兴趣，有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说的我们公司想收购你这个专利想给你一定的报酬，然后把这个东西那个卖给我们。我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我们只对公司专业这个进行负责。当然了，对，当然了，以后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成果转化我也是希望它推向这个市场，服务于广大的这个我们这些专业工作人员的。我最庆幸的就是说的，我能把我的爱好在工作当中发挥，然后我工作当中呢还跟我的爱好相关联，这个就我感觉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1: 作为公司技术创新的排头兵，于洋的多项智能巡检成果不仅让本单位职工受益，更在全省电力系统广泛推广应用。他主动参与行业操作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以自身创新实践推动龙江电力巡检朝着标准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为整个行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政策的护航。

0: 中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提升需求，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行产教评、项目制、订单式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培训精准性，让培训红利更加可感可及，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政策的春风滋养着 AI 人才的成长，青春的力量在数字浪潮中绽放锋芒。1998年出生的刘通是黑龙江交投信息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也是全省首批顶尖 AI 训练师，用年轻的智慧为龙江交通装上智能大脑。
1: 23年毕业之后呢，我到交投来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发。在研发之前呢，我们走访了好多个部门，有财务、人力等，然后了解了他们具体的一些业务痛点。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研发出一些 AI 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可以帮他们来做一些繁琐的一些工作，让他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问题。然后在他们使用的过程中，都对我们的一些工作做出了很高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欣慰，毕竟我们做出的东西是有价值，能够真正的给业务人员提升效率的。
0: 在大众认知里， AI 似乎是自带智慧的存在，可鲜有人知晓让 AI 真正学会思考与工作的正是 AI 训练师。刘通的日常围绕着数据标注、模型优化、场景适配展开，每一次精准的调试都是在为 AI 赋予贴合实际需求的智慧。
1: 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训练师具体是干啥的，觉得这个职业离自己很遥远。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做的事就是教 AI 学会我们专业的知识，尤其是在交通行业，因为 AI 它不懂交通运营方面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包括应急调度，包括 AI 收费。我们的任务就是让 AI 学习我们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问 AI 一些新问题的时候， AI 会针对我们行业领域来专业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2: 这是我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可以理解为集团内部面向业务场景构建的智能体交互平台，类似于大家熟悉的豆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不同部门的需求，将相关业务知识、规则逻辑和典型内容整理后导入大模型系统，让它学会后投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0: 在交通集团的 AI 训练团队中，刘通并非孤军奋战，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因对 AI 技术的热爱、对产业创新的追求相聚，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却做出了同一个坚定的选择，成为 AI 训练师，用技术链接产业未来。
3: 我选择这个新职业呢，首先是因为我对人工智能本身就很感兴趣。这几年 AI 发展的特别快，也很前沿，很多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但它真正吸引我的不只是因为它火，而是它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交通这样的传统的行业里面，很多事情的专业性强，流程复杂，重复的劳动呢也不少。如果能通过 AI 把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价值。所以做 AI 训练师对于我来说，既是在接触前沿的技术，也是在做一件很务实、很有落地意义的工作。
0: 经过刘通与团队日复一日的打磨训练， AI 技术早已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深度融入交投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在数字运营中心， AI 成为高效决策的智囊。
4: 我们的工作是每日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在过去，我们需要人工视频巡检，需要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的去路网找到车辆事件。而现在有了 AI 智能辅助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监测整个路网的通行状态。对我们来说， AI 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节省时间，也更能抓住重点。
0: 在财务部门， AI 则是精准核算的助手。
5: 我们财务工作呢，通常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统计和分析汇总等方面的工作。在过去呢，做起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以刘通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团队所研发出的 AI 工具辅助之后呢，我们在基础数据的统计等等这些重复劳动的工作上面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同时呢，也给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汇报上留出了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高效和便捷。
0: 实实在在的落地应用。

0: 让每一位同事都切身体验到技术带来的便利。
1: 我刚入职的时候，没有人教 AI 怎么跟交通行业相结合，走了很多弯路。现在集团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懂 AI 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我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踩过的坑全都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教会更多的同行使用好 AI， 让这个新职业被更多的人熟知，让大家都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为龙江交通发展添一份力。
2: 我们构建文档制度的规范智能检索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文档PDF 啦、Docs 啦都可以上传上去。
0: 当 AI 的价值被全员感知，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汇集每一位员工就成了关键。为此，刘通主动承担起培训重任，频繁走进各部门，从基础操作到进阶技巧，从场景应用到问题排查，毫无保留地将经验分享给大家，让 AI 技术从少数人掌握变成全员能用、全员会用。从教会 AI 基础交互到让 AI 深度服务交通主业，从青年技术骨干到技能传承导师，95后 AI 训练师刘通以青春为志，以技能为刃，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人工智能浪潮正深刻重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体系，在农业大省黑龙江，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数字生产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史杰，长期立足龙江农业与制造业实际需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与实训育人。他紧扣地方产业发展，把智能控制、机器视觉、智能装备运维等 AI 相关应用内容带进课堂，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智能设备调试、智慧农机应用等实用技能。
3: 那么同学们看，我们为什么要用智能温室来实现温湿度的一个控制，而不只是靠人工的管理呢？我们知道，因为人工管理它有一定的误差和滞后性，而自动控制它能够实时的反映我的数据，对吧？实现更精准、更稳定的一个环境调节。
4: 人工智能对龙江现代农业的意义呢，不只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农业环节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和人工操作，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不断迈进。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起到的是一个技术支撑和能力放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发挥作用，比如在种植环节，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作物的一些识别呀、生产状态的监测、病虫害预测和作业目标定位。那么在装备环节呢，它可以与智能农机、传感设备、控制系统相结合，提高装备作业的自动化和精准化的水平。那么在产品的流通环节呢，它可以进行视觉的检测、质量的分析等等。也就是说，它不是替代农业，而是在帮助农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可控。
0: 史杰自2005年执教以来，一直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先后参与智能装备控制、农业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相关课题研究与教学改革，在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着力培养既懂机电技术又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3: 那么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先要手动找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位置点，然后呢把位置点学好以后再自动来实现，好吧？这就是整个这个一个过程。我的日常呢就是教学、科研、专业建设、团队建设这几件事情。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作为一名高职教师，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服务谁，服务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答案应该很明确，就是服务龙江的发展，服务地方产业，把学生培养成才，把应用做实，为龙江现代农业呢贡献出一份属于高职教师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使命。
0: 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承载着时代重任，也成为史杰科研路上的初心所向。踏遍田间大棚，摸清农业生产毒点。

0: 他笃定目标，用 AI 技术破解农业生产痛点，让科技真正惠及乡土。在精准农业种植领域，他突破技术壁垒，将深度学习模型与工业自动控制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农作物管理系统，实现作物生长全周期智能监测、无人化精准管护，让农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
1: 这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农作物精准种植系统。在之前呢，我们训练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么一共是采集了大约5000多张的一个图片，然后来采集植物当前的一个状态，它是缺水呀，还是缺肥呀，还是有病虫害呀等等。然后我们把它呢跟我们的PRC 相连以后呢，来进行用摄像头对农作物呢进行检测，比如说检测当前的植物的一个状态，来执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采取一株植物，比如这个植物呢是缺水，我们在这个经过摄像头的目标检测出来它现在是缺水，那么缺水呢我们就会执行相应的一个动作。那么用了目标识别，现在是一个植物干旱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呢去提取我们相应的一个模拟的水罐，然后呢要给这株植物呢进行灌溉浇水。然后现在这个模拟的加水系统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通过机械手臂把我们的模拟水罐传送到我们机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这个位置。那看当前这个设备的状态呢，显示的是植物因缺水而出现的一个干旱，那设备的状态呢是显示的是当前正在浇水，目前显示的水量是没有的，然后气压、称重、温度、湿度目前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了，现在开始模拟加水。好，水量加完以后呢，在上面它会有显示当前的水量已经达标了，然后呢再回到我的一个检测系统，然后检测呢现在的植物，比如说浇完水以后它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整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识别植物干旱呐、真菌感染呐、是否健康啊，或者是缺肥呀，或者受虫害呀这些植物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的训练，来训练不同植物的状态，它来执行不同的一个操作。我们呢把优龙目标检测呢引入到我们的精准种植场景中，其实就是希望利用视觉识别能力呢对目标作物进行快速的一个检测和定位，并且呢能够识别相关的一个结果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控制。那么它解决的呢就是看得见、识得准、管得细这三个问题。过去呢我们一般都是靠人看、靠经验去判断，那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和算法来提供支持，这对于提高种植效率呢，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管理水平呢，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呢，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呢去展开。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模型精度的一个本身，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应用场景，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从工业自动化到智能机器人，再到 AI 视觉技术，史杰一步步将研究重心锚定龙江农业实际，让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贴合产业需求，落地乡土一线。三尺讲台一桃李，科研一线绽芳华。
1: 我们说工业相机它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那么现在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软件，它是一个机器，你要告诉它零点在哪里，它就以这个为零点开始进行运动，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开始启动整个程序的联调，因为它刚才找到零点了，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运作了，是不是？
2: 史杰老师带我参加了许多技能大赛，我也获得了许多奖项，比如黑龙江省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金奖、挑战杯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0: 秉持智能科技加农业装备加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史杰两手抓科研与育人，既为龙江农业注入智能火

0: 国力也为地方产业培育后备力量。
1: 教师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己站得有多高，而是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得更稳、更远、更有力量。愿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技能立身，以创新致远，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而我会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做最忠实的守望者、点赞人。
0: 深耕职业教育近20载，潜心教研，编著专业教材，发表学术成果，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学子，培育一批批懂技术能实干的技能人才。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带领学子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赛事大奖，自身也在教学技能赛场屡获殊荣。这些年，他一直用实际诠释执教名师的责任与担当。
2: 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带领我们备赛技能大赛时候，那个时间段他怀着孕，却依然和我们一起吃住在实验室，没日没夜的指导学生训练，从不搞特殊，也从不喊苦喊累。这份敬业和担当让我们所有同事都十分敬佩。
3: 史杰老师是科研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教学的排头兵。他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4: 近年来，学院主动谋划，超前布局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下一步，学院将下大力气推动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将种子生产与经营、现代农业装备这些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等新专业深度融合，培养胜任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在科研方面，学院正在建设智能育种新场景，下一步将集成校企研多方力量，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组队，开展智能育种技术攻坚。史杰主任所带领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龙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
0: 以智兴农，以教育才，史杰以坚守践行初心，用创新书写担当，让智能科技在黑土地结出硕果，让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赋能添翼。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他是李志强，任职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

0: 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用一堂堂生动的实践教学，展望人工智能融入龙江数控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用心搭建起技术学习的桥梁。
1: 如果用一台机器完成多项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劳动能量，对不对？我原来可能我就能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搬运的一个，那么我还希望它不光是搬运，那么我这个位置从这儿可能是我一个刀具库，这就是我们数控加工啊制造来说，这是一个刀具库。那刀具库这面呢，我需要把这个刀啊，这个从这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台上。那同时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把这个刀具还拿过来干什么？装到我们的主轴上。那是不是就好几个动作呀？那同时它的动作还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是我们搬运。对，而另一个动作我们是干什么？是将刀具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动作，给它装到我们这个机床的主轴上。传统的制造这种形式基本已经满足不了当今社会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了。我们让学生来学习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知识能够拓展自己的学习思路以及学习的能力。我们对龙江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充满了信心。那么龙江啊，拥有非常扎实的装备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像冰雪、农业、林业、文创等等特色非常鲜明。那么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啊应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无论是装备制造领域还是智能加工，我们龙江发展呢，如果有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话，我想发展会更好，也会发展的会更快。
0: 为了让学生真正触摸到科技的力量，他主动搭建实践学习平台，带领师生走进搭载人工智能机械手臂的现代化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生产的高效与精准，在实地观摩与学习中，他耐心讲解，细致引导，让学生们真切读懂人工智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明白技术创新对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1: 原来是什么？我说几台机器跟前是不是得放一个人呢？人去看着我这个设备怎么装对了装错了，现在不用了，这就是一个视觉，他放了一个人眼睛了，这个人眼睛进行识别每一个部位它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故障它就传递出去信号了。这个车间呢，它主要是为了生产工业机器人它要求的精度啊还有准确度都非常高。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达到这样配合的精度更高而且效果更好呢？就是我们加入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这样的技术的加入啊，它能够自我的进行分析跟判别它相关动作的形成。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时候呢涉及到的配合的设备也很多，涉及到的一些调试啊以及这个应用啊也非常多。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上就应该增加他这个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在现代化的一些生产中能够应用的更广泛，那也让学生拓宽他的这个学习思路，也是跟上我们现在当前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0: 身处数控技术教学领域，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深知教学设备是培育优质技术人才的核心根基。他一心推动数控教学设备更新迭代，力求用更先进、更贴合行业前沿的教学设施，为学子们打造优质的学习条件。
1: 我们在数控的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出现这个学生的误操作，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进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在数控加工、数控操作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误操作，很可能很容易就造成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在我通过与这个南方的一些教师啊还有这个工程师啊在进行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常规正确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步骤，那么做成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型，然后让人工智能进行分辨通过这种外界的接入这种视频的装置采集视频的信息，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将他的操作的动作与我们输入到模型里的

0: 范的一些动作形成对比，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来判定学生现在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屏幕的形式啊，可以进行一个交互的形式啊，直接对学生进行这个动作的解答以及相应的指导。那么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数控教学的一个教学质量，然后学生呢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啊，也达到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非常有助于我们数控专业的教学发展。
1: 李志强一直以传播前沿技术为己任，搭建起技术研讨人才培育的优质平台。
0: 这就是我们大势工作室。那么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团队有十几人，那主要的任务啊，承担的任务就是我们的教学研究啊，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对一些技术的攻坚克难。我们团队啊，在进行技术研发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啊，也会结合生产实际啊，像有一些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产品呢，像这样小的它这个一个叶轮，它在进行这个加工啊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企业对它的一个技术攻关。那么我本人呢，也多年来一直在深入的研究人工智能，因为这项技术与我们后续的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说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个它的在社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非常高，那么为了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也是这些年呢也在不断的去这个更新知识啊，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能。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吧，也是在这方面有所自己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积累。我们在全国呀，在参加各类的相应的一些赛事里，我也是积极去参与像全国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大赛我也担任全国的裁判员黑龙江省我们本省的这个12类大赛呢我也是作为裁判员或者是作为组织者来参与其中。那么近年来啊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我们省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起到了大大的一个帮助，应该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发展像我们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有两名取得了 D 类人才，那么有一名取得了 C 类人才这样的一个资格应该是推动了我们人才的发展，同时呢也让我们人才在专业发展专业技术这个领域上有更大的一些信心。
1: 工作室创立的初衷始终围绕学子成长，致力于让每一位有志于数控行业的学子都能接触到行业最新技术，学到扎实专业本领，在专业道路上稳步成长，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过很多相关的奖项，现在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潮流，我也会努力学习，跟着老师的脚步，为龙江的发展进行努力。
3: 跟着李老师进修学习后，我不仅掌握了工业机器人实操技巧，还接触到了 AI 编程理念。
1: 在同事与学生心中，他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是倾囊相授的好师长。他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关怀备至，用专业素养赢得师生认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他将继续深耕职业教育沃土，以科技赋能职业教育，书写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四位龙江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人工智能为翼，逐梦前行，笃行不怠。从产业应用到人才培育，从政策引领到实践创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没事了，咱回家。
2: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市呢，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呢，可以这么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占据着三山聚首、四水交汇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成为了我们黑龙江边陲在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直到现在，它依旧是全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哪儿呢？没错，它就是依兰。其实走在这儿呢，你能够完全被这种历史文化的古风和古韵所感染，甚至会联想到生活在古时的人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灿烂文化和当今当下这群生活在现代的依然非常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情感会有一种碰撞。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有一群叔叔们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曲艺表演，而这里的阿姨们用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热爱，还有身后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手中所弹的吉他，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都在向我们诠释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心中的那一份最真诚的爱意。那今天走进依兰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由他来专门带我们走进依兰，了解这里的故事。你好。
1: 你好，菲菲。
0: 久等了，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兰旅游推荐官王林，欢迎大家到来我们依兰。既然来了依兰呢，就要了解我们依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依兰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古风、古韵和古城，第二个特色就是依山、依水和依兰。
0: 哦，所以依兰值得我们去的地方、看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其实最先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走起，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第一站就先前往依兰的博物馆。好，走
1: 走。

0: 依兰博物馆位于依兰县城境内，有馆藏文物4000余件，全面地展现了古城依兰的千年历史脉络与时代缩影。
1: 我们依兰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听过三姓吗？
2: 我听说过，但是您不是要考我吧？啊，
1: 我不仅要考你，哇，我还要呢，一会儿呢还会延伸到关于三姓啊，嗯，好多的故事呢，嗯，但是这三姓呢，我先不考你了，嗯，一会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2: 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对，啊，
2: 我喘息一口气，刚才好紧张。
1: 什么是三姓？嗯，不能猜啊，嗯，一定要告诉大家最真实的。
2: 好，
1: 哎，菲菲，你看前面。这个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模拟景观，它是5号房址的模拟景观。
2: 房址就当时住的那个房子。
1: 对，房子，并不是我们平时住的那种房子，其实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啊？嗯，对，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嗯，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微缩的模拟景观，嗯，实际上呢真实的5号房址是一个呈60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屋。哦，我们看这个房子，它也是半地穴式的。
2: 为什么要半？

0: 地穴呢？
1: 半地穴式的房屋呢，它呢其实叫地印子，源于赫哲语叫胡日布。建房子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挖地基，然后向上盖，
0: 往上建。
1: 对，它是先挖一个坑，也就是说它的墙体一大部分都在地下，然后上面有了房盖，这个房子呢冬暖夏凉，可是凝聚了咱们老祖宗的这个生活智慧在里面的。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四块青石板啊，压在一起的青石板。这个是什么呢？这是3000多年前的磨骨器。
0: 什么意思？
2: 就是磨骨器，
1: 对，他们给粮食进行加工，
0: 谷子，磨谷子的，
1: 不仅谷子，还有粮食啊，他给粮食进行脱皮，然后进一步深加工。就是现在的石磨的前身。对。在吃的方面，衣食住行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我们曾经出土的文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针，
0: 那个针得多细呢？
1: 就是用兽骨啊磨得非常细的，
0: 很锋利的那种。
1: 对，很锋利的，用它来缝制衣服。而且上面还有什么针孔，是清晰可见的。就是我们的5号房址呢，其实是出自我们桥南遗址中其中的一部分。对，这个桥南遗址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啊，都是非常有特点的。说到有特点的文物呢，其实不仅仅有桥南遗址，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往前看啊，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遗址呢是五国城遗址。对，
0: 这就是五国城的遗址。
1: 它有什么特点呢？铁器制品，我们看这是铁门楣，啊，是像现在门上做
0: 的那个门楣啊。
1: 对，这种雕花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0: 那为什么就不用木头？那时候就开始用铁哈。
1: 怎么说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流行嘛。
0: 对
1: 对，而且这个铁器呢是很限制的一种，因为铁器呢冷兵器时代这种金属制品相对来说
0: 不能在市面上那么流行的，是不是？
1: 你太聪明了，因为它都是有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看，因为铁器啊这些金属制品时间长了，它囤的多了，可以自行把它熔了，就做我们看前面的，
0: 做成这些刀具啊、武器啊。
1: 对呀，这是马镫骑马用的。看到电视里边，对，英姿飒爽骑马的就是用的它。
0: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在那个时代下哈，因为这里的你看物产十分的富饶，然后呢生态环境也特别好。其实我很好奇，就古代那个镜是不是就我们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大铜镜啊？
1: 是铜镜，但是古人的生活呀是非常精致的，看看人家的镜子啊是非常的精美啊。
0: 这些全都是镜子，对不对？
1: 对，这是金代的铜镜。我们看啊，就有普通的圆形的、菱形的，还有手柄形的。而且人家后面的画的有的是画的是一个故事，这一柄铜镜呢后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0: 你看它这个镜子是八角双龙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崇尚龙这种图腾了，是不是？
1: 是的。好的时候呢，我们依兰呢，这里呢有三大家族在这里生活，就是葛伊克勒、卢叶勒，还有胡山哈里氏啊，称卢胡葛。后来这个胡氏呢就迁走了，舒木鲁氏迁入依兰，所以呢被称为卢舒葛。三姓呢，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汉语啊，是汉语。其实它是三姓是汉语，满语叫依兰哈拉。我们依兰是满语，三哈拉是姓氏的姓。
3: 三姓说法在依兰延续已久，如今还有很多人用三姓来指代依兰。
0: 明白了，依兰原来是一个满语发音。
1: 对，对，满语。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个杯子漂不漂亮？
0: 好看呀，这个杯子叫什么？
1: 它叫双魁耳玉杯，是明代的一个文物，是在明代的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它的两个耳的造型是魁，它是古代的一种瑞兽，出自《山海经》。有句话叫“魁皮大鼓”，古代讲战争，魁皮大鼓声音特别嘹亮。魁呢，它只有一条腿，但是它是四月的，而且呢，它是出自《山海经》里面的神物，作为它的两个耳，所以说这个杯子呢是特别的精致的，而且也是大有来历的。它呢是用半透明的青玉制成的，它玉质是半透明的青玉。菲菲，你再看啊，这杯子外壁呢是有点略微有点凹凸不平，这可不是我们这个当时制作的时候是选材的问题，其实你仔细看一看，
0: 刻意做的雕刻的，对吗？
1: 对，那是一幅山水画。

0: 哦，我说我这边看像山，
1: 有山、哦、有水、嗯、有亭，据说亭里边还有老僧。
0: 您看到过？看到了吗？
1: 这个咱们俩可以走进去细看一看。
0: 哦，这个

0: 那现在走进了这个五国头城，首先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它叫五国头城呢？
1: 那我先解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叫做五国头城？是因为当年呢，辽国的时候，生女真人在松花江至乌苏里江流域呢，建立了五个部落。其中呢有月里吉部，盆努里部。月里吉、盆努里、月里笃、奥里米和坡瓦里这五个部落。伊兰呢就是当时的月里吉。我们是五个部落联盟之首，叫五国头城。叫五国头城。而他们一共是有五个部落，也就代表五个城，所以共称为五国城。所以我就先给大家解释了，叫五国头城。五国城的来历就是这么来了。这里是当时女真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景区啊，是好多人要好奇了解徽钦二帝的。
0: 他们被掳到这里，然后呢，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换成这样的服装，其实不光是走进的是伊兰，也是要走进他们那个时候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心境。
1: 对，对，也感受一下当重温一下当年的历史。你看前面啊。
0: 这个就写着坐井观天遗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井应该是字面意思，就是形容他当时的一个处境。
1: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个五国头城景区呢，就是以北宋徽钦二帝他们来到这里的生活这段历史为背景，而重新修的这修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同时也还原了坐井观天。
0: 好，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哪个方向去？我能看一看您刚刚跟我说的还原的他们当时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1: 那咱们这边请。
0: 好，走吧。
2: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将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归，于1130年7月抵达五国城，并囚禁于城内。

0: 在这里生活了5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呢是1135年，也就是他去世这一年呢，金国呢第三位皇帝金熙宗继位了，他大力推行新官制等一系列新的举措，同时呢北宋带来的这些先进的文化技术对当地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仅仅用了5年时间，1135年开始，金国就迅速的由农奴制向封建社会的一个快速转变，
1: 可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文化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脑海当中一下子就能够联想到当时徽钦二帝在这里的生活。我记得好像当时宋徽宗据说啊，在这里还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思断肠。
0: 说到这诗词啊，就是徽宗的诗词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宋词咱们大家都知道，宋词的开篇第一首叫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就是徽宗所写，就是他北狩的时候走到了燕山途中看见杏花开了又落，联想到自己的国破家亡，有感而发写的这首词。
2: 平寂里恨重重，折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
0: 后来这首词呢被收入到宋词当中，宋词呢几经译稿，这首词呢依然是他的开篇第一首。
1: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说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一个帝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一位艺术家，他不光在诗词方面极具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他也是样样精通的，
0: 尤其是他的字瘦金体字。对

0: 舍，还是阿城？阿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多元文化的碰撞，新旧街区的交汇，既有传统与时尚的结合，也有古老与现代的交融，千年相约，遇见阿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前往古城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开启探寻金源文化之旅。
0: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选址、布局、造型都独具匠心。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集中收藏、展示金代文物和传播金源文化的博物馆。
2: 我们看到的就是金代的文物，距离我们已经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
3: 这存钱罐，
2: 这叫铺满，储存满，铺的一声摔到地上，这钱就取出来了。
3: 哦，这么个意思。这块就是马具的一些配饰。
2: 对，因为女真人她是马背上的民族嘛，
3: 善骑马。
2: 对，看到它底下三个展柜中展出的都是马身上的配饰，还有马镫啊、马衔体，一些实用价值的也是有的。
3: 哦，这都是铜带呢。
2: 对，
3: 这马镫
2: 还有铁制的。
3: 哎，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2: 对，
3: 宣和元宝金币。哎，这要不是专门放一个这个在这展示，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它呢还是比较有历史的。1996年的时候，一个农民呢在咱们阿什河的河边呢淘沙金所淘到的。当时他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金的，它上面还有牙印，
3: 咬了一下，
2: 咬了两下。
3: 这我们老百姓习惯的辨别是否是金子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方式。要是能咬动软的，就证明它是金的，是不是？
2: 是的，它非常宝贵，而且呢，它不是流通货币，它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对，宣和呢是宋徽宗时期的年号，当时产的这个钱币只有铜钱，而这个金质币呢就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所以呢仅此一枚，我们现在被评为全国的二级文物。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物呢是比较漂亮的，它是一级文物，叫做萱草纹鎏金錾刻香薰炉。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要比金代还要早，它是辽代的，它呢已经有了上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了。
1: 哦，它这个工艺应该是非常的复杂，对不对？
0: 对，它集合了三种工艺，而且中间还有一种物理平衡学原理。看到中间有卡榫旋轴了吗？
1: 看到了，那个环一个两个环扣在一起是这样的。
0: 对，它旋轴中间还有个小香杯。
1: 是怎么的人为的这么让它转一下，然后它自己就在里面一直这么转吗？
0: 对，就是如何晃动里边都是始终水平的，对，水平状态，这样很厉害。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工艺啊能做到这么精美，它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很难。
0: 而且它球是镂空的，底座还錾刻了一圈萱草纹，这就是古代的母亲草。对，古代它是没有这个康乃馨的，那他就用萱草代表母亲。哦，对，然后还有鎏金的技术，所以说明当时古人他都是非常聪明的。
1: 那这个的这个价格咱们有没有估算过？这个大概是
0: 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0: 对对。

0: 这里这文物真的多，来到这儿之后你会觉得眼花缭乱啊！你看每一处哈、都一件一件的陈列在这儿。说到这儿的话，我的眼睛就不自觉地被它吸引了。它是那么的显眼，不是说它的这个头有多大，就因为它造型太过于独特了。
1: 对，
0: 二层的这个铜座龙。
2: 铜座龙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龙文化的精华。
3: 铜座龙它这个是非常有故事的。当时铜座龙挖掘的时候呢，是1965年出土的。一个农民呢，在咱们上京会宁府的遗址挖菜窖的时候挖到的。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当时古代的皇帝用的呀，
0: 造型太独特了。
3: 对呀，而且它还是坐着的龙，他觉得没见过，然后他就收起来了，藏起来。然后，但是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刮大风，然后他就听到这笼里边出来了呜呜的声音，
0: 就平时没听过这声，不像是大风刮的声音。
3: 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笼啊，一定是真命天子他们去用的，他觉得放在家里不合适，于是他就上交给文管所。对，当时还是文管所，还没有文旅局呢。
0: 还有这么个历史。
3: 对。然后呢，我们专家一看啊，其实并不是说显灵了这种，而是因为呢，它整体呢是响铜而制啊。然后它的背部呢有裂痕，风一吹过呢，就像我们吹的口哨一样，它传出了呜呜的声音啊，比较神奇。
0: 对，跟它这个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啊。
3: 对。
0: 但是刚才呢，我觉得提到这个老汉说没见过这样，就因为它这个造型太过于独特，就别说他没见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是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以往当中龙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
3: 对呀、中国虽然它讲龙文化，但是都是腾龙、盘龙、飞龙，而坐龙呢，咱们阿城是独一件的。对，
0: 就只有咱们阿城的这个龙它是坐着的。
3: 对，因为它用的是犬的身子，犬就是蹲坐姿啊，对吧？它和汉龙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它的嘴真的是张开的，非常大，比汉龙要大一多。然后它的身上鳞片也并不多，而注重的是肌肉线条。就表现了女真人她这种民族精神，去虎豹啊，然后呢，比较崇尚武力呀、不断拼搏进取的这种精神，
0: 也能看出女真人她是比较崇尚这种非常有 power、非常有力量的这么一种想法。
3: 对对对。

0: 这镜子是真的多哈，
1: 是吧？你看这边也有比较特殊的哦。
0: 怎么个特殊法？
1: 比如说它呢叫阳岁镜。
0: 阳岁镜？
1: 对，你猜猜阳是什么意思？
0: 太阳呗。
1: 岁呢？
0: 岁就是岁火。
1: 对对对，
0: 你看它是火字
1: 头吗？它是用阳光取火镜，它不像放大镜，它反正是凹面镜。凹面镜它就是通过反射来聚焦取火。
0: 你看它这个虽然大小不一样，但我发现它那个上面的花纹哈，还是很多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1: 多样的，
0: 很多样化的。
1: 像这边有素面的，那边有文字的，还有花纹的、鱼纹的、龙纹的，它是形态各异的。
0: 但这个是真的特别的大，我看。
1: 对，
0: 这些镜子的话大概都是我手掌这么大吧。这个
1: 非常大，这个你看一下你想到了什么。
0: 双鲤，大双鲤鱼铜镜。
2: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内收藏500多面铜镜，其中大双鲤鱼铜镜被誉为中国圆形铜镜之王。
0: 看到那个鲤鱼的时候想法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喜庆。然后你帮我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新人，想到了婚礼等等等等，非常喜庆的场合。
1: 我们看这个铜镜非常大，它的直径达到了是43厘米，当时呢可以算是近代的铜镜之王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一面铜镜，而且两条鱼呢同向而游，雌鱼肥雄鱼瘦，那它是非常吉庆有余的一个象征。而且我们知道鱼啊多子，它是多子多福的一个好的寓意。
0: 我就说嘛，看这镜子特别的喜庆。
1: 对，
0: 所以说它绝对不是一般家庭能用得上的、用得起的，对吧？
1: 对。
2: 科技点亮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您还可以体验电子屏幕互动换装、拼图游戏等，让研学之旅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丰富的文物、详细的讲解、有趣的游戏，相信您来过这里一定会对金元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主持人一

0: 入通关，顺利来到了金源文化游的最后一站海谷寨满族园。
1: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具有满族风情的海谷寨。
2: 哦，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1: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2: 太好了，快走。
0: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1: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2: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3: 都没看过，是不是？
1: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2: 是不是都没看过？
3: 啊，觉得有没有意思？
2: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1: 被他发现了，
2: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嗯啊，
1: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2: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1: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
2: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1: 嗯，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2: 好，好，谢谢，
1: 谢谢傅老师，
2: 谢谢。
0: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2: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1: 中翻。
2: 中翻，
1: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2: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1: 对，他已经很重的，
2: 很重，
1: 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2: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1: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2: 他是在用下巴吗？
1: 对，你看，
2: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1: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2: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1: 太棒了，
4: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5: 这中翻是60多斤。
4: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5: 因为我练了从小吧，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4: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就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5: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4: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5: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4: 也有弟子。
5: 对对对。
4: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5: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4: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5: 对。
4: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到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6: 精彩。
4: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
0: 离开了海谷寨满族园，主持人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松峰山。
1: 这次我们来到了松峰山。
2: 我对松峰山非常非常期待，说实在我之前没来过，但是我听说它有着天降仙境的美誉，而且在松峰山这个景点里面呢，怪石嶙峋，泉清水秀，所以我格外的期待一会儿去见一见世面。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卡，好吧？
2: 好，
1: 快点抓紧进吧，一会儿天黑了，好吧？快走。
3: 松峰山史称金元乳峰，是东北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海云观是黑龙江省最早的道观，真实地记录了松峰山悠久的道教历史。这里还有从金代就流传下来的石泉井、拜斗台、棋盘石、曹道士碑刻等古迹，非常值得游览。除了古迹，这里的自然景观也相当优美，怪石嶙峋，古树参天，泉清水秀，步行其中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一张绝美的壁纸。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松峰山，如果想进到这山里面的一个正式入口这里了哈。那我要先来，我跟你讲，我是现在看到文字我就紧张，我就想都看一看。松峰山自然人文馆游客中心，这不是松峰山，
2: 再找找。
1: 哎，那是不是写着蝴蝶呀？蝴蝶标本制作体验馆，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什么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走吧，过去看一下。
3: 在蝴蝶标本馆里，主持人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看，对吧？蝴蝶，
4: 对，蝴蝶。
5: 你好，山水又相逢。
1: 爱上这座城，您好，
5: 对上号了。
1: 怎么对上我们节目的口号了呢？导演也没说还有这一块啊。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
1: 在这专门等着我们呢，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怎么称呼您？
5: 我是松峰山景区的推荐人张艳萍。啊，
1: 您好，萍姐，
2: 您好，
1: 有您在太好了，因为我们对这块其实都不甚了解。您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峰山的推荐人张艳萍。
1: 那跟着您我们就放心多了，是不是？那我正好有一个任务，是要找到含蝴蝶字景点，这块正好有蝴蝶这两个字，这就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隐藏任务在里面？
4: 这个蝴蝶馆里可是有很大的文章的，我要领你进去好好的看一看，研究研究。
1: 真的
4: 真的，这个蝴蝶馆是我们松峰山一个大宝藏，里边现在珍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300多种。这里有一个来自秘鲁的世界上最美的蝴蝶，叫做光明女神，我带你见识一下。
1: 我光听名字对就已经觉得很震撼了，走吧。
5: 就是我们松峰山蝴蝶馆的梁馆长啊。
6: 你好。
1: 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哦，所以一会儿就得由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里的蝴蝶标本了，对不对？您对这，您是行家呀。
6: 不敢。
1: 那这个时间咱话不多说了，走着吧，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介绍呗。
6: 首先看看我们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您看出来它是蝴蝶还是叶子了吗？很难分辨的。
2: 是啊。
1: 这三只也是蝴蝶是不是？
6: 对。
1: 你乍一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
2: 都像叶子。
1: 对对对，我以为都是叶子，以为它
6: 是枯叶蛱蝶，它叫，就是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它树叶和蝴蝶的这种，就是
2: 它
6: 伪装，它要保护自己，所以它要伪装，天敌来逃避天敌的捕捉，是这样的，
1: 所以把它称作大自然的这个
6: 伪装大师，
1: 伪装大师，这太厉害了，这个。
6: 下面您看一下，我们这是松峰山的各种蝴蝶。这是各种，比如粉蝶科呀，像这种昆虫，都是我们松峰山当地的。
1: 哦，这些都是咱们松峰山特产的这些蝴蝶。
6: 对，比如斑蝶、凤蝶、粉蝶，
2: 都好漂亮。
6: 是的，
1: 平时没留意，不知道蝴蝶的种类原来这么多，
6: 今天都聚集到一起了，
1: 对，
6: 让你看一下，
1: 大开眼界。
6: 因为我们这个馆里大概有300多个品种。下面让你看一下更精彩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它是产自秘鲁的，被称作全世界最美的蝴蝶。它是闪蝶科，因为闪蝶它就是在世界上就非常稀少。
1: 什么叫闪蝶？
6: 闪蝶它是一个科属的名称。你看它是闪着银色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就像蓝色的大海。

0: 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
1: 是、
0: 哦、对的对的、
2: 哦、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但是我肉眼线可见，其实从每一个角度看它泛着的那个蓝色的光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它有一种那个大海的神秘感，然后有的就好像是就是天空当中然后那种蓝色的湛蓝的那种蓝天，
0: 它每个角度蓝色都是不一样的，蔚蓝的、浅蓝的、湛蓝的，
2: 这个太
0: 非常神奇。
2: 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稀有，
0: 是是的，是的，它繁殖能力特别弱。
2: 哦、
0: 在亚马逊雨林一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闪电。
2: 哦，从秘鲁来的。
0: 对，就是曾经拍卖了几十万的蝴蝶。
1: 哇哦，
0: 非常有名。
2: 天哪，那也就是说这蝴蝶光明女神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 的，但是如果你想一睹她的风采的话，你就来松峰山你就能找到她了，
0: 是的是的，
2: 就在这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找到含蝴蝶关键词的景点，那么主持人下一个会找到的关键词景点会是哪儿呢？
1: 正好有一个祈福谷，来都来了，是不是？萍姐，这是咱是可以自己敲的，是不是？
4: 游客来了是可以自己体验的
1: 啊。一般大家都敲几下？
4: 一般都敲三下。
1: 三下哈，中国人还是比较以三为贵的哈。来吧，一，
2: 哦，这声音挺好听啊。
4: 你可以再敲一下边缘，声音不一样。
1: 哦，真不一样。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这个山，听着这个鼓声，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你试试，
5: 我来试试
1: 祈福鼓啊。好，来
5: 来祈福啊。
4: 心中默念一下，对，念念你的愿望。嗯。试一下。
1: 哈哈哈！一看小女孩比较柔弱，哎，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讲究和说法还是挺多的，来这儿的这个体验的这个东西也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4: 这个山还是很有文化内涵的，
1: 嗯嗯，
4: 云南的一座山。
1: 嗯，那姐萍姐，对吧？你对这山了解呀？
4: 嗯，
1: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含蝴蝶字的景点，我还有龙和十二，还有找到主禅人，要不然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4: 嗯，实际上我们现在离这个祈福谷最近的，应该是任务一，找到跟这个龙字有关的景点。
1: 你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要不然你再帮我辨别一下方向，妥吧，在那边走着吧，
4: 走吧，
1: 走，云姐走远。大家看到啊，龙栖亭，这应该就是我找的任务一龙的所在，在这个方向走吧。
3: 在阿城提到铜座龙，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铜座龙就是阿城的一个标志符号。
1: 一般的话呢，来到这儿哈，肯定是有一些说法和讲究的，对不对？
4: 对对。
1: 啊，您这样，您跟大家也说一说，下次大家来到这儿了，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
4: 对，那么到了这个松峰山的铜座龙广场呢，我们有摸龙头日进斗金，
1: 哦，
4: 摸龙爪万事不愁，
1: 万事不愁，
4: 对对，
1: 摸一摸，对，
4: 我们踮踮脚看看能不能摸到龙头。
1: 这我有点身高不够啊。
5: 铜座龙是阿城的标志，它也是金源文物的代表，它集四种动物于一身。
1: 嗯，
5: 它是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子尾于一身。
1: 嗯，
5: 是中国龙姿态中唯一一个坐龙的体现。它呢，不仅是金源文物代表，也是阿城的标志，而且它也象征了女真人的精神，象征着女真人不断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
1: 好，听完你们二位的介绍了之后呢，我觉得对这一座铜座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大家欣赏完铜座龙之后呢，就可以到前方的这个龙栖亭小憩一下了，对不对？
4: 对 对， 对。
1: 来，走着。
3: 步入寻仙谷，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这里也是阿城国风拍照的雅韵圣地。
1: 哎，他们这好像是在拍照呢，是不是？
4: 对。
1: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好不好？打扰了。哎，美轮美奂的这感觉。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6: 啊，吹个小曲。
1: 哎呦，你这太有情调了，是不是？两个美女在这儿，您是在帮他们拍照呢？
7: 对对对。
1: 啊，咱们这个是说，就是喜欢这个古装、喜欢汉服的小姐姐们都可以来到这儿拍照打卡，是吗？
7: 对对对。
1: 啊，
7: 最近这不汉服特别流行吗？
1: 对，
7: 也是拍一个写真，然后发朋友圈。
1: 哎呀，之前有没有朋友这么拍过？
6: 之前
1: 啊。
6: 没在这儿拍
1: 的，但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是不是？

0: 首先自己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惬意，其次是这个过程你会很享受哈。哎，此情此景啊，我就想到了一首诗，你看，采采流水，对吧？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呐，有没有？是不是这场景一下子就契合上了？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拍戏，等着下次有机会咱们俩也在这儿可以拍一拍，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儿穿着汉服拍上一套自己喜欢的写真，哎呀，女孩最喜欢了。好，走。
1: 寻仙谷，山清水黛，地声悠扬，衣袂飘飘，这样的环境哪有小姐姐不爱呢？
0: 你看这转瞬间这块写着一个偌大的一个茶，这就是一个小二层的茅草屋啊，这是一个。你好，您是我要找的这主茶人吧？
2: 对，就是我。
0: 一袭红衣在这儿格外的显眼，都准备半天了感觉哈。我们坐下了就来来来，江湖幸会啊，茶主。对，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寻仙谷富林渡的主茶人。
0: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王。哦，
0: 那我们大家一般都管您叫王茶主还是
2: 随意啊？
0: 您这今天是准备的什么茶呢？这是
2: 这个是红茶啊。对，
0: 您看这山清水秀哈，然后往这一坐。因为像早些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年轻人他会比较喜欢激情和刺激，但我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反而喜欢走进这样的场景里面。李悦他不光是一名推荐人，其实他也普遍代表了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喜好标准，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您觉得就是城市当中的喧嚣开始让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会放下这个城市的疲惫，然后来到这儿内心寻找到一份安宁之地，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呀，突然好羡慕你们呐，天天能在这里啊感受这样的一份平静，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吧，共饮这一杯茶，然后我觉得这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份大自然的敬意，对他们的这种喜爱之情了，是吧？然后谢谢您的这个款待和招待。
1: 驻足山水间，品味诗意时光，着一身霓裳，轻歌慢舞，定格自己与自然共舞的美好瞬间，这是不是你在寻找的一方心灵栖息之地呢？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阿城，这里呢不仅是女真造星之地、大金第一都，同时现在这里也是乡村振兴之地、山水田园之地，更是生态养生之地。锁定我们的爱上这座城，让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4: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泰坦申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的。四季美景，四野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5: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杨之涵，哎，大家好，很年轻有为的作家，
1: 对，写小说。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
0: 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我努力。
0: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拿，我往里摆。 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我奶奶怪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绝对不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 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
1: 放三分。
0: 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

0: 菜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熬点
1: 苏泊汤，
0: 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4天。
1: 4天就好。
0: 4天左右，看你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10斤黄瓜，4勺盐。
1: 你这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你的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哎呦，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更蓝，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15000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才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啊，你看
2: 挺厉害啊。
0: 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越见山海。
0: 越见山海，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2: logo
0: 越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这边不看了，咱读书吧。帮我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4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起出来，起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是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羊柿子去吧。
2: 我这有了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嗯，刚刚给我的。
0: 嗯，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3: 就两个。
0: 呀，还是连体。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捕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啊，嗯，是个爆米棒吧？
1: 嗯。
0: 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嗯。
0: 要
1: 不要鸡蛋？它这样很可爱。
0: 倒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子比较大嘛，他有时候菜园子经济，
1: 啊，
0: 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他比如说，变成卖干辣椒啊，卖了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0: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1: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2: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0: 汛期，
1: 它必须水撤撤，水撤以后
0: 才能
1: 那个核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嗯，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树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都是稍微块小，小树比这杨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

0: 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读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我妈妈的小姑。这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
1: 维达。
0: 这是我舅妈。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五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之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
3: 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摆一盒来。
3: 摆一盒来。
0: 先走一个。
3: 来吧。
0: 摆一盒来，来一个。
1: 哎呦。
4: 姑姥，你喝一口就行了。哎呀，
0: 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走。这个叫撇拉糊子，就是土名撇拉糊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一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就行。这是我们小仙岭的真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1: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这个你二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1: 对，东北的名菜。
0: 这鸭乐鱼，鸭乐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1: 鸭乐鱼。
0: 但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1: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
0: 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造掉，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扎它的山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1: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刚那个菜园子啊，
5: 豆干，
0: 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1: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1: 牛尾巴
0: ，你这个先来一条尝尝。
1: 这个我
3: 盖牙子那么一放。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3: 这鱼最贵。
0: 它特别嫩。
1: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1: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
3: 牛尾巴是红色。
0: 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
3: 嘎牙子发黑。
0: 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1: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1: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吗？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风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里，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
0: 对，
1: 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4: 活得很快乐。
0: 你看你要注意她那书一垛一垛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1: 是的。
0: 听说我们修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现在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4: 太好了，
3: 80岁了，你姓啥呀？
0: 80了。你看那个五六民族，她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看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3: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隆族、羌族、普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
1: 非常好，
3: 太厉害了，
1: 这记忆力。
0: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

0: 我媳妇儿也都喜欢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1: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1: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冷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1: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他们小时候也是吃
1: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饼啊，饼啊，煎饼。
1: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1: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饼。
1: 对对对。
0: 大酱冻的饼，
1: 一块大冰坨子。嗯啊，
0: 一咬，咬一那什么，
3: 嘎嘣脆。嗯，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大崩溃，
1: 好事。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1: 啊，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啊，十个故事，嗯。
1: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嗯。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1: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1: 但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说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1: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1: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嗯，真的，也许吧，咸了淡了的可能不好。
1: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0: 对。
1: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嗯，
0: 这个香。嗯，这个就是堪比齐哈尔烤肉。嗯，
1: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常，我敬你一杯。
1: 来
0: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常一杯。
1: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1: 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

0: 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过。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排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纪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啊，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爱辉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啊，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国。

0: 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一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了，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十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呢，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了，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切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哎，就是请其他人们，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也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0: 是，对。

0: 这个过了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丹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点卖，点卖，点卖。
3: 5.5元，5米了，就是年8米了。
0: 这多少钱？
4: 5块钱2个。
0: 5块钱2个，这是年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1: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1: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2: 拉的给呗。拉给。
1: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嗯，
2: 拉给。
1: 嗯。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
3: 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1: 哎，
3: 可好吃了、
1: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
3: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
1: 嗯，
3: 特别好吃。求你吃一个啊。
1: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3: 都愿意吃？这个
1: 口味不一样吧？
3: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1: 啊，
3: 特别好吃。
1: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3: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吱声。哎，这水电汉堡好了嘞。
1: 来来来，这都有什么？
3: 好嘞，
1: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3: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1: 是吧？
3: 我以为是文静的，干文雅些故事，这呢，这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1: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3: 干文雅些故事，还有温纳斯肋巴都有。
1: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3: 干文雅些。啊，面筋。
1: 那要火腿馅的呢？
3: 标准。
1: 嗯。
3: Business。
1: 嗯。
3: 就是我说不标准的，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
1: 啊、
3: 我就跟他说，妹儿就是牛肉的。啊，但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
1: 啊。
3: 对对，都能听懂。
1: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3: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过照相呢。
1: 啊。
3: 我手机还有他的照片嘞，
1: 是吧？
3: 一整来过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1: 哎，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3: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

0: 说实话吗？
1: 啊，当然了。
0: 静静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啊，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这样儿，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的，就那只要吃饭就来求。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1: 啊。啊，你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0: 啊，行，一会儿吃啊，一会儿吃啊。
1: 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是谁？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0: 好，我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2: 嗯，我这卖鞋垫儿
0: 还正在写着呢。
2: 写
0: 正写着呢。啊、嗯。
2: 我没事就给他写。
0: 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嗯。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儿呢，鞋垫。
0: 嗯。
2: 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嗯，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2: 嗯。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高兴，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啊，好好好，反正。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嗯，我不要钱，但是可以飞给。
0: 嗯。
3: 那个是隶书。
0: 嗯，
2: 郑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的。
0: 嗯。这个符，哎，这好。
2: 这个是行草的。
0: 嗯。
2: 这是行草的。
4: 好。没带。
0: 嗯。
4: 在你兜里啊，兜里还飞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啊，是是是，
0: 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儿，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儿的事儿。
1: 对，
2: 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的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啊，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两个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嗯，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2: 特静了。嗯，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人真有福。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2: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30多岁。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
2: 啊，
0: 一下子。

0: 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啊，找不着书、
1: 对，没书，
0: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
1: 就那就觉得
0: 宝贝啊，
1: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些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知识。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袋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装三袋子。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子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书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1: 好，谢谢。
0: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1: 好，太好了，
0: 好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
1: 太好，
0: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1: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1: 非常高兴，金老师，
0: 哎，谢谢谢谢，哎。

其实逛早市儿，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1: 形象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

0: 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

0: 得惊讶。
1: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2: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3: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它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阴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0: 你以为这些老百姓都爱你？错了，他们真正爱的是我。你看看这群丫头，嗯，没捆着，也没抓住他们，完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也可以回到我的粮房。你们打算回哪儿啊？看到了吧？
1: 我看到了，他们眼里的泪不是被我们吓出来的。
0: 这没错，可他们都活下来了，也都长成人样。我是拿过他们一些东西，可我平时总会给他们留一些必要的口粮。这没办法，我得养活我这帮兄弟，我得买枪买子弹，我得用枪用子弹保护他们。我们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那你们呢？从龙家围子追到平阳镇，从平阳镇又追到这儿，打死我这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呢？
2: 少废话，你这儿
3: 你勾结日本人当汉奸，这账怎么算啊？
0: 比起你给我找的这些麻烦，这点小事也叫事儿？
3: 好，行，老子我就再做一次赔本的买卖，能谈判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你知道我这个人吗？很看重江湖道义哦。现在就可以谈，
3: 活道吧，啊，
0: 来，把枪扔下，通通扔下。嘿嘿，
3: 碰谁呢？我们不是三岁的小孩，我们把枪一扔，你这帮兄弟一开枪，让我们挨枪子儿啊！
0: 不，强盗打强盗，用不着以命抵命。我把你们打死了，你的那些弟兄们还会继续来找我的麻烦。我知道，我可不想和你们共产党没完没了的打交道啊！你们把枪扔下，离开我的地盘，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3: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呢？
0: 这是我的规矩，谁在这都得这么办呢？

0: 等等，拿酒来。
1: 是。

0: 你不行，
1: 得要插他血。
2: 他不信这个。
1: 他信什么？
2: 他信共产党，共产党从来说一不二，

0: 兄弟，我只有这么一块地盘，我看你们不一般。共产党天大地大，上哪儿都行，就是别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共产。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少放猪屁，管好你自己。
0: 送客，
1: 等等，老子我今天可以走人，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好说，
1: 你抓了我俩朋友，我得带他们走。
0: 你说的是梅子和孙家大少爷吧？这恐怕不行。
1: 他不是梅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0: 他不是梅子，你干嘛这么上心呢？
1: 又放猪屁，放不放人？
0: 谁让咱们是兄弟的？我放了你要的人，可投桃报李，我总得有点回报吧？
1: 你又想怎么样？
2: 你在这行里干，应该懂得这行里的规矩。男人走，女人留下。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今天和你拼了！啊！
4: 陈北海，
3: 别动！别动！都别动！别动啊！法院的兄弟们，先别忙着开枪，有话冲我说，我是他们的头。

0: 平阳镇的事儿你也在场，就算他们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在我的身上，我一样把你掐死，你信不？
1: 大不了大伙儿一块儿完蛋呗。
0: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既然喝了血酒，就得讲义气啊！
2: 这女子不留下，你要的人就不能放。
0: 你就不怕我再回来？
2: 你不回来找我，那俩人就活着；你回来找我，那俩人就得死。
0: 他们都是我的女人。
3: 这女人也是你的女人？
0: 我的。

0: 我长发的女人，谁要是敢动我长发的女人，就是跟我长发过不去。
1: 吴仲，你把夏雨和孙大宝放了，我留下。
2: 陆姑娘，
3: 滚开！
2: 男人说话关你屁事！
3: 宋柯。

0: 詹书记，他们一定会把枪送回来的，我保证。
1: 他妈，你不是好汉吗？啊，你不是刀枪不入吗？你不是一个人能打几十个、几百个鬼子吗？你本事呢？想不到你还交枪投降了，丢老子们的脸！
2: 张队长，你别这样，老常也是为大家好啊！
1: 好个屁！
0: 你不是也把枪放下了吗？
1: 还不是因为你，我宁愿死，也不受这个窝的气。
3: 对，我们宁愿死，
4: 我们宁愿死，
3: 我们宁愿死，
4: 我们
3: 宁愿死，
4: 我们宁愿死。
5: 是，我们今天走了麦城，丢了脸。
6: 与其说长发丢了脸，不如说他长发代替我这一人丢了脸。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不错，我们可以拼搏，和土匪做最后的一搏。
7: 可那又怎么样呢？
6: 我们都死了，能落个英雄的称号？可沙头村的老百姓怎么办？那些无辜的姑娘们怎么办？

0: 情况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只是目前子弹还没发取出来。
2: 马上送回去做手术。
0: 我不回去，
2: 不杀了母猪笼，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0: 听话，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1: 郑书记，还是留下他吧，不杀了母猪笼，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0: 别说了。

0: 老子舍命去救你们，你们盗连接土匪来害老子！
1: 住手！说，这帮兔崽子安的什么心？你们他妈！他妈！
0: 你打吧，他们现在正在杀我们的猪，宰我们的羊，
1: 喝我们的酒，
0: 糟蹋我们的女人，我们没法子，我们还得活命呢！
1: 滚！都滚！你站住！
2: 他们都可以走，
1: 你不行。
2: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1: 好好看看他们俩。
2: 昨天晚上。就是他们帮你治的伤，从你的伤口里往外吸脓。
1: 妈的，
2: 就算你亲爹亲妈做得到吗？

0: 你还帮了母猪龙害他们，你的心让狗掉了吗？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可我没有办法，我要不这么做，母猪龙就会杀了少爷和少奶奶。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
1: 你们杀了我吧！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2: 你走吧，赶紧走！
3: 听到没有？滚吧！快滚！
2: 抓紧时间休息，吃点干粮，马上赶回沙头村。
4: 是，申书记。
2: 你要干什么？他们在喝酒，在进攻，在拿我们的耻辱进攻。我们要出其不意的杀回去，一定要全歼这帮土匪。
3: 不行，现在谁也不能去。你说什么？
2: 他们说话算话，把枪送回来了，我们不能不算数吧？
3: 那是强盗打强盗，你也是强盗。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我们不信鬼神，信共产党。这是你说过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不干，我和他喝过血酒。不干。
2: 这不是你私人的事儿。
3: 申书记，那些不要脸的胆小鬼，自私落后的家伙去流血。 这值得吗？我们不胆小吗？我们也放下了枪，也丢了脸，还有什么资格来骂乡亲？他们没有枪，不懂得革命道理，他们只有父母、妻子、儿女，他们要对自己的亲人负责。我们要多为乡亲们想一想。我相信，只要我们消灭这帮土匪，他们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的。
1: 甄书记说的对，参加革命之前，咱们不也是农民吗？不也一样吗？对。
0: 大回去，土匪不消灭，咱们的根据地就别想建。
3: 不行，
0: 母猪龙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
3: 长发，你要敢动摇军心，我就毙了你。
2: 毙了我也不干。
0: 陈大哥，你们相信母猪龙的话？他和你喝血酒，全是假的。
3: 其实他是想霸占我们家少奶奶。你说什么？
2: 母猪龙把少奶奶当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他说少奶奶是你的相好，所以，一定要霸占，以血牵齿。那你们家少爷呢？
0: 少爷被他们关在马棚里呢。
2: 王八蛋，这就是母猪龙的目的。
3: 行，
2: 要去也行，都得听我的。
3: 你说，
2: 我和张队长先行，把红马、孙大宝救出来。
3: 然后再对付母猪龙，
2: 听你的了。其他人埋伏在村外，以枪声为号。
3: 照常发说的办，马上准备出发。
5: 是。
2: 郑书记，我们走了。
3: 长发，小心点。
2: 不就是个猪圈吗？谁怕谁呀？
3: 走。

0: 事相求。
1: 说说听听。
0: 共产党要剿匪了，龙爷恐怕要大难临头了。不过我已经为龙爷想好了一计，可以让龙爷继续逍遥快活。
1: 这么说，我母猪龙还得给你钱喽？
0: 哪里哪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共军这股精锐部队。
1: 消灭共军，就是你国军来了，我母猪龙也照样玩完。老子现在在山上看着你们撕拼呢，还好。快活。梅子姑娘，我和共产党喝了血酒，已经是兄弟了。长发就是想来救你，他也不能了。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一个讲义气。哎，你还是不要执迷不悟了。说句实话，我龙某要想睡个女人要多少找不来，可是我偏就喜欢两情相悦，抱着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女人睡觉和抱根木头有什么区别？我想还是好言相劝，希望你。
2: 我相信跟你睡过的女人没一个是真心喜欢你的。
1: 啊，你们都是，你们没真心喜欢过我吗？下一个，给我绷着脸。下一个，下一个。小姑娘，你都看到了，他们是真心喜欢我。到了床上，我表现比现在还好。要不要
3: 表演给你看看？
1: 嗯，
3: 开个眼界。
2: 你这个流氓、恶棍、混蛋！
1: 哎呦，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龙某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点优点，全让你给说出来了。说得好，这真是千钧一发，知音难求啊。说得好，我喜欢，我太喜欢了。你们都出去。今晚我要和梅子姑娘共度良宵，以报知遇之情。
4: 大宝，大宝。

0: 思雯和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1: 你这个流氓、恶棍、混蛋！别碰我！你混蛋！臭女人！
2: 你个王八蛋！哎！妈的！来人啊！
3: 玉儿，你快走！你一定要逃出去！走走，跟我走！快！将军。你不许伤害她，你不许伤害她，她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媳妇儿。
4: 没有，没人了。
2: 妈的，敢碰老子！
4: 走。

0: 老爷，不好了！共产党又打回来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和长发喝过血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顶住！快给我顶住！
0: 是。

0: 顶住了！
1: 我向你。

0: 捡起来，继续玩。
1: 我知道我赢不了你，
0: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你这么大的目标，怎么能显出我老常的本事呢？
1: 长发，语不江湖，不义气。我放了你，你恩将仇报，怎么喝口血酒？

0: 放了我，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1: 你还有个鬼，这天下全是共产党的，
0: 我能给你扬名啊，我能证明你是最江湖最义气的大英雄。
1: 这倒可以考虑。
2: 强大哥，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是个恶棍，是个土匪。强大哥，你快杀了他！
1: 不行，我不能杀他。
2: 强法，你……
1: 他说的对，我和他喝过血酒，不能杀他。那样做太不仗义。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没和他喝过酒，也不是他兄弟，对吧？我长发说话算话，说不杀你绝不杀你。

沙陀村一战后，有一名记者特意赶到村里做采访。沙陀村的乡亲们没说别的，他们只告诉记者两个数字：共产党的部队牺牲了14名英雄，而被关在长院中的20个姑娘全部获救，无一伤亡。这段故事后来被乡亲们编成了歌，一直传唱了几十年。

0: 去哪儿？
1: 回家。
0: 回家？
1: 回孙家庄的家。让我的丈夫入土为安。

大宝，你比我更像个男人，你这兄弟我认了。

0: 我在孙家不会住太久，我也惯了在这种深宅大院里待不住。不过我会暂时守着大宝，他对我是真心的好。
1: 这世上的事儿咋会这样？人活着咱不当回事儿，死了咱毁的肠子都是青的。
0: 这些话我记得在孙家庄的时候你已经说过了。孙家就大宝这一根独苗，他一直想要个儿子，可现在

0: 老爷，来人啊，来人啊，老爷晕倒了，快来人啊，老爷晕倒了，老爷您没事吧？老爷，来人啊！
1: 甄书记，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孙老先生听说儿子的死讯晕倒了，现在孙家大乱。
3: 王参谋，你去找大夫。
4: 是。
3: 老程，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到。
1: 是。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大管家，曾书记和陈副市长来看望老爷。
1: 好，我知道了，照看好老爷，千万别让他老人家下床。好。
2: 两位长官久等了，
3: 孙管家，孙老先生怎么样？
1: 老爷的情绪不太稳定，恐怕不方便进去问候，实在是对不起。哎，
3: 我们甄书记非常关心孙老先生的病情，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对不起，实在是不太方便。
3: 孙老先生在哪里？
1: 啊，家平，这两位是？
3: 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医生，来为孙老先生看病的。
1: 好。 感谢两位长官，我们已经请大夫看过了。
3: 他们可是最好的医生啊。那好吧，
1: 二位长官先请安坐，小的很快就回来。二位大夫请。
3: 想不到事情会搞成这样。
4: 孙老先生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是意料当中的事。

0: 本来以为以孙大宝对共产党的了解，对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有帮助，真没想到，没想到。
1: 孙老先生的病怎么样？
2: 他情绪很不好，不过已经吃了药，打了针，现在已经好一些了。
1: 老年丧子啊，谁心里都很难承受。他没有说点什么？
3: 他一直叨叨着要回孙家宝看他儿子。
1: 问问，你觉得可能吗？
2: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还是卧床静养的比较好。孙家宝离赤河城有几百公里，他经不起路上的颠簸。再说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情绪上很难控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就麻烦了。
1: 这几天啊，你们就辛苦一点，多到孙家去看看，一定要让老人家稳定下来。
2: 我知道了，医院会每天派人为他做检查的。
1: 陈副市长，这些日子赤河的情况怎么样？
0: 已经有了好转，我和孙老先生坐下来谈过好几次。本来他已经答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但是
1: 座谈会的事情啊，等孙老先生情绪稳定以后再说吧。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想什么呢？
1: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0: 伤筋动骨100天，你现在想这事儿还早了点儿。
1: 这话不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长发在平阳的时候伤得比我重多了，我也只住了几天院。
0: 你干嘛提他呀？其实你也很好啊，带伤上阵又立了功。
1: 你真这么看我？
0: 别人都这么说，我当然看得更重些。
1: 为什么？
0: 在沙头村的时候，母猪农要留下我，你想都没想就冲出去了。这种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连命都不在乎的男人可不多了。
1: 可他长发凭什么说你是他的女人？
0: 你干嘛老提他呀？行了行了，你先歇着吧，我过会儿再来看你。

0: 大小姐，想什么呢？
1: 当然是在想男人了。
0: 你脸皮还真厚。
1: 厚吗？我怎么没觉得？
0: 说真的，我觉得你这次从沙陀村回来以后变了很多。
1: 是不是越变越漂亮了？
0: 是变得越来越稳重了，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1: 你要是差点死过一回的话也会变的。
0: 哟，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刚参加了几次战斗就学得跟大英雄似的。
2: 是你说我变的，我可什么也没说。
0: 这还用说吗？看，都写在脸上呢。
1: 我脸上写什么呀？我怎么看不见？
0: 你当然看不见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佳平，这一个人的心里要是同时装着两个男人挺累的。

0: 我本来是想把他给忘了的，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当着那么多人说我是他的女人。你说他多可气啊。
1: 他那也是为了救你。其实我觉得小陈这个人也挺不错的。
0: 陈法海班比长发强多了，他被我冲下去，被母猪龙一枪打在肩上，他连眉都没皱一下。对了，刚才他还对我发火，问我长发凭什么说我是他的女人。当时就在想，这陈法海啥时候变成长发了？但他又不像长发那么混蛋。
1: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那干嘛还整天拉着个脸跟小毛驴似的。
0: 哦，有些人你明知道他是个混蛋，可那些混蛋事成天浮现在你眼前，叫你怎么忘也忘不了他。在沙头村的时候，母猪龙要留下我，我真没想到陈法海能为我冲出去，我也更没想到长发会在那种情况下大喊我是他的女人。那么多枪口对着他，害怕的却是母猪龙。说这长发都混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想他了。从现在起，我要一心一意的喜欢陈法海，我决定忘了长发。
2: 母猪龙这个笨蛋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可惜了这么个周密的计划。不过这头猪临死还是做了点好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让孙家和共产党彻底反目。我要让共产党在赤河待不下去。
3: 这个我办不到啊，我就是个跑腿的奴才，真正主事的是我们家老爷，而且老爷对我有恩，我不能对他不忠啊。
2: 我说过了，我没想伤害孙家，只是让共产党滚蛋。
3: 这个我真的办不到啊。
2: 你利用管家之便不止一次地拿孙家的钱出去挥霍，这事儿要让孙老爷子知道了，其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更清楚。
3: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
2: 你马上去一趟孙家堡，设法说服夏雨去平阳。
3: 少奶奶？这跟少奶奶有什么关系啊？
2: 不该问的别问。不过有件事你可以知道，要是夏雨不去平阳，那他只有死。
3: 什么？
2: 还有，去之前替我给孙老爷子捎一个口信。
3: 你是说，
2: 如果说孙大宝是长发杀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1: 老甄，老甄，孙家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4: 怎么了？
1: 这些日子我们都派医院的医生去孙家探视，孙家也很欢迎，而且孙老先生的情绪已经稳定了许多。可是今天我们派去的医生都被拒之门外，一个都不允许进。而且他们的态度也冷淡了很多，好像跟仇人似的。
4: 为什么？
1: 不知道。
2: 甄书记，前天和孙老先生商量好的工商座谈会，孙家突然派人来说不参加了。
4: 怎么会这样？
2: 我也不知道，你先看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孙家说，长发杀母猪龙的时候，亲手把孙老先生的儿子孙大宝杀死。
2: 岂有此理！孙大宝明明是被母猪龙杀害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怎么能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呢？
1: 我也是这么说，可他们一口咬定，早在延安的时候，长发就对孙大宝没有过门的媳妇夏雨产生过邪念。
2: 别说了。

0: 我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冲着长发，是冲着共产党的政权。是有人在捣鬼，他们想借长发和孙大宝以前的过节，把杀人的黑锅背在我们身上，以此搅乱赤河经济的复苏。
1: 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赤河不成，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了。
2: 老郑，你看是不是先让长发出去躲几天啊？
1: 为什么？你还不了解他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还不把赤河翻个个儿啊？不行，长发哪儿都不能去。 只能留在赤河，否则的话，他们很快就给他加一条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是，甄书记说的有道理。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向孙老先生说明事实的真相，尽可能的做好解释和说服的工作。另外，一定要想办法查出背后是什么人在捣鬼。 对了，这事儿先不要告诉长发。是。我也担心他的火爆脾气，说不定真能把天给扯下一块来。长发，
3: 报告甄书记，长发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冯司令。
4: 鬼头鬼脑的干什么呀？您还好吧？身体健康吧？工作顺利吧？家里一切都好吧？什么意思？你小子啥时候学会问候人了？哼，我知道了，有事求我，对不对？
3: 冯司令是火眼金睛，神通广大。
4: 哎，大哥，
3: 冯司令，你比我肚子里的蛔虫还厉害。 又来这一套了，你听好了，要喝酒到我这没有，我这连蚊子都是公的。哎，
4: 那个孟司令，那些个破玩意儿，我早记了。
3: 那你来干什么呀？
4: 啊，
3: 我决定跟着孟司令您干了。
4: 你决定？哎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孟司令，孟司令，我老常没仗打的日子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不对吧？你不是刚刚剿完匪吗？啊？ 哪叫打仗？这什么舞龙遛狗的？刚刚歼灭了一头臭猪头，其他的全缴械投降了。我老常的十分力量一分都没使出来呢。
3: 司令，听我说啊，看在我多年跟您的份上，怎么着也得给我个师长、旅长干干吧。你想得美。
4: 那就团长、营长，
3: 没门。
4: 连长、排长总行了吧？

班长行不？这价码很低了。战士，战士也行。不过司令员，一定是

0: 有仗打的那种啊。
1: 你到我这来，甄书记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是甄书记派我来的。甄书记说我老常是打仗的英雄，孟司令你是领导打仗的英雄，这打仗的英雄如果跟着领导打仗的英雄，那多够劲儿啊。司令啊，你知道吗，甄书记平时还老跟我们说呢，说要说打仗那还得看孟司令啊，孟司令出马一个顶俩，这醋啊是孟司令的酸，姜是孟司令的辣，酒呢是孟司令的香。他还说了好多我都记不住了。
1: 来人，
2: 有司令。
1: 你是自己回去啊，还是我让人保你回去？你小子骗人骗到我头上了啊？
0: 我没有啊。
1: 还说没骗？甄书记刚刚给我打来电话，他就知道你小子会到我这来。
0: 我不是不想跟着甄书记，我老常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如果没仗打，我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实了吗？
1: 警卫员，把他给我绑起来。
0: 哎，别，我自己走，还是我自己走。司令员，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说？
0: 不说。我老常现在也是守纪律的人，要不然，就你这几个警卫员，指不定谁绑谁呢。
1: 你。
3: 谁？哟，宋福哥，您怎么来了？
4: 少奶奶在家吗？老爷让我来看看。
3: 在里，我来。
4: 好。

0: 爱人去。
1: 陈书记，怎么了？
2: 走，那是怎么回事？
3: 回去再说。
1: 哎，
4: 麻烦什么呀，少奶奶？
5: 我和孙老爷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这样总觉得不好。
4: 瞧您这话说的，少爷虽然惨遭不幸，可是我们家老爷一直把您当少奶奶看待。这次特地派我过来，出门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把少奶奶请回府上去。少奶奶，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您不想回去见我们家老爷，可是您总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要我说，您有亲戚朋友什么的吗？过来也好给您做个伴儿啊。
5: 孙管家说的对，我想去我姐那儿住一阵子。
4: 啊，那您姐是住在？
5: 她住在平阳。
4: 啊，好，好，要不这样吧，我派几个人跟您一起过去吧。
5: 不用了，孙管家，我带孙贵去就行了。
4: 啊，好。
5: 麻烦孙管家回去告诉老爷。我跟大宝都很感激他。大宝之前因为我不能再回去了，

0: 甄书记，你还没告诉我，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我老常的名字呢？
1: 妈妈的，哎，
0: 这是你怎么学会骂人了？
1: 我骂人了吗？
0: 你刚才说妈妈的，
1: 我说了吗？
0: 说了。
1: 那要看谁说，你说了就是骂人，我说了就是一种感叹词。
0: 什么叫感叹词啊？
1: 感叹词就是。
0: 就是我知道了，感叹词就是那种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喝酒就喝酒，想睡女人就睡。后两句算我没说。
1: 三句话不离本行。
0: 只是说说嘛，甄书记，现如今别说是您甄书记，延安的毛主席来了也挑不出老常什么毛病来。您还没告诉我呢，那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老常的名字呢？哎，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你告诉我嘛，啊？

0: 你要干什么呀？啊！
1: 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到底写的是啥嘛？
0: 你从哪里弄来的？
1: 街上到处贴的都是啊。怎么了你？你念念，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甄书记。
1: 甄书记看过了。
0: 他看过了。
1: 对呀，你到底写的啥吗？
0: 这是请愿书。
1: 哦。
0: 要求共产党政府惩办杀人凶手。
1: 惩办杀人凶手？谁？谁杀人了？
0: 你。
1: 我？我杀谁了？
0: 孙大宝。
1: 孙大宝？

孙家的烟火断了，我后继无人了。

0: 孙初良一向待人不薄，总以拳拳之心报人以知遇之恩，没想到一片痴心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1: 老爷，共产党派人来了，说是要求见老爷。
0: 不见。
1: 是。
0: 快来。
1: 老爷，
0: 跟他们说，不严惩凶手，一切免谈。
1: 是。
2: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太有意思了。就算编戏文，他们也应该编得好听点嘛。
3: 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戏文，是有人想利用孙大宝的死跟共产党捣乱。你可以不信，我也可以不信，但孙楚良信。
4: 孙楚良？
3: 对，孙楚良是孙大宝的父亲，赤河商会会长。赤河城里80%的商号都是他开的，全国各地啊，到处都有他的产业，是赤河城里啊，一手遮天的人物。
4: 那，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孙老爷子，跟我老常过不去了。
3: 不是跟你常发过不去，是跟共产党过不去。
4: 这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想陷害我老常？我现在就去找他，找到他就把他剁了。
3: 长发，你千万不要胡闹。这件事情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4: 不行，我老常可以胸膛对枪口，但绝不许有人在背后捅刀子。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3: 咽不下就忍着。
4: 我没有杀孙大宝。
3: 废话，我还不知道你没杀大宝。
4: 我老常不能这样被人冤枉。
3: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大宝虽然死了，可夏雨还活着，孙贵还活着，只要他们一说，事情就全清楚了。
4: 明白了。
3: 你去哪儿？
4: 孙家宝。
3: 我已经派小满他们去了。
4: 那我干什么啊？
3: 有一个任务你必须完成。
4: 什么任务？
3: 从现在起你必须留在院里，哪儿都不能去。
4: 啊？
3: 看孩子。
4: 让我看孩子？
3: 孩子是你的，你不看谁看啊？
4: 啊？去吧，去吧。

0: 哎，你找谁？请问夏雨在吗？不在，我家商量在出门了。请问他去哪儿了？好像是去平阳。
1: 去平阳？你能肯定他们去了平阳？
2: 我问过当地政府，他们说夏雨确实说要去平阳。
1: 那麻烦就大了。平阳现在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3: 他去那儿干什么呢？去看梅子。他一定是去看梅子。那太危险了。孙贵和夏雨现在是我们最有力的证人。如果出了什么事，麻烦就大了。王参谋，
4: 到。
3: 你想办法和平阳一带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设法找到夏雨和孙贵，一定要把他们安全的送回治河。
4: 是。
3: 陈望海，
5: 到。
3: 你带一个排，沿途去寻找夏雨和孙贵。找到他们，先不要惊动，暗中保护就是。如果找不到，
6: 郑书记，您是说夏雨他们可能会遇到危险？
3: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遇到麻烦。
7: 不然的话，这出戏也太简单了。

0: 你找谁啊？
1: 大婶，梅子在吗？
0: 梅子，梅子，
1: 大婶，怎么了？
0: 梅子，你别来找我，我和你无冤无仇。
1: 大婶，我不是梅子，我是她妹妹。
0: 你不是梅子？啊。
1: 大婶，发生什么事了？
0: 她死了，她早死了。姑娘，喝水吧。
1: 大婶，是谁杀了她？
0: 这话不提也罢了，说起来让人伤心的。
1: 大婶，我求求你了，你快告诉我，究竟是谁杀了我姐？
0: 是他男人。
1: 男人？长发？
0: 听说是姓长的。真惨。
1: 他为什么要杀我姐？
0: 俺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别人说，那天晚上那个男的喝醉了酒，硬生生的把梅子捅了十几刀啊。他三舅啊也让反动派给杀害了，孩子也不知道被谁抱走了，一家人一个也没剩下。唉，这男人呐，真是没有一个能靠得住的。
1: 该告诉你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没有爹。尽管这样，我姐还是很爱你，很喜欢你。她不许任何一个人说一句长发不好的话。
2: 别说了，
1: 我姐把她的心完完全全都交给了你，留给自己的只是痛苦和孤独。
2: 老子让你别说了。
1: 姐那时候就已经死了。你真的跟我姐结婚了？
2: 废话，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大红的花轿，大红的衣裳，三拜九叩，对天对地，鞭炮放的是山摇地动，还杀了和人一样大的一口猪，就连他娘的道喜的都和旁的不一样。老常我连媳妇儿带儿子都娶过来了，赚了，赚大发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对不起我姐，我一定会杀了你，饶不了他，我饶不了他。
2: 什么？夏雨去了平阳？
3: 是啊，当地干部都这么说，这还能有假吗？
2: 该知道的，迟早会知道。
4: 情况怎么样？
5: 平阳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梅子和三舅一家全部牺牲，一时联系不上。我们正在继续。
6: 孙福的管家孙福也证实，他们也派人去孙家堡接过夏雨，也没有接上。他们得到的消息也是夏雨去平阳了。
4: 孙老大，陈发海他们分大小两路又跑了一趟，还是没有找到夏雨和孙公子。
6: 他们可千万不能出事。孙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也是一位有爱国心的商人。他曾多次资助过抗日战争，对我们也帮了很大的忙。
4: 继续找，一定要把人找到。
7: 又有两个派出发了。
4: 老郑，我们现在马上到孙老先生府上去。
6: 没用，我们已经去过多次，他根本不见。
4: 那就再去，

0: 孙家不幸，让各位受累了。我们已经向共产党提出抗议，他们答应马上调查。政府说这事有人栽赃陷害，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查清楚的。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政府，他们答应一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1: 现在的关键是少奶奶，只要少奶奶一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2: 老爷，
3: 老爷，
2: 共产党的曾书记又来了。
0: 你没听见老爷说过不见吗？下去。
3: 是，回来了。
4: 老爷，
0: 有请。
3: 是，有请。

0: 两位领导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1: 四老先生，我是来负荆请罪的。
0: 请罪？
1: 是，请罪。
2: 如此说来，贵党承认宋公子是被你们所杀的喽？
3: 我觉得这是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问题。确切地说，大宝确实是被母猪龙杀害的，但作为剿匪队，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却没有阻止悲惨事件的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责任。
4: 甄书记，我觉得话不应该这样说，您有什么责任呢？据我所知，剿匪队在营救孙公子的事情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孙老先生，在这次的剿匪中，我们牺牲了14位同志，而沙托镇的老乡们无一伤亡，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5: 无一伤亡，那为什么偏偏就死了我们家少爷一个人？
4: 不是说了吗？这完全是意外。据我们回来的同志讲，当时长发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闯入了母猪龙的粮房里，可贵公子已经被母猪龙杀害了。长发杀死了母猪龙，救出了夏雨，也就是孙老先生的儿媳妇。我觉得长发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在两兵交战的时候，谁能保证没有一点伤亡呢？不错，孙公子不幸遇害，大家的心里都很难受，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讲道理嘛。
0: 照陈先生这么说，倒是老朽不讲道理了。
4: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孙老先生有偏听偏信之嫌。这几日我们为了寻找最有力的证人夏雨和贵府的孙贵，派出去的同志不下百余，仅来往于赤河和孙家堡之间就走了超过3趟，这可是几百公里的路程。孙老先生，这还不能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吗？
5: 我觉得程长官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们家少奶奶和孙贵不是也没有找回来吗？谁知道他们究竟是去了平阳，还是出现了什么别的意外了？
2: 没错，肯定是有人故意想隐瞒事情的真相，说不定已经把少奶奶他们杀人灭口了也未可知啊。
4: 这位先生，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难道我们共产党是这样的人吗？
1: 不，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谁敢保证这件事情不存在杀人灭口的可能？不过究竟是谁想隐瞒事实的真相，谁想杀人灭口，这恐怕还很难说吧。
5: 长官，据我们所知，我们家少爷确实是死在长发手里。
3: 孙管家，你只要想想就会明白，孙老先生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我。试问我们有什么必要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过不去？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0: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孙管家，你只要想想就会明白，孙老先生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我。试问，我们有什么必要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过不去？
1: 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做那种只有小人才能做出的事情，否则不是把自己推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共产党不是傻子，诸位也都是聪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很容易想通。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赤河，彼此都是真心相处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应该相互信任。我们进城以来，赤河在稳定的发展，经济逐渐走向了繁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赤河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天下，如果我们也和国民党和土匪一样，人民还会信任我们吗？

0: 长发。
1: 你帮我看看，这孩子他怎么了？他不睡觉，你说他是不是病了？
0: 孩子怎么了？来，让我抱抱。哎呀，怎么了？怎么不睡觉啊？嗯，长发，好你个长发！
2: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长发虽然鲁莽，但本意是好的，而且也得到了大宝充分的谅解。大家也知道，我们再来赤河之前，曾经在孙家宝孙少爷的府上住过一段日子，承蒙孙少爷关照，我们赶集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他？在沙头村的时候，
3: 行行，别再说沙头村了，我只知道我儿子在沙头村死得不明不白。
2: 孙老先生，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宁愿相信占山为王、绑架贵公子的土匪没杀大宝，也不愿相信舍身忘死救人的解放军呢？
3: 你们说大宝是母仲龙杀的，可母仲龙现在死了，你说你让孙某相信谁？
2: 孙老先生言之有理。

0: 母猪龙死了，可夏雨还活着，孙贵还活着。
1: 是啊，是啊，我现在也想知道夏雨和孙贵究竟在什么地方。
2: 你干什么？你是谁？
3: 我找孙楚良。
2: 我们老爷正在会客，你是什么人？
3: 老子常发，是来自首的。
2: 不行，你不能进，
3: 闪开点，小心老子枪走了火。
2: 老爷，老爷，常发来了。
4: 常发，是让你来的，出去。

0: 老爷子，我和孙大宝是兄弟，你既然是他爹，当然也是我长发的爹，这礼数万万少不得，免得破了规矩。我的事做完了，该你了。你们不是要找杀人凶手吗？我就是了。听说老爷子你是很有名望的，我长发可也不是无名之辈。这么着，咱们俩光棍对光棍，把这事儿了结了，你看如何？
1: 长发，你马上给我出去。
0: 甄书记，是他们要找我，我自动送上门来还不行吗？老爷子，我老常这辈子佩服的男人没几个，孙大宝是其中的一个。
2: 混了，
0: 你会杀自己的朋友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杀了你儿子孙大宝，那也是咱们两个人之间个人恩怨，跟共产党没关系。我自认倒霉，这么着，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咱们的事儿就算两清了。
3: 长梦，你要干什么？

0: 詹书记，我今天没带枪，麻烦你给他们。
1: 川华，不许胡闹。
0: 还等什么？动手吧。没胆了？还是不是男人？

0: 送客。送客。
1: 我老常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去就使劲咽，咽到舒服一只。睡觉去。
1: 我背着这口黑锅能睡得舒服吗？
2: 这黑锅不是背给你一个人的，是背给共产党解放军的。现在我真毅然跟你长发一起在背这个黑锅。
1: 那我刚才找他们去了。
2: 站住！你就别再掺和了，你要是再搅和进来，一个黑锅变成两个黑锅。

你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坐下，坐下。

0: 老爷，还没有。
1: 再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们找到。
2: 老爷，您说，这少奶奶和孙贵会不会被共产党灭口了？
1: 不会，共产党没这么傻。如果他们俩真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我真的倒怀疑是有人在搞鬼了。
2: 老爷说的对，
1: 派人找，只要找着少奶奶，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2: 是，小的这就去办。
1: 这究竟是公然挑衅，还真的是问心无愧吗？共产党人一向不惧生死，故意作戏也是有的。可常发不过是个山野草寇而已，他的表演不可能如此的生动啊！难道真的有人在故意陷害，挑拨我孙楚良和共产党的关系吗？

0: 老常，你我这么长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到今天不容易，尤其是你老常，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把你当做我的亲人了，你拼着命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真依然都记在心里。可是这件事情绝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跟你讲这个是想让你明白，相信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1: 我老常，
0: 好了，你老常现在的任务就是去睡觉，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1: 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2: 以后要是睡了一个女人，你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啊。
0: 你可是好久没说这种屁话。
3: 妈的，你说我干嘛要学得这么好？倒退十年，谁敢欺负我？老子早就不干了，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0: 什么？不干了？

0: 我不干了。行，那你就真的别干了。
1: 睡觉吧！不看就不干，这可是你说的。什么？你不想做了？不是我不想做了，这事儿迟早是要露馅的。我们家老爷说了，如果少奶奶和孙贵真的被人杀人灭了口，他反而倒不会怀疑共产党了。
2: 可要是让少奶奶和孙贵回来了，
1: 这你放心，我已经处理好了。你只要给我好好看着孙楚良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把他……不，不，我不会伤害我们家老爷的，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们家老爷的。
0: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考虑清楚。孙家这么大的产业，谁看了不眼红呢？孙老爷子后继无人，一旦西去，可就全成了共产党的产业了。你不心疼吗？

0: 小华，你这是什么呀？
1: 报告。
0: 报告？这算什么报告啊？
1: 这还没看出来，就是辞官不干了。
0: 辞官？哎，你辞了什么官呢？
2: 他的意思是辞职不干了，对吧？
1: 那你看，还是甄书记了解我。
0: 你看这哪有辞职的意思嘛？
1: 连这点分析能力都没有，你怎么当官啊你？你看清楚，老常脱了军装，光着身子呢，这就叫辞职不干了。
2: 长发，你真的要辞职吗？
3: 日本人没了，连土匪都投降了，留着老常还有个屁用啊！我不干了，我就算和共产党两清了啊！共产党管不了我，我也不管共产党的事儿。鱼找鱼，虾找虾，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你不后悔吗？
3: 留下才后悔呢。
2: 那你的枪呢？把枪交出来。
3: 老常搞两支枪还不容易吗？
4: 甄书记，老常辛辛苦苦为革命，不能就这样走啊。哎，老常，听我说，我理解你是不想让组织上背这个黑锅，可问题根本不是这么简单呢。啊，
3: 常副市长，有你这句话，我老常就没白干革命。
4: 好，你走了，你能去哪儿呢？
3: 是啊，我老常能去哪儿呢？你们说，
1: 哎，要不然我投靠国民党怎么样？我要是跟了他们的话，杀害孙大宝的罪名不就他们背了吗？
4: 你不要开玩笑了，国民党可没有咱们共产党这么讲道理，说不定他们会一刀把你砍了献给孙楚良呢。你没听甄书记说吗？这个阴谋就是国民党在捣鬼，目的就是要破坏赤河的经济建设。
3: 你说的没错，你这么说我没地方去了。
2: 长发，你的辞职报告组织上不能同意。
3: 同意也走，不同意也走。
2: 你想当逃兵吗？
3: 逃兵就逃兵呗，老常连死都不怕，还怕逃兵？
2: 我要说你是汉奸呢。
1: 甄书记，你真会开玩笑，
3: 鬼子都投降了，哪来的汉奸啊？没有老子会有儿子吗？没有王八会有王八蛋吗？
2: 长发，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
3: 我早就考虑清楚了。
5: 你说什么？长发不干了？
6: 可不，军装脱了，枪也交了，说不定现在人都走了呢。
5: 你怎么不拦着点他呢？
6: 拦了，没拦住啊。
5: 哎呀，
6: 佳平，
5: 长发，站住！
3: 嘿嘿嘿，这位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5: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你为什么要走？
3: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是我妈呀！
5: 长发，不就是无中生有的陷害吗？我们都不怕，你怕什么？
3: 刀没架在你们脖子上，你们当然不怕了。
5: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会还共产党的清白吗？你太幼稚了。他们会说你这是畏罪潜逃，是故意要转移人们的视线。
3: 畏罪潜逃也比没命好吧。哎，这位长官，我还忙着呢，如果您没啥事儿，小的告辞了。
5: 哎，你忙什么呀？
3: 酒得喝吧，女人也得睡啊，那些个老常最熟悉的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总得复习复习吧。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三天不练手中生，一天不努力，不会放响屁。

0: 长发，你干什么？
1: 我要找我爹。
0: 你爹？谁是你爹？
1: 孙老爷子就是我爹呀、啊。我和大宝是结拜兄弟，他爹就是我爹。
0: 我们家老爷不会见你的，你赶紧走吧。
1: 他说不见我就不见我呀？我把活计都给辞了，连个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了，满世界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说我不来找他，让我去找谁？
0: 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要去报官了。
1: 尽管报吧，我现在是老百姓，他们管不着我。
0: 你这是骚扰良民。
1: 我回家也算是骚扰啊。你有没有回过家？你妈有没有报官把你抓起来？岂有此理。孙管家，咱明说，老子要想进去，就凭你这几个狗屁家丁能拦得住我吗？爹，爹。
0: 哎哎，你干什么？哎，不能进去。
1: 喂，
0: 不能进去。不，放手，放手，下来。
1: 我是给孙老爷的面子才坐在这儿等他的消息。今天的饭还没折呢啊，你让他看着办。
0: 你长发，你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看好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进去。我去禀报老爷。
2: 是是。

0: 老爷，他就是赖着不走，您说怎么办呢？
1: 真的不在共产党里干了？
0: 我看不像，说不定是共产党故意这么做的呢。
2: 故意？故什么意？故意把他像傻子那么推出来，好让我们去找他的麻烦？
0: 那可是……
1: 不管他，就让他在外边待着。
3: 爹，爹，
4: 爹，你不能进去啊！
5: 我先出去，
4: 还跟着我，
5: 你先出去，
4: 你先出去，
5: 你不能跟我爹说话，
4: 你不能进去啊！
5: 出去了，出去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爹！你怎么能不管我呢？
0: 你怎么进来的？谁让进来的？
3: 老爷子让我进来的。
0: 你胡说！我们老爷子不是让进来的。你出去，出去！
4: 你问老爷子，老爷子，
3: 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老常我现在是杀人嫌疑犯，共产党是不敢收留我了。如果你再不管我的话，让我畏罪潜逃了，那怎么办？你想啊，杀人犯都跑了，你儿子的仇还怎么报啊？你要是不想为儿子报仇，立个字据给我，我马上走人。
2: 真是个无赖！
3: 老爷子怎么知道我小名啊？火眼金睛，老爷子。
1: 孙福，
0: 哎，
1: 把他轰出去。
0: 是，走吧，走吧，你快出去吧。我们老爷让你出去。
3: 我跟老爷子睡吧。
0: 哎，不行不行，
3: 什么那个跨院也行。
0: 这边这没你。
3: 后院后院后院，
0: 出去出去。
3: 后院在哪儿？
0: 去去，
3: 大街上睡去吧，大街上睡。后院行吗？老爷子，后院啊！

0: 老爷，我回来了。
1: 甄书记怎么说？
0: 甄书记说，长发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人了，他们可以从维护治安的角度出发，把他给轰出去。但是，他们没有长发杀人的证据，不能拘捕他。如果咱们一定要认为长发是杀人犯，就要咱们拿出证据，并且要保证他不会逃跑。
1: 行啊，他既然有这个胆子，那就在后院给他找间房子，让他住下。
0: 老爷，我怕他对您下毒手啊。
1: 他要这样倒好了。
2: 坐这儿。你酒放屋里去。
3: 是那用品放好。
4: 我长发叔说到这一段的时候颇有微词，他说没仗打没鬼子杀的日子真难过。他又一次离开了组织，离开了部队，不干了。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是父亲给了他新任务，让他到孙府做卧底。我好奇地问，到孙府做哪门子卧底呀？长发叔笑了笑说，在孙府做卧底的那段日子，比没仗打没鬼子杀的日子更难熬，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哎，度日如年呐。

0: 曾书记，我们派出一支同志找到夏雨了。
1: 人呢？
0: 他们刚进城就被孙府接了孙家去了。我们赶快过去吧。
1: 走。
2: 哎，曾书记，夏雨这次回来，他一定会说明事情的真相。到时候，我们看孙楚良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去，反而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0: 少奶奶，
1: 您可算是回来了。
0: 少奶奶一定是累了吧？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还是以前那个房间。老爷已经吩咐过了，这几个人专门负责少奶奶的安全。
2: 什么？
0: 少奶奶有所不知吧？孙府上最近来了个恶人，据说是杀少爷的凶手。
2: 杀大宝的凶手？谁？
0: 长发。传闻他和母猪龙勾结，杀了少爷。共产党现在已经把他给开除了，他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孙府上来赖着不走。老爷担心他对少奶奶不利，已经日夜派人看着他了。

赵奶奶，您小心点，先请您到客房去休息，我这就去禀报老爷。少奶奶，您小心点。

0: 曾贵，你给我说实话，少爷究竟是谁打死？
1: 我听说是母猪龙。

0: 听说
1: 当时长月里打得很厉害，我没敢进去。
2: 也就是说你也没有亲眼看到少爷究竟是谁打死的？
1: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可我知道母猪龙杀人不眨眼，是个大恶魔。少爷你就是让他打死的。
2: 你没有亲眼看到怎么就能肯定少爷不是长发打死的呢？
1: 长发？长发为什么要杀少爷？没理由嘛。长发帮过少爷的忙，他们俩是好朋友。少爷死了以后，我亲眼看到长发给少爷磕过头，他还夸少爷是个真正的男人。
2: 长发以前是土匪，还和母猪龙同流合污混在一起。长发喜欢少奶奶，有这事吧？啊，
1: 没有，少爷一直管长发叫姐夫，他们俩是连姐。
3: 好了，这事不提了。
4: 雨儿现在是孙家的少奶奶，我不允许任何人往她身上泼脏水。
1: 老爷，少爷死了以后，少奶奶哭得最伤心。少奶奶跟我说过，她很后悔没有珍惜和少爷的感情。少奶奶还说，少爷是个好人，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3: 啊，你先下去歇着吧。
1: 老爷。共产党是好人，少奶奶也是好人啊。
3: 去吧，去吧。
1: 是。
3: 老爷，长发和母猪龙合谋杀了少爷，长发还把母猪龙灭了口。您现在问罪于他，少奶奶会不会有危险啊？
4: 哼，谁敢动孙家的少奶奶？
3: 老爷说的是。
4: 少奶奶怎么样？
2: 托老爷的福，一切平安。
4: 住处安顿了吗？
2: 回老爷的话，都安顿好了，还是以前那个房间。
4: 请少奶奶。
2: 是。

0: 少奶奶，里面请。老爷，少奶奶来请安了。
1: 爹。
0: 坐。

0: 玉儿，你已经是孙家的媳妇儿了，是孙家的少奶奶，以后需要什么找孙父。大宝走了以后，孙家就是你的了。孙父，
1: 哎，
0: 传我的话，谁也不许怠慢了少奶奶。
1: 是。
2: 爹，我没什么要求，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宝。
0: 你没有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你们。当初我要是不阻拦你们，也许大宝就不会死。现在是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孙父，
1: 哎，
0: 送少奶奶回去休息。
1: 是，少奶奶，您请。

0: 老爷，您怎么不问问他们被劫持的事儿？还有就是少爷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好了，真没事了，你下去吧。
2: 老爷，难道少爷就这么白白的死了？他可是孙家的独苗啊。

0: 我要他当着共产党的面把事情说清楚。我办事向来光明磊落。
1: 夏雨回来就好，只要他说出真相，这误会啊
2: 对
1: 解除了。
2: 是啊，这老常的黑锅总算可以卸下来了。
1: 关键是啊，这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3: 我不这么想，我倒希望夏雨能晚回来几次，好像这个长发都比起那黑锅。
4: 他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你行了吧？啊，人家长发怎么招惹你了？你知道他离开部队那天说什么了吗？他说他要赶快温习一下喝酒睡女人的技术。你们大家说一说，你说这种混蛋该不该惩罚一下？
5: 行行了，他也就嘴上那么说说，还真去喝酒睡女人了。
4: 这可不一定。
6: 季书记，
1: 什么情况？
6: 孙府派人来通知，明天在府上给辖校老师接风，请您参加。

0: 听说你从来不杀女人，对吗？
1: 你不是已经去过平阳了吗？还问什么？
0: 我姐是怎么死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把我姐娶进了门，大红的花轿，大红的衣裳，390口，对地对天，鞭炮放得震天响，还杀了一口和人一样大的猪。你居然是骗我的！我姐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我姐？

0: 可以给你个解释的机会。
1: 我不想解释。
0: 怎么？你是不敢解释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后悔。
0: 听说你不跟着共产党干了？

0: 如果我杀了你，算不算杀了共产党的人？
1: 大概不算吧。
0: 那你就等着替我姐偿命吧。
2: 今天上这么来，就有大事儿了。啊，就有大事情。一会儿咱们聊聊。
3: 这今天就咱们不做事。
4: 哎呦，这个事儿不好说，咱们都不知道。哎，那内部出什么事儿？
2: 那不怎么交代，这什么事儿都没。

0: 我儿子大宝究竟死在谁的手里？今天就要真相大白了。夏雨是我的儿媳妇，她是现场的唯一见证人。究竟是谁？就是她一句话。我孙某也在等她这一句话。孙父，
1: 哎，
0: 请少奶奶。
2: 是，请少奶奶。

夏玉，你说什么？

0: 我请二位为我主持公道。这事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闹大了！ 嘉平，你冷静点。我冷静不了。
1: 陈法海，你是不是男人？
0: 你要我干什么？

0: 你们要找夏雨，就是说你们不相信他昨天说的话。
1: 孙老先生，这不是相信谁不相信谁的问题，人命关天，如果我们不能调查清楚又怎么处理？
0: 处理不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我给你们三天时间，给我一个答复。三天之内你们不给我答复，那我就告到省委，省委要不给我答复，那我只好关掉全市的商店，我回家养老。我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1: 孙老先生，您的这些话怎么听着有点像威胁？
0: 威胁也好，恐吓也罢，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的儿媳妇儿现在正为丈夫守节，不能见客。
2: 孙老先生，您是开明人士，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就算我们要严惩杀人凶手，也得有人出庭作证吧。您有您的家规，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杀人不是一件小事儿，您也不希望共产党滥杀无辜吧？
0: 可夏雨说的话昨天你们是亲耳听到，当时现场就两个人活着，他是现场唯一见证人。
1: 长发，不要冲动，千万别冲动，这事儿由我们处理，你不要插手。
3: 我现在不够冷静吗？
4: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啊我都不敢出门。
6: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4: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凉。

0: 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 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

0: 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凉。

0: 小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

0: 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上鱼喽！
4: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3: 又是个丰盛年呢。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的。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这个和内容，你犯的吧？语言动作来形容，我不是说不用这个。
2: 那别人都没推翻，看你们都是。
3: 比方说，你们都是。
4: 讲一讲。
3: 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理一遍。2024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无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0: 哎，他是
1: 啊，
0: 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涌动。

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快，颜子庙消息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培养两个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6·1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

0: 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1: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2: 55年赴此城，松波萨六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今亦并肩行，再来再来拂银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0: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

0: 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刻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抑郁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后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门小车叫做鸡公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鸡公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羞涩文字，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哥伦比亚一军营遭反政府武装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越南举办2026年世界小姐大赛，多米尼加选手摘得桂冠。

0: 服贸会配套活动裸眼 3D 灯光秀亮相首钢园。高速轿车起火仰翻，小伙冒险救出被困人员。松花江加哈货运航线时隔20年正式恢复通航，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以军正为以色列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
2: ما عندي حل الا نظف الباب وركب نايلون هلا محل البلاستيك واحد هون ما عندي حل تاني。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
0: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尚不明确。伊朗另一家通讯社报道说，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梅伊战事前，哈尔克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
3: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4: We will discuss all the aspects thereof today.
3: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4: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0: 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1: 当地时间4号晚，哥伦比亚北部的一处军营遭到了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3名军人死亡，4名军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投掷爆炸装置袭击了军营，除造成人员伤亡外，一架哥伦比亚军机也受到爆炸碎片波及。德拉埃斯·普利亚向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政府将与军方和警方共同制定新安全战略。

0: 打击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的头目、资金来源和非法经济活动。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1964年成立，据信有数千名成员。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地区活动。
1: 当地时间5号，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英国东南部多佛港，抗议非法移民偷渡英吉利海峡。
0: 5号当天，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通往港口的道路，并高喊阻止偷渡船等口号。道路封锁对当地交通及跨境物流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大量旅客和货运车辆形成延误，多佛港的运营秩序也一度受到干扰。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警方称，这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警方最终未逮捕任何人。多佛港位于英国东南部肯特郡，与法国加莱隔海相望，是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港口。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新社综合法英两国官方消息统计，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
1: 当地时间5号晚，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越南芽庄落下帷幕。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乔赫里摘得桂冠。
0: 本届世界小姐大赛定于8月8号至9月5号举行，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1名选手参赛。经过多轮角逐，24岁的多米尼加选手乔赫里·莫拉·多米格斯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
2: Feel super happy, bless my students. I love you guys. This is for you and Dominican Republic.
0: 乔赫里来自圣多明各，他的主业是一名教师，教授文学和社会研究。世界小姐大赛被公认为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选美比赛之一，于1951年在英国创办。西班牙和马来西亚选手分获本年度的亚军和季军。
1: 当地时间5号晚，今年首尔国际烟花节如期举行，五彩缤纷的烟花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观赏。
0: 本届首尔国际烟花节的主题是你的无限色彩，除韩国团队之外，还邀请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烟花团队参与表演，联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绚烂无比的唯美盛宴。不少市民专程来打卡，沉醉于转瞬即逝的烟花景致。
3: 불꽃이터질때같이터지는그황홀함이너무아름다운것같아서매년오게되는것같습니다
4: 일단규모가엄청크고좋은노래에맞춰서그불꽃을화려하게터뜨려주거든요그1년에한번있는행사라서이걸꼭보고싶다이런생각이드는것같아요
0: 为保障活动圆满进行，首尔市启动了综合性措施，包括强化人流管控、全面加强现场管理与服务保障等。首尔国际烟花节始于2000年，每年吸引近100万名市民和游客观看，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年度庆典之一。
1: 科特迪瓦第10届全国可可和巧克力节在阿比让举行，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
0: 本次活动以青年与未来可可种植业为主题，汇聚可可种植、加工、出口及巧克力生产等领域从业者，展示各类可可和巧克力产品。活动中，人们围绕青年参与可可本地加工、技术创新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中一大亮点是以可可为主题的时装秀，设计师将可可元素与高级时装融合，展现本土手工艺魅力。
5: Contente pour défiler pour le chocolat parce que déjà le chocolat c'est quelque chose qui est doux donc à se voir défiler pour ça ça veut dire tout est parfait c'est la joie quoi
0: 可可是科特迪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占全球供应量约40%，是当地农业和出口经济的支柱。然而，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产量过剩影响，目前可可价格较去年暴跌57%，对行业造成冲击。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

0: 特尔特的律师五号证实，莎拉当天向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家法院缴纳了36万比索，约合3.8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获释。莎拉当天现身法院并表示，她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与骚扰，自身和家人安全无保障。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莎拉下达逮捕令，认为莎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当地时间5号，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在进行航空表演时突然坠毁，现场燃起大火，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死亡。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当地时间6号凌晨，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临时关闭，估计受影响航班超过200架次。这座火山于4号晚开始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5万米。受火山活动影响，当地多家学校已于5号起暂停教学活动，渔民出海作业也被叫停。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此次发射任务中，光谱运载火箭搭载了5颗小型卫星和一项试验载荷。光谱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首次试飞，在升空后不久出现飞行异常，随后坠毁。当地时间4号，第28届巴西圣保罗国际图书双年展盛大开幕。今年的书展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展览面积达到8.6万平方米，共有269家参展商和350名作家参与。本届书展以一场情感盛宴为主题，内容涵盖文学、娱乐、教育等领域，共设有11个文化和主题空间。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举办2026年国际秃鹫保护日纪念活动。巴伦西亚动物园生活着5种秃鹫，其中3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园方希望以此提高公众对秃鹫生态价值的认识，关注它们的栖息环境和面临的生存困境，提高保护意识。
1: 好，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北京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也在5号晚上演。
2: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两园一河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4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
3: 这次山体的这个夜间照明工程啊，是尊重自然、顺势造景的这么一个思路。我们石景山本山呢，是以染山为主，点景为辅，运用这种光影设计的变化，还原崖壁的这种自然肌理，把这个山呀营造得更加沉稳厚重。
2: 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3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4: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工业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5: 有一个技术难点呢，就是我们这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1: 8月28号晚，上海的一名市民在运动时突发。

0: 呼吸心脏骤停，有两名医护人员恰巧在场，联合热心市民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生命营救。
1: 现场画面记录下惊险瞬间，张先生运动途中毫无征兆突然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心跳骤然停止。刚完成赛事医疗保障，正收拾装备离场的张涛、赵丹丹听到呼救，第一时间冲至现场接管抢救，
2: 摸不到脉搏的，然后我们就立刻把他翻转过来，然后躺在跑道上，我们就评估了他一下呼吸，叫了叫也没有反应，我们判断他就是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状态。
3: 我跟那个张涛医生，我们俩有分工，就是配合这样子，他就负责胸外按压，然后我要气道打开，嘴巴里餐巾纸啊什么那个分泌物给他弄掉的。 CPR 的话除了一个心跳的问题，我们还要保证他的一个供氧的问题，所以他的气道打开也非常重要。
1: 高质量不间断按压是患者活下去的核心条件，现场热心群众立刻取来 AED 拨打120，经过十余分钟跪地高强度持续施救，硬生生把张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患者恢复自主呼吸与脉搏。患者经120转运至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确诊冠脉前降支重度狭窄，伴随斑块血栓，心内科紧急开展支架植入手术，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恢复向好。
3: 挺自豪的，又把这个人给他从死亡线拖回来了。然后后来我跟张涛医生也跟到医院去的，交给我们的同事，我肯定是非常非常放心的。我想这个人肯定是回来的。
0: 近日，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4: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5: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肠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一年左右得到纠正。
4: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0: 新版指南指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5: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4: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

0: 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1: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都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2: 在河南商登高速西密段，一辆轿车仰翻在路面并起火。在危急时刻，路过此处的孔亚坤与同事不顾危险上前施救，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轿车仰翻横在高速公路中央，车底不断冒出浓烟。见情况危急，孔亚坤迅速冲向事故车辆。
3: 我看到一个男的，他从那个窗户上慢慢的再往外出，我就问他还有人没，他就指了指，我看那个窗户上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动静了，车内应该是温度比较高，他的两侧胳膊都已经烧伤了，我就跪到那就拽着衣服然后往外拖。
0: 施救过程中，事故车辆从冒烟转为明火燃烧，孔亚坤的同事随后赶到现场，一边协助救援，一边疏导现场交通，同时报警并拨打120。被困人员被救出仅十几秒后，车辆猛烈燃烧，现场传出爆燃声响。
3: 那个大火，因为它着了非常大，又还伴随着那梆梆的响声，就感觉特别后怕。就当时就是也没有去想什么，只想着跑过去把人救出来，因为那个车已经在燃烧了。
0: 目前事故中的两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2: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一工业房内，一名女子在巡查的时候不慎从2楼坠落至通风井的底部，身体受伤。那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员立刻前往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通风井深约10米，宽约1.5米，女子位于通风井底部，因受伤无法动弹。两名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先后通过索降方式到达通风井井底，查看被困女子身体状况。因女子伤情不明，需要专业医生判断可否使用担架。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将赶到现场的急救医生索降至通风井井底，医生对被困女子开展急救措施。随后救援人员在医生指导下将被困女子抬起并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再由地面人员将被困女子拉至地面安全区域。经过约40分钟的紧张救援，该女子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据了解，该女子椎骨肋骨骨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2: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9月5号，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这个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 9月5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

0: 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9月4号正式发布。在2023到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
1: 厨房刀具易钝，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稍后您将看到松花江加哈货运航线时隔20年正式恢复通航，中国最北职业学院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启新的学习生活，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龙推六幺六号正在缓缓地驶离港口。不久之后，它将抵达哈尔滨市，完成本次的货运任务，也将重新连接起松花江上的这一条黄金水道。
1: 佳木斯至哈尔滨的松花江航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大宗物资运输的水上大动脉。上世纪末，随着公路、铁路快速发展，叠加松花江枯水期水位下降、航道水深不足、港口设施老化等因素，货源逐步转向陆路，这条货运航线随之停航。近年来，黑龙江省加快实施松花江航道整治工程，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正式投用，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有序推进，千吨级船舶的通航条件已全面具备。这次运输的浮法玻璃重量大易破损，公路单车运力仅30吨，千吨驳船单船运力可达2000吨，水运震动小，货损低。为保障首航安全顺畅，佳木斯海事部门完成全线航道检查验收，开通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同时简化船舶进出港手续。
2: 加哈航线常态化以后啊，还能跟下游的同江、抚远、江海联运打通，给对俄口岸急速运呢提供上游供给，让黄金水道真正这个通江达海。
1: 五号第二届高品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会议在黑河市启幕。来自全国的行业权威首席专家、科研院校团队、全国高端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深入孙吴县，实地踏查安格斯肉牛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实景。大会还发布了安格斯和牛分布地图2026，这也是国内高端肉牛产业的官方导航图。黑尊牛产业首次上榜，企业还首次发布了全新安格斯肉牛含地育肥技术，与省农科院等6家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
3: 作为我们国家呀，肉牛产业当中一个饲养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北方含曲养殖模式的这种这个典范，做以这个推广。
1: 作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目前孙吴县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23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场5个，成功创建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安格斯肉牛存栏出栏数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4: 五号，位于北京漠河的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漠河文化旅游学院迎来了第二批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将在这所最北职业院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1: 新学期伊始，全国各地的学子陆续抵达漠河，在祖国北疆开启大学新生活。
5: 从潍坊来的，
6: 我来自河北，
7: 我来自江西，
8: 我来自山东。
9: 最北大学，我们来了。
1: 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北的高等职业院校，漠河文化旅游学院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开设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烹饪工艺与营养等特色专业。迎新现场的专业技能展示，让新生直观了解实训教学模式。
10: 这是孩子们亲自采摘蓝莓酿制然后调制的饮品，还有我们这个咖啡，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孩子亲身走到酒店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孩子们真正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1: 目前学院已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校际联合、资源共享，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4: 9月5号晚，哈尔滨音乐学院建校10周年成果展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演出集中展示学院10年办学成果。
11: 音乐会分为溯源、北国升长、耕耘、十载成章、风华、月润山河、启航、凤鸣东方4大篇章。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师生联袂中外艺术家，演绎了《放歌黑龙江》《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传统民乐联奏《战马奔腾》《百鸟朝凤》等经典曲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冰凌花》《双晨月》选段更是以音乐深情讲述龙江红色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著名钢琴音乐家袁杰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激越的琴声如惊涛拍岸，诉说着母亲河的千年浩荡，也迸发出中华儿女不屈

0: 的精神力量。音乐会压轴首演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院长宋飞领奏的二胡协奏曲《凤鸣东方》，作品创新融合民族乐团与西洋管风琴的演奏形式，新颖的艺术表达让人耳目一新。
1: 它是民族的灵魂的声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共通的情感融在音乐当中，也是送给十年的校庆凤鸣东方，寓意着它的再次腾飞。
2: 近日2026龙江味道餐饮促消费暨餐饮技能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聚焦韩地食材推广与厨艺创新，助力龙江餐饮消费提质扩容。来自全省的40多名行政主厨、骨干厨师同台竞技，依托木灵沙棘、孙吴和牛、大兴安岭松仁等本土韩地食材，匠心制作特色菜品，展现龙江厨艺风采与地域饮食特色。
3: 厨房刀具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骨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

0: 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早到哪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2: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8到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江达奇多云转晴，17到5度。黑河多云转晴，18到6度。齐齐哈尔多云，19到8度。绥化多云转晴，20到9度。大庆多云转晴，19到9度。伊春小雨转晴，17到7度。佳木斯中雨转晴，20到8度。鹤岗阵雨转多云，17到8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7到10度。牡丹江小雨，24到11度。双鸭山小雨，22到9度。七台河阵雨，25到8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8到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8度。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张磊博士今天上节目之前哈，生了很大的气，这个都家里人，咱就不藏着掖着了哈。您不用装笑啊。
1: 我这边搁这块生气，然后你搁在那块乐的根儿嘎
0: 没有，这不就让您缓解一下这个心情吗？您这个消消气儿，以大局为重，以嘎巴为重，行不行？
1: 好，这个还真不是我生不生气的事儿。你说咱们为了 JABA 这个事儿，我花了多少时间去谈啊？
0: 对，
1: 这个可倒好，本来以为今天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这个厂家办事儿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0: 您先冷静一下，咱们这个冷静一下哈，因为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什么情况哈。本来呢是咱们张磊博士呢是想把咱。

0: 我们德国进口的就是咱们这个界面，加上这个茶氨酸的这个好宝贝，其实已经找到了。然后呢，想给大家带到我们节目现场。说实话，现在厂家的人呢，就在外边了啊。我们这个演播室，我们是有门了哈，这个就在外面。但是呢，张磊博士不让进来，为啥不让进来？
1: 就不应该让他们进来
0: 啊？不，您消消气儿。
1: 你说咱们以为今天呢，直接就能开启团购了，
0: 对，
1: 结果嘞。价格到现在都没谈拢，你看来这几个人，什么产品经理，
0: 我看
1: 啊，什么销售总监，一到定价的时候都不吭声了，要不就是甩锅，谁也做不了主。
0: 对，
1: 你说都已经箭在弦上，那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0: 然后今天本来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现在德国进口的嘎布的厂家呢，就在我们的门外，演播室的门外，人家把所有的样品呢，都带来了，可能诚意。稍显逊丑
1: 啊，油就没定好，
0: 对，没谈妥。如果谈妥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是直接开启我们这一次这个全民睡眠大作战的这样一个团民活动。但是就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在我们节目播出前一秒还在说这个价格的问题。
1: 你现在我们这个价格不满意，那就不能让他们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0: 啊。他其实想说，先别管怎么，他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接把产品露出来。
1: 对啊，大家放心，一旦我把这个事儿谈妥了，咱们马上就能开启活动，好不好？咱们就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进展的情况。
0: 哎，那个是进来那是厂家老总吗？哎，你好，
2: 张博士，你好。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一会儿您看一下手机，我们老总说稍后要给您打个电话。
1: 小明啊，帮我看一下手机
0: 啊，先瞅一眼啊。如果来电话，赶紧送过来，小明啊。哎，这什么情况？这是又有戏了吗？现在是不是我们要掌握主动权了？
1: 咱就先看看他们怎么说呗，是不是？看一下他们啥意思。如果说价格能够我们觉得合适，那我们就开启这个活动。如果不合适，那我们就当科普了，好不好？
0: 好吧，今天这个确实存在很大变数啊。那咱们这个嘎巴，德国进口的嘎巴能不能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就稍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嘎巴的老总跟我们张磊博士到底说些什么。张磊博士能不能同意啊？
2: 张老师来过来。
0: 赶紧送过来，赶紧
1: 把我电话拿过来吧。哎，王总，哎，是我，你好，你好。这个不是我生不生气的事儿，王总，就是我不太满意的点是什么呢？咱们事儿不能这么办，对不对？你这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没有任何的进展，你现在来了这么几个人都拍不了板，咱要是早谈妥了，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我们这个活动了？能够把我们德国的 GABA 带过来了。我明白，不是说我发火生气，或者说对他们不满意。那大老远来了，你们厂子人也来了，东西也拿来了，然后我们觉得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谈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谈到一个定价，然后都拍不了板。那拍不了板跟我来谈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干啥来了？我今天本来已经是孤注一掷，就想着能把我们这个好东西带给大家啊。咱们俩除了价格呢，昨天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政策都聊得很清楚了。但是你今天派来的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拍板，一说到拍板，都不吱声了。哎，王总，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价格不满意，故意不来了，或者说让他们来这样子来我们浪费时间啊？
0: 别激动。
1: 没事，不是我生不生气的事儿啊。哎，这可是你说的，王总啊，这个已经确认了吗？那你现在就按我们昨天说的那个价格，还是那些活，还是那些货源，好不好？行，那这个事儿咱们今天就定准了。咱们现场打电话，我们现在直播间也有很多人在看着，好不好？行，那就先这样，王总，我这边正在录节目呢。那我们就按原来的这个政策，所有的价格还有这个库存的量给我们整体的这个货量，就按昨天的这个定，好吧？哎，好嘞，好。
0: 什么情况啊？这个
1: 来，小明把那个厂家的货都可以拿上来了。
0: 这可以展示了是吗？
1: 可以拿上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什么情况？张磊博士，是我们这个事儿就算是。啊，这就是我们哇，这个就是吗？
1: 这个就是
0: 啊，有知道了，知道。哎呦，这个、
1: 这不已经成了吗？这些都摆上了啊！你给大家说一下，就按我们原来的这个政策来。
0: 等会儿咋报政策呀？
1: 对，
0: 这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1: 哎，这我听懵了，
0: 我怎么报政策啊？

0: 行，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好好好，
0: 我们这个植本玉棉素，也就是这几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 GABA， 嗯，搭配了我们茶氨酸和各类的中药材，嗯，而且呢，还是德国进口的 GABA， 嗯，原价998元，
1: 998，那现在呢？
0: 现价。独家特惠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现价298元，
1: 298。
0: 对，
1: 我的天哪，张磊博士，这个太牛了，998，您砍到298，
0: 是要不然为啥砍得这么困难呢？
1: 太棒了。
0: 但是啊，价格行是行了，你知道我干这个活有多不容易吗？
1: 我感觉刚才这个阵仗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没出现过这个现场去摆这个产品，然后现场厂家给堵在门外，现场去砍价，现场要做好不成的准备。我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我平时给大家讲讲课，普及普及知识多好。
1: 对，
0: 你说我一个搞专业的、搞科研的啊，天天跟着他们砍价，
1: 明白？
0: 我本来就不擅长这个事儿。
1: 我特别理解张博士哈，但是没办法，今天您坐这个位置了。我记得前两天说，哎，咱俩换一个，不行，这位置我还真坐不了。大家伙都指望着您呢。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确实出现了很多这个突发的情况。关于这个嘎巴的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当中，没有顺利的进行。但是今天我们的产品已经摆到我们这个主角的位置上了，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成了。
0: 对，
1: 998一瓶，现在砍到的是298
0: 一瓶。
1: 太棒了，
0: 这个是真没辙了，
1: 太好了。
0: 为了大家，我也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是拼了。
1: 你把厂家都给拦门外了，我觉得您绝对拼了这事儿啊。
0: 对啊，只要是能把真正的好的营养素用实惠的价格带给大家，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太牛了这件事儿啊，太牛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的张磊博士说声感谢，非常不容易。哎，那张磊博士哈，现在这个价格我们定了。盒数，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品我们摆了一共是7瓶，是不是？
0: 七瓶。
1: 厂家，我觉得这个数量应该不会很多吧？998砍到了298一瓶。
0: 这个厂家哈，价格给我压下来了啊，但是还是就是空库存，他不能给我那么多的货。
1: 给多少？
0: 现在一共就给了我们9000瓶。
1: 9000瓶。
0: 对，嚯！所以我们可以定一个政策哈。
1: 好，
0: 我们每个人限购3瓶。
1: 就三瓶啊？
0: 对，基本上呢，我觉得失眠如果不是太严重，这3瓶基本上就足够了。
1: 大家伙听好了啊，经过咱们的张磊博士跟厂家的反复沟通，现在呢终于达成了一个重磅的共识。睡不着觉怎么办？德国嘎巴来陪伴。那这款呢德国进口的植本玉棉素，也就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心心念念的 GABA， 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能够让您睡得好、睡得香、睡得沉，原价呢是998元的德国进口 GABA， 今天我们的活动专属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是限购3瓶，先到先得。那本次活动库存呢只有9000瓶，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下面时间我们请大家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2: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顶级营养公司研发，高含量科学配比，美丽含200毫克 GABA 加25毫克茶氨酸，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做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告别失眠困扰，每晚安睡到天亮。
1: 哎呀，张磊博士，说实话，这个做这档节目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对，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最开始是特别做直的，然后您一说这个事儿之后，马上尘埃落定了，
0: 都不知道咋办，我都不知道今天怎么交代。
1: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估计大家伙特别好奇哈，您是如何把这款高端的这个 GABA 失眠的最牛的营养素从998砍到了298元？您能透露说一下吗？
0: 这个事儿我跟您讲哈，这对大家伙抢 GABA 有啥影响吗？
1: 不，没啥影响，就单纯的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
0: 那就不说了，这个事儿不重要哈。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宝贝用了对你的睡眠好，管你的失眠就行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就赶紧抢就对了。
1: 好嘞，那我就不问了哈，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抢。那这次呢，我们这个睡眠的专项活动仅有9000瓶，来自于德国进口的 GABA， 原价呢是

0: 998元。那今天活动的专属福利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但张博士，您看咱们每个人是限购3瓶。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包装是60粒的大包装，
1: 60粒的大包装
0: 哈。这个到手该怎么用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说一下吗？
1: 没问题。中年人压力比较大，每天呢都翻来覆去的失眠，可以每天吃2粒。
0: 啊，这样的朋友，我听着还不是那么严重。
1: 对，
0: 不是那么严重，每天吃2粒。
1: 每天吃2粒，
0: 一瓶能吃
1: 1个月，
0: 30天。
1: 啊，
0: 每人限购3瓶，
1: 那就是3个月的量。对，
0: 哦，太好了。
1: 那如果是情况不太严重的，
0: 再轻一点的
1: ，每天1粒就行了。
0: 哦，太好了。
1: 这样的话呢，一瓶能吃2个月，3瓶呢就是半年的量。
0: 大家可别自己在家如何判断自己是否严重哈。如果您不清楚自己这个该用多少，我这个失眠严重吗？到底是一个什么等级？怎么用？您可以联系我们，帮您判断您每天到底该吃1粒还是吃2粒。好东西哈，抓紧时间赶紧抢哈。咱们不说别的，就光这一个 GABA， 就是您要是不说的话，我相信哈，就这个词儿，我估计哈，咱们说一下大写字母 GABA。
1: 对，
0: 以前只知道什么这个褪黑素一些助眠的东西， GABA 我们经常说叫嘎巴，大家伙可能真的就没有听说过。
1: 其实不光你没听过，我相信呢，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家伙呢应该也没听过。
0: 对，啥是嘎巴呀？
1: 前几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个 GABA 的来历。
0: 对的，
1: GABA 就是嘎巴氨基丁酸，它并非人工合成的激素，而是我们人类大脑当中天然存在的一个镇静的信号源，通过调节神经活动来实现自然舒缓。
0: 对，咱别的东西吧都是一棒子给你打晕了那样的一种睡眠，这我解释的比较白话哈，让你想睡觉。但是咱们的 GABA 呢，通过我们这两天张磊博士的讲解，它是镇静你的神经，只要是神经不兴奋了，你自然就呼呼睡大觉了。
1: 是，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我有的时候工作特别晚，回到家的时候躺在床上，我不知道那个兴奋劲儿是怎么样，就是过不去。现在还好，尤其是以前主持那种各大晚会的时候，灯光啊，然后现场那个氛围哈。但是回到家之后，你心里累不累？很累，睡不着了。
1: 就是睡不着了
0: ，就是那个神经，我现在理解了，
1: 还一直很亢奋，
0: 还在兴奋当中，你还没有走出来。
1: 对
0: 啊，所以在那闭着眼睛。明明身体很累了，到极限了，但是一闭上眼睛，脑子当中天马行空，过电影，整个人就莫名的特别亢奋，
1: 这个就是神经没稳定下来。
0: 哎，现在明白了，就他神经还没走出来，还在那兴奋着呢。
1: 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神经兴奋，因为白天处理太多的工作，接受太多的信息，所以你的神经啊一直处于这种兴奋和紧绷的状态，跟你疲惫的身体正相反
0: 哈。
1: 所以你再怎么强制睡眠都睡不着，那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也是一样的，像是突然之间知道点什么大事儿，心里边呢有什么挂念，
0: 譬如
1: 逢年过节啊，下周要出远门，
0: 孩子没回来，
1: 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大大小小的这个变化突发的情况，可能前好几天晚上都是失眠的，
0: 已经开始注意失眠状态了。
1: 对，这样呢不仅是会让你精神萎靡，关键是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
0: 那么这款的德国进口的植本育眠素，也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到的 GABA， 终于来到我们的现场了。作为全国首发平台，原价是998元，今天活动的专属福利价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的是限购3瓶，咱们是先到先得，说完即止的。这次活动呢，库存仅有9000瓶，数量并不是很多。有需要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睡不着觉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深度睡眠正在向您招手，大家赶紧抢哈。那我现在看着这个嘎巴的数量也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哈。反正我是挺着急的，因为每次我们做这种团拼活动哈，有太多人抢不到了。主要是咱们不光有这个嘎巴，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全世界的英文哈，一会儿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翻译一下。还有这个茶氨酸也里面有吧？
1: 对，有的，
0: 还有各种中草药的成分。
1: 是，
0: 说实话，我刚才看到这个成分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全都是好东西。
1: 对，首先呢，茶氨酸它可以上调 GABA 合成酶，让 GABA 神经抑制作用更高效。那很多老人睡得挺早，晚上10点钟、8点钟、9点钟就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凌晨2、3点钟就醒了。
0: 那醒的也太早了。
1: 对啊，那很多老人说呀，哎呀，我这个是老了，觉少了，
0: 都会这么讲。
1: 实际上这个就是身体里面 GABA 不足了。这两者协同调节神经递质的网络啊，既能够解决 GABA 单一

0: 成分仅抑制不合成的问题，又能够弥补茶氨酸单一补充的作用局限，
1: 太棒了，
0: 实现呢从抑制神经兴奋到促进 GABA 合成的双重调控。
2: 哎呀，听到这儿我都想鼓掌了哈。就大家会有没有发现哈，不管是多么深奥道理多么难解的这个营养素，那经过我们张磊博士哈，都会让大家听得非常的明明白白，知道怎么回事。那大家呢一定要坚持每天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哈，学到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这次你看听着听着甜头来了，我们的福利来了，这款的德国进口的植本玉棉素，也就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心心念念的 GABA 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原价呢是998元的德国进口 GABA， 今天我们的活动专属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然后啊，我觉得，哎，这个日子就无限的这个好了哈。
1: 对，
2: 什么出门遛弯啊、聊天啊、旅游啊，反正我就在家待着，我都愉悦。为啥？我身体得劲儿，特别舒服哈。所以要是说老了觉少了，正常的你就告诉他，你嘎巴里面那个缺少了。
1: 对，
2: 哎，这个嘎巴不是咱做饭糊了嘎巴哈，这个是 GABA， 这个嘎巴念成我念顺口溜了哈，也比较通俗易懂。
0: 反正怎么叫都行，只要能够解决困扰大家的失眠，那它就是个好东西。
2: 对，甭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哈。那这么好的宝贝呢，大家千万别错过了，睡不着觉怎么办？德国嘎巴来陪伴。那这款德国进口的植本玉棉素，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GABA， 终于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原价是998元，今天的活动福利专属价格仅需298，然后呢数量不多，我们每个人啊是限购3瓶，先到先得。那库存呢只有9000瓶，那有限，希望呢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把嘎巴抢到手，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深度的好睡眠。
3: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顶级营养公司研发，高含量科学配比，每粒含200毫克 GABA 加25毫克茶氨酸，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做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告别失眠困扰，每晚安睡到天亮。
2: 说这么多啊，也不知道这嘎巴有没有咱的份儿啊，是不是啊？这几个也不知道是花落谁家了、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哎啊，一共没多少啊，都是给我们大家伙准备的。
2: 对，
0: 你这还搁这儿来凑热闹？
2: 我睡不好觉啊，我这、啊、我心眼小啊，我睡眠质量不高啊。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凑热闹，实打实的好东西。嗯，大家想要，我也想要。梁涛也是个人呐、啊，也是一个中年人啊哈啊，所以说呢，你看咱们现场这几个大小伙子啊，你看他俩对吧？这嘎巴一进门。眼就盯着啊，眼珠都绿了，是不是也睡不好觉？这几瓶我明确的跟我们演播间的各位工人说，我的都是我的。
0: 你看看你那点出息，
2: 小明，这事儿这个肯定你不能抢了啊。你之前好像说这事要抢了，是不是？
4: 我们不抢，大家留着。
0: 你看人家小明这个思想觉悟哈，你再看看你
2: 装的，反正不管怎样吧，撕破脸了，这几瓶必须带回家哈。等一会儿哈，咱们接着说咱们正事儿哈。张磊博士，这里面啊不止，我刚才看了一下我那个配料表，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不光有嘎巴，有这个茶氨酸，还有一大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儿。
0: 这个话
2: 也在里头，是吧？
0: 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哎，那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GABA 里边除了有 GABA 和茶氨酸，还有什么呢？酸枣仁、灵芝、西红花。茯苓，那这个是我们中药里面有助眠的这个功效的
2: 哈、啊。
0: 还有什么呢？香风草、桔草根、百合、留兰香。那总总这8种成分。除此之外，还有盐酸比多醇。
2: 哦，我看上面这个。
0: 维生素 B6
2: 对，就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明确记载的啊，
0: 额外还添加了甘氨酸，
2: 我都要数不过来了哈。这个刚才您这个张磊博士您说的时候哈，我一直在给您数，哎呦。都是啥好东西啊？
0: 这个是啥好东西、啊、
2: 我们掰点简单说一说。
0: 我们再简单说一说。啊、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只要用中药去助眠、解决失眠的问题，都是要有酸枣仁的
2: 啊。对，少不了。
0: 而且这几年呢，真正好的酸枣仁那价格是水涨船高。甘氨酸可以帮助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和茶氨酸啊协同，能够提升五羟色胺、多巴胺等等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
2: 太好了。
0: 那盐酸比多醇。

0: 也就是维生素 B6 作为它辅酶呢，能够促进 GABA 五羟三胺这些神经递质的合成，同时减轻慢性压力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啊。那我们刚才说有西红花、香风草、百合、节草根等等，
1: 要不是说张磊博士看上的东西哈、啊，都是那尖货、好货。你看这配料表当中多全面哈、啊，考虑到的全部在里头。所以呢，不管是嘎巴还是氨酸，或者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多种成分，它们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件事儿，让大家有一个好睡眠。那么有睡眠问题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睡不着觉怎么办？德国嘎巴来陪伴。那这款呢原装进口的德国进口的 GABA 呢，现在是998元，目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超低的福利价格，298元您就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咱们是限购3瓶，先到先得，赶紧来抢定。
2: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顶级营养公司研发，高含量科学配比，每粒含200毫克 GABA 加25毫克茶氨酸，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告别失眠困扰，每晚安睡到天亮。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观众热线，看看有多少睡不好觉的朋友来抢这款德国进口的 GABA。好，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现场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博士。
0: 哎，你好。
3: 俺不给你绕弯子了啊，俺要订那个嘎嘎啊。现在你先给俺订6盒吧啊！现在订还是那个活动价298一盒是吧？
0: 你是订6瓶要给谁用啊？
3: 哎呀，给俺妈用啊。他是之前有那个脑梗后遗症啊，现在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利索，那说话呢也不利索，那个睡觉啊更不行了啊，晚上不睡，那个白天也不睡，这些年啊像针灸啊吃药啊调理睡觉啊都花了不少冤枉钱了，像他这晚上不睡觉呢，那我也不能睡，得照顾他呀，哎呀太折磨人了，你那个觉都睡不着，那这个身体哪还有个好哎，就您说的那个什么嘎啦，那个里边的有那个中药什么酸枣仁啊灵芝啥的他都没少喝，那你这一步到位了呀，我必须给他订上了，他这个原价您说的是那个998一盒对吧，你现在活动价298一盒，这个活动太好了啊，
1: 太好了。
0: 那像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呢，本来肢体活动语言表达就不方便，
1: 对，
0: 睡眠如果一乱，整个人的恢复情绪免疫力都会跟着垮掉，所以呢自己受罪，家人也跟着煎熬，那是身心俱疲。
1: 对，
0: 那因为像您母亲这样的本身就是脑梗的后遗症，三瓶对她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是还不够的，所以6瓶呢就是半年的量，这个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有效在家巩固的作用，所以呢您可以赶紧订购给你母亲用上这个 GABA 茶氨酸，把睡眠呢先稳住，也能踏踏实实的睡觉啊，身体恢复才有底气啊，你也能真正的去松口气了。
3: 哎呀好嘞好嘞，太谢谢您了张博士啊，我这就去登记啊。
0: 哎，
1: 抓紧时间
0: 快去登记吧。
1: 那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做儿女的做子女的，其实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老人能够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稳少受罪，对不对？哎，所以呢要给大家一份安心，想要把失眠调理好的朋友认真听好了，睡不着觉怎么办，就用咱们这款进口的 GABA 我们的茶氨酸，这款德国进口的植本玉棉素，原价呢是998元，今天活动的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每人限购3瓶。
2: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顶级营养公司研发，高含量科学配比，每粒含200毫克 GABA 加25毫克茶氨酸，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0: 抢占名额，告别失眠困扰，每晚安睡到天亮。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你好。
2: 张老师你好，我是你新朋友，我能报名不？
3: 这个没影响哈，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能享受我们同样的活动福利。
1: 对。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你讲的我都认真听了
1: 啊，
2: 怪不得我姐说你洋气，找的营养素都洋气、啊、就是那个嘎巴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1: 啊，
2: 今天一直一听啊，我这才明白大脑都需要这嘎巴，没有这玩意儿神经抑制不住，就叫你兴奋、
1: 啊、
2: 乱蹦迪，
1: 让
2: 你焦虑，
1: 这个理解是对的
2: 啊，不让你睡觉啊，这
1: 对对对，
2: 没这玩意儿不行。你给我整这个进口的蛤蟆，然后还有茶氨酸的小伙伴，再加上我们国家这管睡眠的中药，
1: 嗯，
2: 那失眠不好都难、
1: 嗯、
2: 你这脑瓜真聪明，就研究这个好东西，也给我来三盒、啊、
1: 三瓶。
3: 您这个理解非常正确、啊、
1: 一看就是这两天特别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对
1: 啊，
3: 那我们进口的这些便衣呢，就是给我们大脑补刹车片、
1: 嗯、
3: 神经呢不会瞎兴奋，不乱蹦迪、
1: 嗯、
3: 自然就能安安稳稳睡好觉。
1: 没错，
3: 再配上我们的茶氨酸、嗯、把 GABA 的吸收利用率呢直接给它提上去。
1: 嗯，
3: 再搭配咱们传统的药是同源的好成分，里里外外一起调理睡眠。
1: 嗯，
3: 尤其是一个真正管用科学的 GABA 产品，单粒的含量要做到200毫克，
1: 200毫克是一个经典的量。
3: 对，
1: 太好了。
3: 那这个剂量呢是比较精准的，既够量帮助我们的睡眠，又呢好调理，不会产生过多的这个其他的副作用。
1: 嗯，
3: 所以您放心，我既然要给大家用，就一定要用高含量科学配比的好东西。
1: 嗯，
3: 这三瓶呢我给您登记上好不好？
1: 好吧，这位朋友。
2: 好，我就相信你，我等好信儿、哎、我一定回来报喜儿。
3: 哎，
1: 你一定会睡个好觉的。
3: 好的，
1: 再见。
3: 好，再见。
1: 嗯，睡不着觉怎么办？德国嘎巴来陪伴。那这款呢，德国进口的植本育眠素，也就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心心念念的 GABA， 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3: 嗯，
1: 能够让您睡得好、睡得香、睡得沉。原价呢是998元的德国进口 GABA， 今天我们的活动专属价格298，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是限购三瓶，先到先得。那本次活动库存呢只有9000瓶，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呢下面时间我们请大家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0: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育眠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顶级营养公司研发，高含量科学配比，每粒含200毫克 GABA 加25毫克茶氨酸。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三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告别失眠困扰，每晚安睡到天亮。
1: 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张磊博士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

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预汛即撤离。

0: 行吗？
1: 行。
2: 你们给我听好了，再敢帮鬼子办事儿，欺负老百姓，我们八路军绝不轻饶。你们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行，不敢了。
2: 老乡，还要麻烦你们一下。
4: 天黑之后再放他们走，

0: 田柱，你想想，他就是换了衣服，关卡也不好过啊。
1: 小王，
2: 田柱，
3: 干嘛？
2: 你要干什么？
3: 哥，
2: 你也别，哥，
3: 哎呀呀呀，干啥呀？
1: 辉北，
2: 哎，
3: 你告诉他。 他要是敢耍花活，我就送他见阎王。

0: 停！
1: 太监，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你哪个部分的？我部奉小岛上尉的命令，给前方设卡的部队送粮食。你顶，刘禅有没有碰到八路？八路没有，没有，没有。八路的没有。放心。
1: 走，快走，
0: 走，
1: 快走，跟上，
0: 跟上，跟上啊！
1: 快走。

快点儿！哎

0: 我跟你说，大路肯定不能走了，敌人很快就会赶过来。
1: 那咱们只能分散了，兄弟们，走！
0: 快！

0: 我听麻生提到了铁壶关，还有龙王庙。我估计杨天主他们几个，应该就在这一带。那
1: 这样一来，和原定的路线已经偏离20多公里了。
0: 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这松田肯定会下令沿途的据点日军围追堵截黄海涛他们。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既然山田还没有被日本人解救出来。
1: 就说明他们几个暂时还是安全的。押解分队急需支援，这样我立刻赶回分区组织接应。你们要密切监视渡边联队的快速机动大队，有情况速报。是，
2: 谭科长，
0: 我安排快马送你出城。谢谢你，旅队长。争取长久宽的工作，还请李队长大力的协助啊。
2: 放心吧，我会继续努力的。
1: 不过你们也不要低估长啸救队他的影响。如果他肯出手相助的话，咱们成功的把握会更大些。好，我请罗政委当面和他谈，做通他的工作。李队长，再次感谢你对我军的鼎力相助。谢谢。
2: 不必客气，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

0: 我跟着。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累了。
0: Yes, we are。
1: 大家伙儿，到前面再歇脚吧，坚持坚持。走，
3: 走。

1: 前进，大兴、天柱，来研究一下。是，
2: 是。
1: 慢点，你看，咱们现在这儿离原来路线差了50里地。
2: 黄队长，你看这天儿，马上就要黑了，天黑之前肯定赶不到了。你看看，这路这么陡，怎么走啊？
1: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得赶到。
2: 在路上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大队长，大家都累了，要不然歇会儿吧。
3: 那大家原地歇一会儿。
2: 他说他要吃东西。别动。喝口水。